0: 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齿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齿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

0: 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大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年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年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只要99元。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5: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6: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

0: 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1: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界文化月饼。
0: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城墙，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1: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0: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六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粒粒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

0: 的梦境世界。
1: 梦梦，你决定好了没呀？舞台剧我们要不要演小红帽嘛？
0: 梦梦应该演匹诺曹，这个故事很精彩。
2: 还是演卖火柴的小女孩吧，这个故事最感人了。
0: 三天后的舞台剧到底演什么呀？算了，再睡一会儿吧。这是哪儿啊？小红帽。
1: 你好，猎人先生，我要去东边森林里的外婆家，客厅。

0: 说路上有大灰狼，你能送送我吗？
1: 卖火柴啦，卖火柴啦！猎人先生，你能帮我一起卖掉火柴？

0: 鱼在哪里？
1: 在南方的大海。猎人先生，你一定要帮帮我。
2: 猎人先生，你先帮我赶走大灰狼吧。
3: 猎人先生，再不走天就黑了，那时我的火车就卖不出去了。
4: 猎人先生，
5: 猎人先生，
6: 猎人先生，猎人先生，
2: 帮我赶走大灰狼吧，
3: 帮我卖掉火柴吧，
1: 帮我救救父亲吧。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该帮谁。猎人先生，一定会有办法的。小优，快来帮帮我们。

0: 小优，我们三人现在都需要猎人先生的帮助，可猎人先生不知道该帮谁了。
1: 原来是这样啊，小优有办法。咦呀，纸团。
0: 虽然抓阄能帮助猎人先生做出选择，可他只能解决一个人的问题。
1: 滑板车。
0: 滑板车的速度再快，猎人先生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帮助三个人。
1: 魔法棒。
0: 要想同时帮助三个人，魔法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1: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猎人先生呢？
0: 我选择魔法棒。猎人先生想不通的时候，可以开启魔法的力量。
2: 魔法？小红帽，要想赶走大灰狼，我想你可能需要一个火把。
3: 不要害怕火光。
4: 谢谢你，猎人先生。
2: 皮诺奇，我想你可能需要这个。
0: 是的，我可以用它赶走鲨鱼。
2: 想要把火柴都卖掉的话，我知道了，
4: 是烟花。对了，冬天放烟花一定很受欢迎，而且放烟花就要用到火柴。
2: 原来又是个梦啊。
4: 木木，舞台剧到现在还没定下来呢，你居然还在做梦。
0: 就是啊，默默，你倒是快点确定是演哪个故事。
2: 我有一个新想法，可以把三个故事都串起来，不过主角是猎人先生。猎人先生同时帮助了三个人，
5: 真是个不错的故事。
4: 猎人先生太棒了，就像飞飞侠一样。
0: 这个故事听起来很新奇，哈哈，
2: 这要谢谢你，琪琪。
0: 谢我？
2: 对呀，谢谢你在梦中帮助了我。

0: 车早，遥控车呢？我来已经换新啦。
1: 抱歉，遥控车没货了。
0: 啊，没货了。
1: 没关系，可以换这本童话书哦。
0: 我才不要看童话书。
1: 别生气啦，这本书就是说那些生气的小孩子会招来坏心情精灵哦。
0: 阿飞叔叔，我想换的是最新款遥控车。
2: 嘿，西西，来踢球呗。你为什么不理我？
3: 早上白干了。
2: 发生了什么？
4: 露娜、妮妮，你们还好吗？
5: 不好。
4: 可以为你们要几朵鲜花布置房间吗？
5: 不可以。
4: 好吧。
0: 咦，木木、破破，一起来玩秋千好吗？
2: 我们没有心情。
4: 西西，你自己玩吧。
0: 你们怎么心情也不好？
4: 我们想要几朵鲜花，被努娜和妮妮拒绝了。
2: 是我不小心把球踢到花园里，才毁了他们的好心情。可是我是因为西西不理我，才不开心的。
0: 精灵，我知道了，一定是坏心情精灵搞的鬼。
2: 一定会有办法的，就让小优来帮助我们赶走坏心情精灵吧。小优，快来帮帮我。

0: 家好啊，发生什么事了？
1: 你好，小妖。
2: 西西被坏心情精灵缠住了。
3: 坏心情精灵？
4: 哦，因为我没得到新的汽车玩具，所以坏心情出现了。
0: 哦，改变心情有办法。咦呀，糖果。科学证明，甜食有助于改善心情哦。
2: 糖果只能短暂地改善西西的心情。
0: 赛车头盔，西西最喜欢超级英雄，有了它就可以做一名开赛车的头盔侠。
2: 头盔和赛车完全不搭调。
0: 最后一个，赛车贴纸。
2: 赛车贴纸，
0: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西西呢？
2: 我选赛车贴纸，贴上它，西西的旧车看上去就和新车一模一样了。像这样，
4: 西西，谢谢你，我们一起去踢球吧。
2: 好。

0: 哦，对了，足球在努娜家。努娜，妮妮，我来向你们道歉，对不起。
1: 没关系，给，这是你的足球。
0: 努娜，谢谢你，还把足球洗干净了。
1: 对不起，这是你们要的鲜花。
2: 谢谢你们。

0: 好朋友战队，
1: 出来！
2: 想抓住我们没那么容易。
1: 没错，
3: 哼，没有问题可以难倒邪气。看我的秘密武器，嘿嘿，极速飞船，出发！哇哇哇！跑不了了，极速飞船，继续加速！
2: 哇！你们在玩什么？咪咪，你们干什么呀？
1: 就是啊，害我们被抓。
3: 我的极速飞船也被你们撞坏了。
2: 极速飞船？我怎么没看到？
3: 哼，飞船是隐形的。
4: 这真是抱歉，打扰到你们了。不过我和妮妮也想玩。
5: 你们？
2: 我们玩的是宇宙大战，拼的可是速度和力量。
1: 没错，这是男孩子的游戏。
2: 什么宇宙大战？不就是几把玩具枪吗？
3: 还有极速飞船。
2: 我可没看见。
4: 哼，
3: 好，那我就设计出来给你们看看。
1: 琪琪，要不要我帮忙？我很擅长飞船的组装。
2: 还有我，我设计的西西飞船可是拿过奖的哟。
3: 好，
2: 要不要我帮忙？
3: 哦，
2: 我的手工技术可是一流的。这可不是手工活，是设计宇宙飞船，一项伟大的事业。
1: 没错，
3: 妮妮，我们的人手已经够了。
2: 哼，努娜，我们去玩娃娃屋吧。
3: 终于做好了。这次我一定能追上你们。
4: 我感觉他们的飞船可能……
2: 我们还是专心搭我们的娃娃屋吧。
3: 嘿嘿。婆婆，你不是擅长飞船组装吗？怎么飞船这么快就成两半了？西西，你不是设计过西西飞船吗？怎么到了我的极速飞船就成这样了？
2: 让我想想。
3: 算了，还是找小

0: 家好，
1: 小优好。
2: 小优，我们的飞船坏了，怎么才能修好它？
0: 有办法呀，一样，手工大全。
2: 这本书太厚了，短时间内怎么学得完嘛？
0: 飞行修理器。
2: 修理器只能检测出机器的问题，修理飞船是手工活。
0: 妮妮和努娜。
2: 对了，妮妮说过她很擅长手工活，请她来的话或许可以。
0: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种方式能修好飞船呢？
2: 我选择妮妮和努娜。
3: 妮妮、努娜，你们能帮我修好飞船吗？
4: 修理飞船不是你们男孩子的伟大事业吗？
5: 不，男孩女孩都可以。
2: 之前真的十分抱歉，我们不应该拒绝你们。
1: 对不起。
0: 妮妮，我们的娃娃屋也做好了，要不就帮帮他们吧。
4: 好吧。
6: 我们把飞船重新加固了一下，这次我保证不会散架。
2: 妮妮，你真厉害！
0: 我
2: 胜利喽！妮妮、努娜，还好有你们。
3: 对了，我们应该给我们的战队取个名字。
2: 不如就叫好朋友战队。
4: 妮妮喜欢这个。

0: 五十八团苏团长在王村牺牲了。
1: 是的，
0: 他已经知道了。

0: 军长，政委打来的电报。
1: 政委今天能赶回来吧？
0: 政委说会议还没结束，不能马上回来。

敌人74师主力从西面迂回突破我们右翼防线，一部分进了城，部队可能被包围。

0: 给副团长报仇。嗯，
1: 刘副团长，师部命令6点钟撤出战斗。
0: 为什么？
1: 不清楚。
0: 这个仗是怎么打的？乱弹琴。
2: 连长，我们为什么要撤？连长，我们不能撤。
3: 我们在这儿打了几天几夜了，敌人一次都没能冲上来。
4: 我们牺牲了多少好同志，现在要撤。
3: 连长，我们可不能便宜敌人。
5: 对，不能便宜敌人。
3: 连长，我们
0: 不要冲。
6: 你们当我愿意。李川，现在7点钟。命令各排撤。
3: 撤。

0: 李泉。
1: 哟。
0: 叫杨军找村长，再要个墙倒来，换王茂成回去。啊，到村里看看，有没有卖酒的，弄点来喝。
1: 是。连长，把我留下吧。我要求参加主力。
0: 那怎么行呢？
1: 连长。
0: 王万山，你现在可以回去了，谢谢你啊。
1: 哎，连长。
0: 好，再见了。啊。
1: 同志，你是怎么了？连长，把那个民兵带上吧。
0: 你说就行了。
1: 嗯，他的枪打得可准呐。
0: 你看见的？
1: 他自己说的。不行啊，你去问问他。
0: 算了，别找麻烦了。谁知道他对他同意不同意呢？
1: 参加主力是好事儿，还能不同意？
0: 你说行？
1: 我说行。
0: 好，把他带着。

0: 军。
1: 杨军，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刚才。
1: 哎呀，你看我，看你爹了吗？
0: 看见了，正在那边招呼同志们呢。
2: 同志，听说你们要往北撤了。
3: 哎，
2: 你们不会走远吧？
3: 哎，
4: 大伯，
3: 哎，

0: 哦，他是我们班的估计参谋。哎
1: 啊，
0: 你跟大伯说说。
1: 杨大伯，以我的估计走不远的，要不了几天就会来个回马枪，再跟七十四师干。
0: 对，
2: 你们要不走那就好了。
3: 杨进，我想跟你们一块儿走，行吗？
4: 干什么？
3: 参军。
4: 我看你还是留在家，和乡亲们一起跟敌人斗争。再说，爹上了年纪，总得有个人照应。啊？
2: 蒋介石真是虎狼成性。去年跟毛主席签了和平条约，亲手画了十字不算数，还要打内仗。
1: 杨大伯，他要打咱就跟他干，要和平就得靠这个。大伯，咱们现在走了早晚是要回来的。
5: 同志们，
1: 咱们该走了。
4: 爹，这个留给你用吧。

0: 这宝塔一定要拍进去，这是我们师长的记功碑啊。
1: 好的，师长您再站高点。
0: 好，师长照的最好。来，敬师长一杯酒。好，
2: 等一等，应该敬师长三杯酒。
0: 蒋委员长，
2: 来了电报，嘉奖张师长和我师全体将士，说我们这一仗把共军全部赶出了苏北，美国顾问团也很满意。来，师长，干杯。来，再干一杯。
0: 喝够了，喝够了，喝够了。干干干。
3: 敬参谋长，
2: 大家干
0: 干。

0: 涟水这一仗下来，共军沈真卿的部队算是完蛋了。有美国的帮助，六个月内消灭全部共军，准有把握。
1: 周旅长，我看呢，少不了还要打几个硬仗啊。这回要不是我们师长采用了迂回战术，打败沈振新还不那么容易。
0: 正面佯攻，侧翼迂回，这是我们师

0: 市长的英明决策。
1: 你们旅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啊，
0: 王旅长。二营营长张小甫有下落吗？
2: 有人看见他受了伤了，可又有人说他当了俘虏，
0: 不可靠。他是我一手栽培的，不成功变成人，绝不会当俘虏。
3: 张小甫，问你话为什么不说？你是哑巴，听见没有？快说话。
4: 俘虏来的一个营长叫张小甫，很顽固。
5: 张小甫，张连甫的儿子。
4: 他原来不姓张，因为崇拜他的师长，就连名带姓都改了。要不要进去看看？
3: 你装死可不行，去，我们可以释放你。
6: 你妈就杀我，不成功变成人。你们杀死我一个人容易，想对付我们七十四师啊？
4: 对付你们七十四怎么样啊？
6: 你们自己明白，你们差得还远了。就凭你们那几根破枪，想战胜我们七十四师，做梦！
4: 神经病。你以为有美帝国主义替你们出主意，给你们飞机大炮就打不败，就可以一辈子骑在人民头上？你们才是做梦。我告诉你，我们一定要消灭七十四师，一定要把蒋介石的400万军队全部彻底消灭干净。你等着看吧。

0: 力哦。
1: 哟，
0: 换上一只了，睡觉去。
2: 快三点了，
0: 好，我晓得了，你先去睡吧。
2: 我不睡。
0: 为什么？
2: 你不睡，我也不睡。
0: 你不要管我。
2: 又打仗又行军，一连几天，吃不好睡不好，人又不是铁打的，怎么不能管？
0: 你这两天是怎么搞的？怎么专门跟我闹别扭啊？去睡觉去。
2: 还说人家跟你闹别扭，你自己跟自己。
3: 怎么了小鬼？
2: 政委。
3: 又是军长惹你生气了？
2: 不，他
4: 老丁。
3: 老丁啊，你可回来了，刚到。来吧来吧，快坐吧。
2: 好，
3: 坐。怎么样？听说这两天胃病又犯了，还好啊。总部啊，最近从上海买了一批药。据说这种很有效，我给你带点来试试看。
5: 这两天好多了。
3: 哦。哎，注意身体啊，那个仗越打越大了。
5: 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啊。
3: 丢了个涟水城，丢了个包袱给敌人嘛。你倒好像背上个思想包袱啊。
5: 包袱是没有。

0: 心里很不痛快。
1: 快20年了，我们俩在一起打了多少胜仗，也打了不少败仗。这一次你……
0: 这一次我没有完成预定的阻击任务吧？
1: 我给司令员打了个报告，请求处分你。

0: 好啊。
1: 你要干什么？
0: 请求处分吧，我这个政委也该有一份啊。
1: 哎，你不在吗？没有你的份。
0: 那我不同意这个报告。
1: 啊，那好吧，我们先不谈这个。
0: 说实话，老沈，我在总部开会的时候，看到我们撤出涟水的战报，我心里跟你一样的不好受。后来听了司令员的报告，
1: 怎么样？会开得怎么样？司令员有些什么指示？
0: 司令员说，我们的阻击大大的消耗了敌人，虽说是早撤了一天，对大局还是有利。七十四师嘛，蒋介石的王牌，要消灭这个强大的敌人，不能单靠一个战役。
2: 真希望你能早点回来呀。这一仗打下来，我想了很多呀。是啊，问题是不在于一个战役的得失，要紧的是我们要理解这个新的形势，适应这个新的形势。
0: 对，令员也特别提到这一点。他要求我们全军上下有一个全面的迅速的提高。
2: 嗯，要提高，在战略思想战术水平各方面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
0: 你看这些文件。哦，哼，天快亮了。那好吧，明天咱们再详谈。
2: 啊，好吧。

0: 老大爷，喝点水。
1: 哦，喝吧。大爷，同志，喝吧，喝吧。张德来，你不好好休息干什么去？喝水，回来。都回来。
2: 班长，你也喝两口吧。到了山东啊，就喝不上这么甜的水了。
1: 你怎么不挑几桶带走？山东就这么不好，水也喝不得，什么思想？
3: 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家乡了。哎，同志们，干革命嘛，可不能老围着自己的家门转。革命要我们往南，我们就往南；要我们往北，我们就往北。全中国都是我们的家乡。

0: 人说山东地方非常好，
1: 说的对。政委，
2: 政委，
3: 政委，
4: 政委，
5: 政委，
0: 大家坐，大家坐，大家坐。山东是个好地方，到处有泉水，清的能照见人，还有胶东的苹果，肥城一线红的桃子，这都是全国有名的。
1: 政委，山东出不出大米呀？
6: 出，出大米的弟弟，小米儿。
0: 小米儿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我们就凭小米儿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又要凭这两样宝贝打垮蒋介石。
7: 政委，山东还有什么好好吃的？
0: 小鬼嘴馋了。哎，你们可知道李逵、
1: 黑旋风？
0: 对，还有武松。
7: 哎，我知道，景阳冈打虎的
6: 武二郎。
0: 水泊梁山108将，就是在山东聚义的。抗日战争的时候，山东出了成千上万的英雄好汉。现在听说打蒋介石，山东人民的劲头更大，他们一定在这等着欢迎我们呢。

0: 这枣可真大呀。
1: 嗯，再过几个月能吃上桃子那就更好了。
0: 哎，昨天政委说叫什么来着？哦，一片红。
2: 哎，一线红。
3: 枣儿有什么？我们家乡的枇杷那才甜的。
4: 我们家乡的老百姓呢，总是把新摘下来的枇杷送给咱们部队吃啊。
5: 王茂生，你的家乡观念得好好检查一下。

0: 好。
1: 今天呢，为中老年人推荐一件适合咱们秋冬季穿的保暖貂绒元素派克服，而它呢是来自于华夏袋鼠绒的大品牌，专攻皮草的服装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源自于中国海宁。而今天这款呢，咱们是一件貂绒元素派克服，设计非常的经典，它不会过时的，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每一件服都是非常有型的。而且今天呢，咱们有3个颜色，
0: 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
1: 都是戴帽的一个设计，帽子也是可以拆卸的。咱们的面料呢是防风的，也能防水的。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里面，因为今天呢，我们是真正把皮草元素和派克服做到完美的结合。这里面的环保皮草，无论是触感、它的光泽、它的质感、它的品质，都是啊堪比真貂的一个质感，保暖效果也更加出众。除了皮草元素，这件服装是2层的，非常的厚实，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在整个秋冬两季，不单单让咱们把帅气有型穿出来，而且呢更加保暖。
0: 我先给大家放出一个惊喜，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我们找到

0: 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2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所以今天199元，
1: 太合适了。
0: 199把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您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做到超大力度让利，所以今天真正一个大捡漏的机会。199把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您带回去。华夏袋鼠绒专注高端的环保皮草，有20年的时间，高效的保温层，真正做到暖而不闷，更重要是它能做到抗皱、免烫、好打理。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而今天价格超优惠，199块钱。为了让您放心购买，袋鼠绒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年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咱们男士到了冷的时候啊，都不愿意穿得太臃肿，但是今天这件服装啊，这里面可都是满满的咱的环保皮草的元素啊，保暖效果非常出色，一点都不臃肿，非常的帅气啊。
0: 哇，我觉得这件服装不单单是男士朋友的专属呀，阿姨穿起来也好看哟。
1: 整个的服装啊都是纯色的设计，而且它很有款型，面料啊也是非常好打理的，特别的垂顺。而且呢，我给你转一下，你看一看，360度，咱们男人买衣服嘛，不要过多花哨的设计，就是简简单单经典款。无论说啊，咱们今年穿、明年穿、哪一年拿出来穿，它都是不会过时的。来，我准备一瓶水，您看一看，面料完全是防水的，特别的好打理。所以平时哪怕你说下一些小雨小雪的话，咱们都不用打伞了。这是咱们大品牌的服装，面料选择是非常考究的。咱们领子的这个地方呢，有到一个内嵌式的拉链，这个帽子呢它也是可以拆卸的，领口啊用到的是这种保暖的面料，脖子啊更加保暖。那么再来呢，整个的衣服啊咱们是一个拉链款的设计，而外面呢我们还帮您设计了一个门襟，一个挡风层的设计。你把拉链拉好之后，保暖效果非常的出色，而且呢在衣服的左右两侧呢还设计了两个斜插的口袋，并且这个口袋呢都是啊带拉链的。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里面，因为我们是把派克服和我们经典的皮草做到完美的结合。我们今天啊也把衣服反穿了一件，这样您看起来呢更加的直观一些。您看里面整个的环保皮草，它这个用料是非常足的，前胸啊、两边呀、全部都用到了环保皮草。我们说华夏袋鼠绒专攻皮草行业近20年的时间，非常专业。
0: 对，
1: 所以您看一看，虽然说我们是环保皮草，但是呢它的质感呢、对，包括它的光泽程度啊，
0: 还有它的厚度，
1: 而且您看一看底绒非常绵密，它每一根皮草这个毛上面啊都仿佛自带光泽，而且你看我的手指啊几乎都能深陷其中了，特别的厚实，更加保暖，而且摸起来特别柔软，哪怕你揪一揪它是完全不掉毛的啊。这是大品牌的服装，用料非常考究的。你看从前面的肩膀再到您的前胸，再到您怕冷的肚子呀，都帮您做到非常好的保暖，用料特别的十足，性价比也更高了。199这个价格真的太超值了。咱们里面啊也有到一个口袋，也是有拉链设计的。您看华夏袋鼠绒大品牌，咱这个做工非常考究的，这个走线非常的细密和紧实，包括在咱们这边也会有到一个口袋，所以我觉得钱包手机啊有很多的这个储物的空间都帮您做到了。这是咱们大品牌，哪怕衣服里面都是做到非常的精致，为了让您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暖效果，背面我们还用到保暖的面料，里面填充保暖绒，特别的厚实，您怕冷的后背呀、肩颈啊，真的像穿了一件小暖炉一样，越到天凉的时候越穿越暖和。不单单是整个后背了，你看在您的腰部啊，是吧，怕冷的地方啊依然是填充保暖绒，包括两个袖管也是分段式的，里面保暖绒啊它不容易跑，特别的好打理。很多朋友说啊，以往这个袖口太宽了容易进风，你看里面袖口我们还有这种螺纹收口的设计，非常的保暖，让您有到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效果，能够轻松过冬的一件好服装。 vintage 一个中长款设计啊，
0: 真的是，
1: 而且呢，您想象一下啊，到了秋冬季的话，以往您那些老

0: 款的臃肿的羽绒服还在穿。我觉得今年咱们真的要焕然一新的选择这件保暖貂绒元素派克服。
1: 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做到超大力度让利，今天带大家199块钱，这个价格太优惠了。为了让您放心购买，戴树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真的太好看了，
0: 真是、
1: 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今天我得订3件，我先生一件，我爸爸一件，公公一件，今天正好3个颜色，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你就说咱们现在一件冬装，随便你去一些大商场里面，动辄几千块钱，好一点大品牌都要接近小10000块钱了。而今天带大家199块钱，真的意想不到呀，朋友们。第一，它是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做到超大力度让利，才199块钱，这个价格太优惠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好，感谢各位，推荐时间还有最后的几分钟。北京王先生订购了2件，上海的徐女士订购了2件，太多朋友都已经多组订购成功了，很多朋友看到这个价格199块钱都觉得不可置信呀，
1: 疯狂了。
0: 对，
1: 可能我们现在电话线非常难打，的确确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吊牌价格39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带大家199块钱，为了让您放心购买，戴树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相信啊，当您这件衣服收到手的时候，你肯定要后悔了，怎么没多买2件啊？199这个价格真的太超值了，我觉得哪怕您说我就穿一年，咱第二年我换新的，咱也不心疼。而且咱们是华夏戴鼠龙，我们是大品牌，来自于中国海宁，咱们专攻啊环保皮草的服装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了。每一件服装您看看咱的品质，我相信您一上身啊都不舍得脱下来。199这个价格，其他地方您根本见不到。咱们把真正的皮草元素和经典的派克服做到完美融合。帽子呢，它也是可以拆卸的，外面2个大大的口袋都是拉链的设计，包括后背后腰我们都有保暖的面料，里面填充保暖绒，特别的厚实，非常的保暖。而且在我们的前胸啊左右2边都有非常厚实的环保皮草，摸起来无比的柔软，更加保暖。而且哪怕你揪一揪，它是完全不掉毛的啊，这是大品牌的服装，用料非常考究的貂绒元素派克服，特别的厚实，更加保暖，
1: 真的太好看了，
0: 真是、
1: 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今天我得订3件，我先生一件，我爸爸一件，公公一件，今天正好3个颜色，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吊牌价格3980，今天带大家199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呢为中老年人推荐一件适合咱们秋冬季穿的保暖貂绒元素派克服，而它呢是来自于华夏戴鼠龙的大品牌，专攻皮草的服装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源自于中国海宁。而今天这款呢，咱们是一件貂绒元素派克服，设计非常的经典，它不会过时的，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每一件服都是非常有型的。而且今天呢有3个颜色，
1: 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
0: 都是戴帽的一个设计，帽子也是可以拆卸的。咱们的面料呢是防风的，也能防水的。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里面，因为今天呢，我们是真正把皮草元素和派克服做到完美的结合。这里面的环保皮草，无论是触感、它的光泽、它的质感、它的品质，都是啊堪比真貂的一个质感，保暖效果也更加出众。除了皮草元素，这件服装是2层的，非常的厚实，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在整个秋冬2季，不单单让咱们把帅气有型穿出来，而且呢更加保暖。
1: 我先给大家放出一个惊喜，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我们找到

0: 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2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所以今天199元
1: 太合适了。
0: 199把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福您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今天找到了真。

0: 树龙专注高端的环保皮草，有20年的时间，高效的保温层，真正做到暖而不闷，更重要的是它能做到抗皱、免烫、好打理、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而今天价格超优惠。199元，为了让您放心购买，戴树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年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咱们男士到了冷的时候啊，都不愿意穿得太臃肿，但是今天这件服装啊，这里面可都是满满的咱这环保皮草的元素啊，保暖效果非常出色，一点都不臃肿，非常的帅气啊。
0: 哇，我觉得这件服装不单单是男士朋友的专属呀，阿姨穿起来也好看哟。
1: 整个的服装啊都是纯色的设计，而且它很有款型，面料啊也是非常好打理的，特别的垂顺。而且呢，我给你转一下，你看一看360度，咱们男人买衣服嘛，不要过多花哨的设计，就是简简单单经典款。无论说啊，咱们今年穿、明年穿、哪一年拿出来穿，它都是不会过时的。来，我准备一瓶水，您看一看，面料完全是防水的，特别的好打理。所以平时哪怕你说下一些小雨小雪的话，咱们都不用打伞了。这是咱们大品牌的服装，面料选择是非常考究的。咱们领子的这个地方呢，有的一个内嵌式的拉链，这个帽子呢它也是可以拆卸的，领口啊用到的是这种保暖的面料，脖子啊更加保暖。那么再来呢，整个的衣服啊咱们是一个拉链款的设计，而外面呢我们还帮您设计了一个门襟，一个挡风层的设计。你把拉链拉好之后，保暖效果非常的出色，而且呢在衣服的左右两侧呢还设计了两个斜插的口袋，并且这个口袋呢都是啊带拉链的。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里面，因为我们是把派克服和我们经典的皮草做到完美的结合。我们今天啊把衣服反穿了一件，这样您看起来呢更加的直观一些。你看里面整个的环保皮草，它这个用料是非常足的，前胸啊两边呀、全部都用到了环保皮草。我们说华夏戴鼠龙专攻皮草行业近20年的时间，非常专业。
0: 对，
1: 所以您看一看，虽然说我们是环保皮草，但是呢它的质感呢、对，包括它的光泽程度啊，
0: 还有它的厚度，
1: 而且您看一看羽绒非常绵密，它每一根皮草这个毛上面啊都仿佛自带光泽，而且你看我的手指啊几乎都能深陷其中了，特别的厚实，更加保暖，而且摸起来特别柔软，哪怕你揪一揪它是完全不掉毛的啊。这是大品牌的服装，用料非常考究的。你看从前面的肩膀再到您的前胸，再到您怕冷的肚子呀，都帮您做到非常好的保暖，用料特别的十足，性价比也更高了。199这个价格真的太超值了。咱们里面啊也有到一个口袋，也是有拉链设计的。您看华夏戴鼠龙大品牌，咱这个做工非常考究的，这个走线非常的细密和紧实，包括在咱们这边也会有到一个口袋，所以我觉得钱包手机啊有很多的这个储物的空间都帮您做到了。这是咱们大品牌，哪怕衣服里面都是做到非常的精致，为了让您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暖效果，背面我们还用到保暖的面料，里面填充保暖绒，特别的厚实，您怕冷的后背呀、肩颈啊，真的像穿了一件小暖炉一样，越到天凉的时候越穿越暖和。不单单是整个后背了，你看在您的腰部啊，是吧，怕冷的地方啊依然是填充保暖绒，包括两个袖管也是分段式的，里面保暖绒啊它不容易跑，特别的好打理。很多朋友说啊，以往这个袖口太宽了容易进风，你看里面袖口我们还有这种螺纹收口的设计，非常的保暖，让您有到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效果，能够轻松过冬的一件好服装，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
0: 真的。
1: 而且呢您想象一下啊，到了秋冬季的话，以往您那些老款的臃肿的羽绒服还在穿，我觉得今年咱们真的要焕然一新的选择这件保暖貂绒元素派克服。
0: 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做到超大力度让利，今天带大家199元，这个价格太优惠了。 为了让您放心购买，袋鼠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看了，
2: 真是、
1: 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三件，我先生一件，我爸爸一件，公公一件，今天正好三个颜色，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你就说咱们现在一件冬装随便你去一些大商场里面动辄几千块钱，好一点大品牌都要接近小10000块钱了，而今天带大家199块钱，真的意想不到呀，朋友们。第一，它是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做到超大力度让利，才199块钱，这个价格太优惠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好，感谢各位，推荐时间还有最后的几分钟，北京王先生订购了两件，上海的徐女士订购了两件，太多朋友都已经多组订购成功了，很多朋友看到这个价格199块钱都觉得不可置信呀，
1: 疯狂了。
2: 对，
1: 可能我们现在电话线非常难打，的确确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吊牌价格39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带大家199块钱。为了让您放心购买，戴树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相信啊，当您这件衣服收到手的时候，你肯定要后悔了，怎么没多买两件啊？199这个价格真的太超值了。我觉得哪怕您说我就穿一年，咱第二年我换新的咱也不心疼，而且咱们是华夏戴鼠龙，我们是大品牌，来自于中国海宁，咱们专攻啊环保皮草的服装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了，每一件服装您看看咱的品质，我相信您一上身啊都不舍得脱下来，199这个价格其他地方您根本见不到，咱们把真正的皮草元素和经典的派克服做到完美融合，帽子呢它也是可以拆卸的，外面两个大大的口袋都是拉链的设计，包括后背后腰我们都有保暖的面料，里面填充保暖绒特别的厚实，非常的保暖，而且在我们的前胸啊左右两边都有非常厚实的环保皮草，摸起来无比的柔软，更加保暖，而且哪怕你揪一揪它是完全不掉毛的啊，这是大品牌的服装，用料非常考究的貂绒元素派克服，特别的厚实，更加保暖，
1: 真的太好看了，
2: 真是、
1: 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三件，我先生一件，我爸爸一件，公公一件，今天正好三个颜色，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吊牌价格3980，今天带大家199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你们不要再让我们的祖先受苦了！
1: 三姨父子在用活人做实验，
2: 不要留下来掌控。
3: 三姨父子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几千年了，这是我们的地方。
2: 他们犯下的暴行，如果一天
3: 一定会被歼灭。
4: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

0: 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潮湿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拉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部队新兵补充的多，南方人初到山东，思想问题不少，政治工作就更重要。
4: 58团是主力团。原来的团长兼政委在涟水战役中牺牲了，现在由刘胜一个人在挑。
5: 仗没打好，马也不会骑了，差点摔下来。师长也在这儿啊？
4: 老刘啊，这是新来的你们团的政治委员陈坚同志，
5: 欢迎啊。哎，欢迎你来掌舵呀。哎，
6: 打仗还是要靠你呀。
5: 哎，团长怎么没来啊？
3: 谁来呀？就派你。
6: 我
4: 上级决定了派你当团长。
5: 我可挑不起这副担子。
3: 政委不是来了吗？形势越严重越紧张，担子自然也就会越重，挑担子的勇气就应该特别大呀。你们两个人要团结合作，把部队带好，仗打好。
5: 那就挑呗，
6: 坚决执行党的决定。我的实际经验不多呀，以后困难不会少，我一定努力工作。
3: 好啊，老曹啊，你是不是带陈坚同志去看一下丁政委啊？
6: 好。老刘，等我一块儿回去。
5: 好。他好像是个大学生啊。
3: 谁呀？
5: 新来的政委啊。
3: 啊，是，文化水平很高。
5: 知识分子，我们跟他们搞不来啊。
3: 什么我们他们的？
5: 知识分子说的一套做的一套，难搞。
3: 糊涂观念。陈坚同志是党派来的政治委员。
5: 我当不了这个团长啊。
3: 当不了也要当啊。以为别人什么都不行，自己什么都好。
5: 我知道我毛病很大。
3: 我们这个军这几个月打了不少胜仗，大家头脑里产生了一种坏东西，那就是骄傲自满。你有，我也有。涟水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原因固然很多，但是骄傲自满却是最主要的原因。这种坏东西一定要把它丢掉。

0: 探到消息吗，团长？
1: 你问这干什么？
0: 兄弟部队的捷报，一个接一个的，又是缴获，又是俘虏。可咱们呢，就是一个劲儿练兵，总不打仗。团长，大伙儿情绪怕有问题。
1: 我看你的思想有问题。
0: 我
1: 就是你。

0: 这就算练好兵了啊？
1: 新兵多，干部不够啊。
0: 谁生下来就当干部的？要大胆提拔嘛。
1: 能提的都提了。团长，还得想办法再给我调点骨干呢。
0: 上哪儿去调啊？我来给你当排长。
2: 好啊，
3: 班长，
2: 哎，打得不错，
3: 就这样，真行啊！
1: 来来来，他叫王茂生。
0: 你过去当过兵，打过仗？
4: 当过民兵，反清乡打过几次小仗。
0: 贫农，
4: 贫农。
0: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4: 只有老婆一个人，
1: 他结婚才一个月就参军了。哈哈，
0: 好小伙子，是党员吗？
4: 是。
0: 你班长是哪一个？
1: 是我，他叫秦守本。
0: 你枪打怎么样啊？
5: 不如他，
0: 要好好向他学习啊。
1: 是。
0: 嗯，把这王茂生拨给九连。
1: 那怎么行，团长？这个人可是我们连的宝贝呀！
0: 你不是嫌新兵多吗？
6: 同志们，你们已经征服这些山了。不久以前，你们还怕山，可现在呢，山变成了你们的好朋友。我们必须学会山地作战。蒋匪军的美式装备，一碰到山，就要它好看了。

0: 本县李副司令三个军今天早晨占领莱芜，正向南推进。
1: 好，好极了，命令先头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北上。
2: 在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74师、83师等20万人，沿01一线齐头并进。在我们背后呢，敌人出动了3个军6万人，今天早晨已经占领了莱芜。敌人企图是南北夹击，迫使我们在01这一线跟他们决战。
1: 那正好跟咱们的老冤家74师干一下。
2: 不，野战军司令部决定留少数部队在南线阻击，大部分的主力避开正面的敌人，转头北上，决心在运动中先吃掉莱芜这股敌人。我们军的任务呢，是拿下莱芜城北的土司口镇，消灭镇内9000敌人，截断莱芜敌人往北的退路。
0: 是啊，南北夹攻，敌人的野心不小，是个硬仗。连队的战斗情绪都很高。战士们要是知道了我们丢下南边的74师不打，跑到北边去打敌人的屁股，就怕思想搞不通啊。北边的敌人可是条大鱼，吃了这条大鱼，他们的思想就搞通了。面对着几万敌人打这么大的仗，我们还是头一次。新战士又多，急行军几百里路，要抓紧宣传鼓动工作。
3: 是。

0: 村长，你听，人家打得多带劲儿，可是咱们呢？
1: 咱们的命不好。小孩，去搞点东西来吃。
0: 是。

0: 上哪去啊？
1: 我到石部去。
2: 任务下来了。
1: 早下来了。
2: 什么任务？
1: 当总预备队休息。
2: 你呀，可真会逗乐子。
1: 憋着。
2: 算了，别去了。
1: 你从哪来？
2: 五连。下边的情况值得注意啊。不好好休息，议论纷纷，有些思想很不对头啊。
1: 我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儿。政委，你来不久，对这团还没摸透啊。这个团呢，一听你枪响，从心里就开锅。像你这样稳坐钓鱼台沉住气的人，还是真不多呀。
2: 战斗一直旺盛，自然是好的。
3: 啊，伙计，你们唐部这个电话怎么搞的？老打不通的。团长，这仗咱们到底打胜打不胜了？可把人给憋死了。
2: 你这来吵吵，只能打上了。
3: 谁吵吵？
4: 哎，团长，打消耗战赔本有咱们的份儿，可这回呢，眼看着人家吃鱼吃肉的，咱们连口汤都喝不上，这像话吗？
1: 少说怪话。什么鱼啊肉的，我这不开饭馆。
4: 可我们连着
1: 回去，乱他去。
2: 面条吃吧。

0: 让别人休息，自己往外跑。
1: 谁往外跑了？
2: 你在这儿啊？睡不着，出来听听。打得可真激烈，
0: 越听越烦着。

0: 老刘，我们应该到镇子里去看一看。
1: 看别人打仗，那我不成了参观团的团长了？
0: 看看地形嘛，早晚任务下来了，心里好有个底呀。
1: 哎，对。

0: 哈哈，我看你也坐不稳这个钓鱼台了。
1: 那么你在这守一会儿，我去一下。
0: 哎，别，霍家，你在这守着，我去。
1: 哎，老刘。

0: 司令员的电话。
1: 我们已经占领了大半个镇子，明天可以解决战斗。
2: 明天什么时间？
1: 什么时间？
0: 明天晚上。
1: 迟了。
2: 目前的关键不在南边，在你们那里。要是你们不能迅速解决战斗，这5万多敌人就很可能从我们的网里漏掉了。
1: 明天中午12点以前一定解决这个敌人。

0: 哼，这一宿过得怎么样？啊？看别人打仗，心里不好受吧？
1: 没什么。
0: 没什么，不见得吧？你的脾气我会不知道。昨天晚上他到镇子里去观察敌人阵地去了。
2: 老刘啊，明天12点以前一定要解决战斗，你准备怎么打？
1: 我想组织一支突击部队越过前沿，像把刀子一家伙插入心脏，先把他师部搞掉，这样战斗可能提早结束。
3: 你已经想好了，你们觉得怎么样？
4: 为了配合他们的行动，来个全面攻击，叫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意图。
0: 我看行啊。
3: 那就决定了，马上行动。
1: 是。

0: 军官兵弟兄们，你们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交枪不杀。
1: 不要打了！
0: 你们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

0: 那些狗东西假投降，
1: 这个敌人狡猾得很。
2: 军长，电话。
3: 军长，电话。

0: 啊啊，好吧，南线的50000多敌人开始逃跑了，正在向我们这个方向突围。刘胜啊，能不能想办法再快一点？
1: 我到前面去。
0: 你们的动作一定要快。
2: 是。
0: 我们军队大部分力量马上要掉过头来参加阻击啊。
3: 报告团长，都准备好了，
4: 开始。

0: 是的。好，去告诉刘团长，南边的敌人已经突围了，师长叫我马上出击。
1: 是。

0: 妈的，炸起自己人来了。
1: 交枪不杀，到那边集合去。

0: 什么情况？
1: 据飞机侦察，北线李副司令率部突围，于莱芜以北地区被共军包围，失去联络，南线增援部队一律停止前进，就地待命。
0: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2: 是。
1: 李副司令的处境啊，
0: 活该。3天6万人，赶鸭子也没那么快。

0: 好家伙，
1: 李阳，
2: 小声点，
1: 你爬在墙头上去干什么？
0: 看俘虏。

0: 小杨，你在这待一会儿，我出去看看就回来。哎，那不行，军长在睡觉，你怎么能乱走呢？哎，
1: 没有关系，就一会儿。
0: 不行，一会儿也不行。
2: 小杨，
0: 哟，军长，
2: 啊，有什么事找我啊？
0: 我给你看一下东西。 战场上搅来的，你看好玩不？这种东西没什么大用处。
2: 要上交吗？
0: 你看呢？
2: 我看就给了我吧。
0: 好，给你，给你玩三天。
2: 三天就三天，今天不算。

0: 是谁打下来的？
1: 是班长。
2: 我叫秦守本，58团3营7连的，
0: 枪法不错呀。
2: 他打得比我好。那个国民党中将司令官骑了一匹飞快的马，叫他一枪把马打倒了，捉了个活的。
0: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打得好。你们班捉了多少俘虏？
2: 421个。
0: 捉的不少啊。骄傲了没有啊？
2: 没有，我们还要跟74师干。
0: 说的对，我们要消灭74师，还要把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掉，解放全中国呀。
3: 叫什么名字？
1: 马步生。
3: 这是什么？国民党反动派是我们的敌人，是全国人民的敌人。现在你们解放了，是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你们应该把枪口调过去，对准国民党反动派，对准蒋介石，狠狠。

0: 彻底的消灭他们。李正，前行。李圈，这回唐部发现那本书放哪儿去了？
1: 什么书？
0: 就是那个怎么写总结的那本。
1: 我不知道。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给老伴打三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

0: 品质，仅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实在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

0: 全家副食，我自己买有机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1: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4: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

0: 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大金店货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是应急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4: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5: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

期间，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

0: 你们杀我！
1: 三姨父子在用活人做实验，
2: 不要留下来掌控人。
3: 我们劝他不是热心，是能扛到最后的骨头。
4: 我们祖祖辈辈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几千年了，这是我们的地方。
5: 他们犯下的暴行，如果不要去解决，
6: 一定会被歼灭。
7: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9: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0: 9.9元能吃几天呀？
9: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1: 不满意能退吗？
9: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7: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3: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

0: 轻。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两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报告，
4: 报告，
5: 报告，
3: 哎，我们兄弟部队阻击打得好，功劳很大。完了，
4: 报告，
6: 上级指挥的好，还有山东老乡的大力支援，要没有老乡的支援，以我的估计，打不了胜仗。
7: 哎，同志们，别光谈好的，在我们指挥上有些什么缺点，
8: 不应该上敌人假投降的当。

0: 怎么不说了？啊？
1: 说吧，大伙机关枪都抬出来。
2: 敌人摇白旗，丢枪。平西说：“我不信敌人真投降，枪丢出来，人为什么不出来？”可是连长急着叫上，安兆峰同志牺牲了，杨排长负了伤。

0: 连长，连长，齐班长要你跟他摔跤。
1: 我不去。
0: 他吹牛，说你不是他对手。走啊，连长。
1: 别拉拉扯扯的。
0: 哦，会上提一点意见，现在你还生气？
1: 咦，你知道什么？去。
0: 连长，你看谁来了？连长，
1: 杨军，
0: 连长，
1: 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1: 你好了吗？

0: 搞得挺不错嘛。
1: 我们连长真行，他自己搞的。
0: 啊，
1: 团长，收条。
0: 收条。给，把这表带给你们连长。
1: 这不是我们连长上交的吗？

就你一个人来的？一个人从苏北到这儿，可真不容易。看到你男人了没有？

你们撤退以后，天杀的地主还乡团勾结了国民党74师到村子里来盗蒜，他们放火把村子给烧了，还把村子里的军属都抓起来逼他们写信叫你们回去不当解放军，乡亲们坚决不肯写，反动派就下了毒手，枪毙的枪毙，活埋的活埋，爹就这样叫他们活活的给打死了。

0: 我一定要参军。来无战以后，我们总是几路齐头并进，共军一直找不到战机啊。这一次我们74师是孤军突出，这一带又都是高山大岭，
1: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呢？参谋长，不必担心，形势已经大变了。胡长官占领了延安，共军走下坡路了。
2: 这回我们3个兵团60个旅重点进攻，声势浩大呀。国防部判断共军主力正在逃出山东，所以我们的行动要快，以免扑空啊。
0: 国防部的判断嘛，
2: 我看是非常正确。
0: 共军在沂蒙山区还有30个旅啊，这股力量也不可轻视，
1: 所以委座这个计划是伟大的。我们3个兵团左中右三路直扑沂蒙山区，一口吃掉共军这30个旅，这样不仅山东问题可以根本解决，就连全国问题也差不多了。我们是中路的先锋，必须迅速抓住战机，明天一定要到达坦布。
0: 不过左右两翼的友军行动太慢，离我们还有100多里呢。
1: 发电报要他们赶快靠拢。
0: 师长，朵庄这里的守备力量是不是太单薄了点？
1: 我看没有问题，这一带往南根本没有共军的主力。
2: 不，还是谨慎一点好。
3: 停战！
1: 吴团长，朵庄这个地方守备还要加强。
4: 是。
0: 我们的辎重给养都在这儿，工事还要继续修啊！
4: 是。

0: 经做好了。
1: 呵，班长，班长，你看。到卫生队要好好工作，现在不是老百姓了。
0: 往后要写，早点写信来。
1: 排长，哦，你们两个人在这儿唱头巾边摇啊？
0: 胡说，谁是王宝钏呢？
2: 哎，人家是穆桂英。
0: 哎，参谋，又要打仗了吧？
1: 对了，这回可要报仇了。以我的估计，一定要打74师。
2: 跟74师打，可不是闹着玩的。
3: 怎么，他74师是铜头铁背，
2: 训练可严呢。我受不了才跑到49军去的。您不知道，有一次74师在南京检阅，2万多人呢，眉毛不动，眼皮不眨，

0: 美国顾问翘起大拇指说：“歪了个的，顶好。”
1: 你别讲敌人的志气啊！多少国民党部队让我们消灭了，你还替他乱吹？
2: 你也不想想你自己，还不是我们用机关枪把你给请过来的？
0: 凭良心说，我不是替七十四师吹牛，人家都是美式装备，消灭四十九容易，消灭七十四不简单呢。
1: 马步生。

0: 走转向了，现在是朝东走啊，还是朝南走？
1: 朝南。
2: 敌人在东边打炮，咱们怎么朝南走呢？
1: 以我的估计，准有锦囊妙计啊，早就是了。

0: 爹，连长来了。
1: 连长，歇会儿吧，你们辛苦了。哎，
2: 心上苦啊。当兵不打仗，
1: 你们都是好把式啊，这次帮我们大忙啊，要能再帮我们收大秋，那该多好啊。
2: 我们要在这儿落户了。
3: 东北角上打得这么热闹，好几个军都上去了，把我们搁在几百里路以外，真不知道什么意思。
4: 你就快搁吧，学学咱们军长

0: 防部是怎么判断的？明明人家在调兵遣将，布下八卦阵，等我们去钻，还说什么共军不敢决战，企图逃出山东。要不是师长果断迅速地撤下来，全军都给人装进口袋了。
1: 什么口袋八卦阵，不要把共产党说得太神了。
2: 报告，
0: 孟良崮东西两侧发现大批共军占领阵地，我军不能通过，

0: 师长，要马上派兵夺路前进，今晚必须到达朵庄啊。
1: 别忙，不能硬冲，
0: 这一带都是高山大岭，呼应困难，可不能停止不前呢。
1: 立即改道前进。
0: 改道？
1: 要两翼顶住，掩护全军翻过孟良崮，南下朵庄。
0: 已经四点钟了，这样今晚就到不了朵庄了。
1: 就在山上宿营，我小下山，明天早晨到达。
0: 时间推迟了，朵庄的情况会不会有变化哦？
1: 叫朵庄吴团长。
2: 是。
3: 我是朵庄，我是朵庄，请你说话，请你说话。
4: 喂，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
3: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

0: 情况，请师长放心。
1: 要注意防备，千万不能大意。
2: 命令全军立即上山。

哎，你说共产党用兵如神，我看，如果他们有一支部队占领了我们的垛庄，那我们的处境就不妙了，啊？

0: 参谋长，电报。
1: 司令员的电报。敌张灵甫部七十四师在我东西北三路大军压迫之下，正陆续登上孟良崮，现拟部星夜飞兵前进，于明天拂晓前拿下朵庄，消灭守敌一个团，完成对敌七十四师的包围，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协同兄弟部队势歼此敌于孟良崮山区。
2: 立刻行动，抢占朵庄，命令各部队马上出发。
3: 是。

0: 好的，东西两翼都顶住了，明天早上我们可以到达斗庄。马上发电报，请徐州明天拂晓多派飞机掩护我们行动。
1: 是。

0: 来人呐！
1: 哟，再睡一会吧，还早呢。
0: 不，告诉参谋长，提前一小时行动，3点钟下山。
1: 是。

喂，啊，啊，师长，共军打进朵峰。喂，你说什么？什么部队？绝不是什么主力，把他们打出去。哪来的天兵天将？

0: 宋军已经占领了大半个庄子，离我只有两条巷子了。是
1: 团长。
0: 师长。
2: 废物，守住，丢了躲庄我要你的脑袋。
0: 是，我一定
3: 是。
0: 回
3: 头
0: 举起手了。喂，
4: 哎，报告师部，躲庄全部占领。
1: 是，
4: 政委要赶快命令各营连抢占东西横山。
5: 躲庄失守，下山的路不通了。
4: 非通不可，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躲庄。
5: 好。
6: 喂，
0: 师长。
6: 黄旅长，师长的命令，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躲庄。下山的路非通不可，非通不可。
4: 等等，黄旅长，现在我命令部队停止下山。不下山了。
5: 师长，为什么又不下山了呢？
4: 我们要站在孟良崮上，吸住共军九个军，让外线友军来个大包围，我们在中心开花，内外夹击，消灭华东共军的主力。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5: 师长，要慎重考虑啊，这种时候一招棋错，满盘皆输啊。
4: 这是南京的命令，

0: 放心吧，在这儿守两天没问题。这可是一台好戏，我们七十四师是主角啊。老实说，也只有我们七十四师才配当这个主角。走吧，把指挥所搬到山上去。
1: 好吧。

0: 走。这几个月过得还好吧？
1: 报告军长，很好。
0: 走吧，走吧。74师都在这个山上，我们打算放你回去啊。你愿意吗？
1: 军长用得着我，小府一定效劳。
0: 事情摆得很明白，我们几十万大军已经把孟良崮围成了个铁桶。你回去见到你的老同事，告诉他们，出路只有一条啊。放下武器的，我们欢迎，一律可以保证生命安全。
1: 是，军长，我回去一定劝张灵甫不要再打了。
0: 他会听你的话吗？
1: 会的，我救过他的命。在一次战斗里，他的腿负了伤，是我把他背下来的。
0: 他要是能听你的话，也许还有前途啊。好，那去吧。要是愿意再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欢迎。
1: 是。
0: 啊。西面敌人25师进展较快，离我们只有10公里。占领西北角360高地的是哪个兄弟部队？
2: 那是周晨军的一个团。
0: 我们的情况怎么样？
2: 385高地已经拿下来了，正向540高地进攻呢。
3: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4: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5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

0: 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0: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 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

0: 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宝马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

0: 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0: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 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

0: 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宝马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3: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界文化月饼。
2: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城墙，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3: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2: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六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粒粒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

0: 美味团圆带回家。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

0: 1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保林木糖纯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6: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7: 那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8: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1对1的视力解决方案。
7: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1对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1，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2，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3，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4，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5，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9: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10: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400公尺以下的高地都被共军占领了。南面沈振新的部队正向我540高地进攻。
1: 在催外线友军，快点行动。
0: 倒是我们的粮食跟水。
1: 没问题，徐州会空投接济的。
2: 报告，葫芦街道。
1: 带进来。
2: 是。

0: 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是共军什么干部？
1: 报告师长，是我，
2: 小甫。
0: 你还活着，当了共产党的俘虏，还有脸来见我？
1: 师长，我负了重伤。
0: 你为什么不死？
2: 师长，你是怎么回来的啊？
0: 共产党派你回来的是不是？滚出去！滚！
1: 师长，我是您一手提拔的，您怎么打我骂我都可以，可是我心里的话不能不说。眼前共军几十万人把孟良崮围成了一个铁桶，师长啊，为了您自己，为了74师3万多弟兄，这个仗再打下去，
0: 你这个败类，我宰了你！
2: 师长，带下去，走，下去，下去。
0: 严加看管，不准任何人跟他见面。
1: 师长，540高地失守了。

他妈的，都丢到共产党那边去了。张克来，把他弄了。

0: 同志们，二营来换马了。
1: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帮你们下去休息。
2: 哎，同志，这半箱饼干就留给你们了。
1: 好好。
3: 外线友军进展太慢，83师离我们还有5公里，25师还有8公里。中心开花，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4: 共军还在不断向我们进攻，我们的伤亡越来越大。
5: 共产党想吃掉我74师，还得长一副好牙齿。
3: 师长，形势的确很严重啊，包围圈越来越小了，不能再这样守下去了。
5: 你的意思是？
0: 师长，马上集中兵力突围出去。
5: 突围？
0: 不，
4: 眼前也只有这条路了。
0: 留得青山在，还可以为党国效忠。
3: 对，保存实力要紧了。师长，何必跟共产党

争一日之短长呢？好吧，黄昏以前突出去。你们来看，这是540高地，方连长，集中炮火给我。

0: 哇，这么多炮弹呢，像下饺子一样。
1: 张灵甫大炮再多，这回啊也不顶事喽。
2: 马步生啊，人家74师可都是美式装备啊。
1: 这回啊我们呢来了个德拉。
2: 参谋，参谋，540高地打得这么厉害，咱们下来休息半天了，怎么还不让我们上去呢？
3: 依我的估计啊，
4: 敌人在这个时候进行反扑，真正的意图也许不是为了夺回540高地。
5: 我也是这样想的，我们兄弟部队从东西北三面攻得很紧，张灵甫狗急跳墙，很可能冒险。
6: 你是说敌人打算从540高地突围出去？
5: 我是这样估计的，敌人外线增援部队83师离540高地最近只有5公里，

0: 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有多少兵力？
1: 据刘团长估计，敌人有两个营。
2: 有什么任务，我们四班保证完成。这回我们班又该换换装备了。
3: 说得对，咱们全团全军都该换换装备了。不过现在啊，你们还是老老实实待命啊。
2: 团长，曹师长让你赶快上去看看。团长，困难的任务交给我们吧。消灭74师，同志们早就等着这一天了。我恨不得亲手出长宁图。
3: 好，

0: 师长，把三英拿上去吧。
1: 好，你等一等。
0: 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不断的增加，攻势一次比一次猛，守五四零的部队伤亡很大。刘胜想把三营调上去增援。
2: 别的方面敌情有什么变化？
0: 没有什么变化。是不是同意刘胜的要求，把三营调上去？
2: 慢一点，不能过早的把三营拿上去。张灵甫是惯于声东击西的，
0: 告诉曹师长要沉住气，守五四零的部队要好好的组织力量，坚持下去。告诉刘胜，三营先不要动，我们再看一下敌人的动静。
3: 师长，我都准备好了，开始突围吧。
4: 再等一等，
0: 已经不早了，可以行动了。
4: 不，命令黄旅长

对五四零高地的进攻还要加强。五四零高地丢到一处前沿阵地，六连一个排打得很英勇，全部牺牲在阵地上了，现在正在组织反击。

0: 有什么新情况？外线敌军83师没有什么进展，可25师又向前推进了3公里。哦，25师倒有进展，离我们还有多少路？离我们385高地还有5公里啊。他为什么这样积极啊？
1: 这里边可能有文章。
0: 就是嘛，马上打电话给陈坚，问问385高地附近有没有情况。喂，师弟。陈坚来电话说385高地附近发现敌人在运动。
2: 有多少敌人？
0: 喂，有多少敌人？
3: 看样子敌人有一个团。
0: 敌人开始向385高地反扑了。
4: 张令甫，这个狡猾的家伙。
0: 命令刘胜赶快带3营去增援385高地，不许放走一个敌人。
5: 政委，敌人又进攻了，我去看看。
6: 好。

0: 报告师长，共军的火力实在太猛了，我们三次冲锋都冲不出去啊，我们部队的伤亡实在太大了。
1: 不管伤亡多少，20分钟以内一定要占领385高地。
2: 张灵甫这条疯狗看中了我们385高地了，他想在我们枪口底下找条路逃跑，你们有些什么意见？
3: 让他问问我们的刺刀跟手榴弹同意不同意。
2: 嗯，政委，让他们扛着尾巴雷夹着鱼巴回去。
1: 对呀，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绝不能让一个敌人从我们阵地逃掉。
3: 政委，我们人在阵地在，

0: 张志臣，快冲啊！
1: 共军385阵地已经被我突破，已经突破了。
2: 你打得好啊！突出去以后，我替你向国防部请奖。嗯，
3: 怎么样？我们也该准备准备了吧？
2: 向徐州报告。

0: 我们要下山了。
1: 好。
0: 这个鬼地方把我憋死了。

真是出乎意外，出乎意外，冲出去两个连，一半被打死，一半被俘虏了。师长，共军的大炮已经打到我们洞口了，快往山顶上搬吧。

0: 是，
1: 叫三排长注意避免伤亡，打仗不能光凭硬拼，叫他动动脑子。
0: 是。
2: 怎么样？
1: 敌人火力太猛，上不去。
2: 你来，看见了没有？派一个排从右边插过去。
1: 是。
2: 不，派两个排，你亲自带去。
1: 是。
2: 王参谋，通知八连，让他们从左边迂回过去，占领西北角那小山头。
3: 是。
2: 电话接通了没有？要炮兵。
4: 团长随我走。
5: 卫生员，快！
2: 团长，你快打电话通知炮兵向西北角小山头开炮，快！快去把政委找来。
3: 是。
6: 喂，老兄，我们的情况现在非常紧急，请你赶快靠拢，赶快靠拢。
7: 我们的进展有困难，我们的进展有困难。

0: 喂喂，你不是说只有5公里了吗？
1: 共军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呀。
2: 阿军，刘团长怎么样？
3: 流血过多，昏迷还没有醒。

0: 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他歼灭掉。
1: 宫上孟良公活捉张灵甫，
2: 正美，

0: 村长。
1: 小凳子，好好干，革命到底。
2: 告诉医生要用一切力量抢救，我派卫生部王部长马上赶来。
3: 是，
4: 政委，刘团长。
2: 喂，你听见没有？不要耽误时间，要赶快想办法抢救。
5: 啊？什么？你说什么？

0: 共军离我们固定只有200公尺了，一个炮弹我们就要死伤好几十啊！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师长，
1: 镇静一点，参谋长。
0: 镇静也不能挽救这个局面了，应该做紧急处置了。
1: 你来干什么？
0: 也许师长有话跟他说。
1: 我没什么说的。

0: 总司令，总司令，我是林甫啊，张林甫啊，请你训示，请你训示。
1: 我在你的上空，我在你的上空。委员长要我向你慰问，这一仗关系重大，不惜鼓舞全军再接再厉。只要再坚守两小时，局面就会改观。只要再坚守两小时。
0: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0: 教父，你的话我考虑过了，你去告诉共军，叫他们停止攻击，后退300公尺，我跟他们谈判。
1: 晚了，人家

0: 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3: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

0: 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2: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3: 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

0: 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1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4: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5: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6: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

0: 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2: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3: 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

0: 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0: 西城。
1: 出事了，我姐夫出事了，街上死了好多人。
0: 你有没有受伤？
1: 他们杀了好多无辜的人，小七也死了。小七。

我的小魂姐也不见了，你能不能帮我查查，她是被第三出闸走的？

三五三十五。星辰在保墨轩，放心。

0: 陆先生，想不到我仅用了一副江止水的真气，就换来了你这位供堂的元老。你们到底知道这话多少秘密吗？说。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Mm-hmm.

0: 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文件这么大，正往速度
6: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人可不能卡，
9: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0: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2: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

0: 做的超市的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啊，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潮湿的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拉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生鲜市场价稳物丰，时令产品唱主角，果蔬货源足，价稳品种丰。老旧小区错峰共享，双向奔赴，破解城市停车难题。金秋会风景，农旅融合促振兴。九月下旬起，我省启动2026到2027流行季重点人群流感疫苗免费接种。
0: 双节将至，家庭聚餐、亲友宴请增多，肉类海鲜成为节日餐桌上的硬菜。记者走访批发市场，看到肉品海鲜品类齐全，价格平稳，全力保障市民节日消费需求。
1: 受天气转凉、开学季叠加双节效应影响，肉类市场迎来销售高峰。在太原某大型肉类批零市场，各类肉品摆放整齐，商户备货充足。
2: 现在肉的价钱都不怎么贵，
3: 都是正常价格嘛，并且肉也比较好，主要是今年的肉价没有太大波动。
1: 商户表示，目前猪肉价格保持稳定，前腿肉批发价8元每斤，里脊肉批发价12元每斤，排骨批发价17元每斤。受供需影响，牛肉、羊肉价格在节前有小幅上涨。
4: 现在我们也是积极的备货，完了以后肉价特别的平稳，羊肉是40一斤。牛肉是34，节一天能销售个千数来斤吧。
1: 节日家宴，海鲜水产备受青睐。市场上各类鲜活鱼虾、贝类、鲜活海产品琳琅满目，个头饱满，摊主们忙着分拣上货。这段时间，梭子蟹、大闸蟹、皮皮虾、罗氏虾大量上市。依托冷链物流，货品供应充足，丰富的水产品类兼顾大众家常消费和节日宴请的多样化需求。
5: 你像大闸蟹比前段时间还落价了，3两左右的，55左右，罗氏虾40左右一斤。你像这个活虾、皮皮虾啥的，山东沿海地区过来的，你像咱们龙虾、帝王蟹的空运，咱们货源渠道都是正规的，检疫报告啥的都有啊。咱们回来养殖，就是只要编制，绝对扔掉，肯定不卖。
6: 桂鱼、鲈鱼、罗非鱼啊，草鱼、鲤鱼等等鱼都有，都是鲜活的，差不多50个品种有，价格挺平稳的，就比较个桂鱼啊和这个东星吧有点上涨，完了经常吃这个鲈鱼吧，都在14、15块钱左右，老百姓都能消费得起。每天早晨凌晨4点多到咱们田河鱼缸。等下午一般都售完，反正每天都是鲜活的。
1: 充足的备货，严格的食品安全管控，为市民的双节家宴保驾护航。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购买肉类海鲜选择正规市场，做好低温储存，吃得安心，吃得放心。
0: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市民的菜篮子、果盘子供应怎么样？记者走访太原多家大型批发市场，了解到当前果蔬货源充足，品类齐全，市场购销两旺。
1: 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太原田和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的果蔬区异常忙碌，来自全国各地的果蔬产品汇聚在这里。在水果专营区的一家摊位前，各种水果整齐摆放。经销商刘敏告诉记者，这几天水果的需求量增加，

0: 货品也增加到100多种，以热带水果居多。为迎接节日采购高峰，他家的冷库和档口都存满了各种各样的果品，
1: 各种地方都有，南方的、北方的，还有本地的。但是方面现在既好吃又不贵，比如说本地的葡萄，比如说阳光玫瑰呀、飓风呀，还有这个冬枣呀，价格都合适。高端的，比如说榴莲呀、山竹呀，20来块钱一斤，好的话，便宜的还有10几的。中秋节一年就这一个节嘛，都比较重视这个节日，然后就礼盒走的比较好。
0: 商户表示，进入9月，柑橘家族进入一年中口感较好、上量较快的阶段。金灿灿的蜜橘和柚子拉动果市进入换季模式，成为市场销售主力，果市迎来金色季节。
2: 我主要就是卖福建关西蜜柚，柚子现在目前就是红柚、白柚两个品种，正常就是我们17吨半左右一车，正常来讲就卖个3天吧，快一点就能卖完，包括礼品和各方面相对来讲销量会更大。
3: 现在的橘子都是云南的，主要上的是蜜橘，每天大概的话能进2万斤左右，吃起来口感还就甜一酸，要过节的时候销量会激增。这个云南这个产地完了以后，还有湖南、湖北的，都会下来。
0: 蔬菜方面，目前山东、河北、本地晋南秋菜大量入市，太原、屯惠、河西两大批发市场蔬菜日交易量较大，土豆、尖椒、茄子、白菜、菜花、白萝卜等大众家常菜价格同比去年明显走低。受气温高导致绿叶菜产量偏低的原因，蒜苔及部分反季绿叶菜价格有小幅上涨。节前市场管理方加大检疫检测的频次，保证食品安全。
4: 价格普遍便宜，土豆也就是8-9毛钱，普遍就下降1块钱左右。去年就像尖椒、青椒都2块多，今年就普遍1块来钱啊。
5: 价格一低嘛，销量就上去了，一天基本上就是3-4车。过节了，咱们必须把这个菜量跟上，是吧？因为这个节假日销量的大一些。
6: 快过节了，我们备了大量的货，现在消费者这个需要的品种也比较多，我们备的也比较齐全。今年价格都比较实惠，不是太高。
0: 充足的货源、亲民的价格，让市民的节日菜篮子、果盘子底气十足。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果蔬易腐，按需购买，做好保鲜储存，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7: 近两年，太原的停车治理持续升级，针对城市核心片区住宅楼、写字楼、商圈停车时空错配的问题，推行错峰共享停车模式。白天各类车位服务上班族，夜间公共车位回馈周边居民，一进一出，一昼一夜，实现双向奔赴，让沉睡的停车资源活起来。
8: 在住宅楼和写字楼连片区域，太原市统筹协调物业公司打通车位资源，让不少车位实现错峰共享。白天小区的闲置车位对写字楼上班一族开放，夜间写字楼空下的车位则低价向周边居民开放。在迎泽大街一处写字楼与居民区比邻区域，这样的完美互补成效显著，不少人解决了停车难的烦恼。停车区域清晰标注的共享车位标识，让片区停车井然有序。
9: 以前上班找个车位特别费劲，现在好了，我直接停到小区里头，手机上预约好，来就能停，然后非常方便，而且也便宜。我以前在写字楼停车的话，一个月得600块钱，现在的话，我停到这儿的话，1天5块钱就够了。
8: 错峰共享模式推行后，让片区长期存在的违停、乱停、拥堵等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区域停车秩序焕然一新。不止商住片区，太原市还持续拓展着错峰共享的多个场景，医院、企业单位等公共停车资源都陆续纳入到了错峰共享体系，最大化释放公共停车资源的效能。太原学府停车楼就是另一个错峰共享的停车样本。
10: 晚上6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我们推出了一个夜间次卡。自从这个次卡推出以后呢，我们周边的居民呢，很多都会来我们这儿停车。我们的这个晚上的使用率呢，大概也提升了18%左右。
8: 据了解，太原市将系统治理停车难、停车贵问题纳入年度民生实事以来，除了建设全市统一智慧停车平台，还从完善法规政策体系、保障居住区停车需求、加强公共停车设施建设等方面持续开展工作，多维度疏通城市停车堵点。
11: 我们应该在城市更新项目中提前植入停车功能，比如结合地铁站点规划换乘停车场，

0: 用学校操场的地下空间建设停车场，从源头上增加供给。
1: 一是全力攻坚年度任务，持续扩面增量；二是精细规范化运营管理，提升利用效能；三是深化智慧赋能，实现一张网统管，不断总结经验，扩大覆盖面，让有为勤、勤得起、勤得快成为太原市民幸福生活的一张新名片。
2: 从居民小区邻里共享到片区商主双向错峰，太原市正持续破解城市停车难题，一步步构建起存量盘活加智慧赋能的全方位停车治理体系，不断提升人们的居住幸福感。
3: 12:39，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看新闻。金秋时节，滨州大地瓜果飘香，田野里苹果红润，西梅饱满，葡萄晶莹，特色林果产业迎来丰收季。太原市立足特优农业战略，采用农文旅融合模式，让风景变前景。
4: 我现在是在阳曲县西沟村的西沟果岭，现在正是苹果丰收的季节，漫步在整个苹果园中，能够闻到浓浓的果香。
5: 在太原市阳曲县泥屯镇西沟果岭，百亩苹果园硕果压枝，果香四溢。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加上山西农业大学团队的专项培育技术，让苹果含糖量比普通产区高出2%以上。眼下成熟的良乡富士果形硕大，色泽鲜亮。
6: 通过葡萄这个反光膜了，它太阳的反射从下面反射起这个光度了，它就是把麦苗都能晃了，看个了这。果子都也好，这个品相好，这个红度也能达到。
5: 在尖草坪区向阳镇南宅村的金滩田园里，紫红色的西梅挂满枝头。这几天，第11届金滩田园西梅采摘月正式开园，村民换上喜庆服装，载歌载舞，农特产品展销区热闹非凡。南宅村深耕西梅产业20余年，从普通陶杏转型为全省最早栽植西梅的基地，如今种植面积达600亩，亩产可达3000斤。
7: 我每年过来摘，挺好吃的，我觉得比市里买的新鲜，而且自己摘的还也有这个乐趣，价格也挺实惠的。
8: 打破单一农业发展模式，以西梅、凯特杏等特色果蔬采摘，村 BA 主题摄影大赛、休闲露营体验与本土酒业商贸深度融合，实现农文体旅商多维联动，全方位激活乡村发展活力。
5: 素有中国葡萄之乡美誉的清徐县，秋日的蒲峰山庄更是硕果盈枝，美景如画。800余亩的种植园内，近20种葡萄品种次第成熟，本土特色龙眼葡萄挂满藤架，圆润饱满，汁水充盈，甘甜爽口。
9: 清徐的这个葡萄挺甜的，我们每年都会来采摘，边采摘边尝边吃，还有农家乐，挺开心的。
10: 像你葡萄是大丰收，有开来了采摘的比较多，还有剩下的就是有酿葡萄酒，也能往出有机，收入比你去年涨价嘞，预计将近比去年能翻一番。
5: 近年来，清徐县持续推动葡萄产业从传统种植向采摘观光、农旅融合转型，延伸深加工链条，培育本土主播线上带货，拓宽农户增收渠道。
3: 更多新闻，我们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5: 近日，文旅部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巩固保护基础、完善非遗项目保护体系、增强传承能力、优化非遗传承人才培育体系、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融入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激活发展潜力、搭建非遗融入现代生活新场景、深化科技赋能、提升数字化保护水平、增强传播效能、提高非遗传播力、影响力6个方面重点任务。省疾控中心消息，9月下旬起，我省启动2026至2027流行季重点人群流感疫苗免费接种，免费接种对象为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和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可免费接种一剂次3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本次活动12月底结束，根据流感疫情动态调整，公众可线上预约，也可通过电话、现场取号等多种渠道预约。9月20号，临汾市农民丰收节开幕式

0: 季主题庆祝活动在吉县湖口镇社堤村苹果小镇举办。活动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现场设置我眼中的丰收摄影展、千万工程临汾实践成果展、临汾最美新农人风采展，同步增设临汾优选特色农产品展区、特色美食展区等，集中展示当地农业发展成效，礼赞农民耕耘成果，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据了解，忻州樊氏县、长治平顺县、靖城临川县等地也同步举办了形式多样的农民丰收节活动。
1: 无论是绝处逢生的感人瞬间，还是守望相助的温暖片段，都值得我们铭记。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网友的镜头，一起走进那些令人动容的救援瞬间。
2: 本身就是爆不动的，但是在绝境中，人可以爆发出无穷无尽的力量。那个火快要接近我们两个，所以我只能采取强硬措施把它爆出来。
3: 将挡风，把敌人更加那种呀，就把那种埋身。

0: 前不久，太原的李女士收到一条取件短信，到驿站却怎么也取不到快递。短信上留了一个电话，她打过去一问，对方说出了她的名字和身份证号，而这通电话却把她一步步拖入诈骗深渊。
1: 近日，太原的李女士报案，说自己的银行卡莫名其妙少了60多万元。
2: 哎，你好。
3: 你可能会收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短信，哪个驿站里面有快递，但是你拿着这个取件码是绝对取不到快递，就打这个电话去问，骗子就会说，哎，这个不是一个实体快递，这个是一个你在抖音上购买的百万保险的一个保单。那么这个百万保险的保单每个月的话呢是要扣800块钱，一年要扣9600块钱。
4: 你好，我是抖音官方客服。
1: 骗子指导李女士在抖音上操作，但因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百万保险，怎么也取消不了。随后骗子说得人工帮取消，让李女士在浏览器输入了一串数字，就
5: 是让我浏览器里头输一个网址，他说我做手机啥都没。
1: 输入网址后，页面显示出了李女士的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她彻底相信了对方，
3: 说出我们受害人的一个真实的名字、身份证以及她的手机号码，受害人更加相信对方，下载所谓的远程操控类的软件，并且开放权限，一旦你做到这一步的时候，诈骗分子就可以远程完全掌握你的手机。
1: 手机被远程控制后，骗子开始了一连串操作。
5: 我这儿的50万，这儿的54万，因为它是分批转嘛，最后加起来是64万多。
1: 目前案件正在侦办中。警方提示：一、抖音、微信、支付宝不存在不取消每月扣费的保险服务；二、凡是电话里说你开通了会员，每月扣费直接挂断；三、不点击短信里的陌生链接，不拨打短信附带的陌生电话；四、不下载陌生人推荐的任何软件，更不开启远程控制权限；五、拿不准的事儿，挂断后拨打96110咨询。
0: 褪去夏日的热烈，秋日的运城盐湖静谧悠远，景致宜人。广袤盐田与晴空流云、远山秋景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清新壮阔的秋日生态画卷。依托独特的矿物质水体资源，入秋后，在适宜气温与光照饲养下，盐湖水域层次分明，肌理灵动，高空远眺，万亩盐田排布规整，错落有致，湖水澄澈明净，光影相宜，尽显素雅静谧与辽阔大气。近年来，运城市盐湖区通过常态化、精细化管护、全方位环境整治提升，持续优化湖区生态格局、涵养生态水土，不断擦亮盐湖生态底色，实现生态涵养、休闲观光等多元功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午报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

0: 本栏目由象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象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象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灯动，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来看天气，预计今后三天我省多阵性降水。首先今天下午到夜间，北中部的部分和南部的局部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地是中到大雨，期间还会伴随着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在明天时呢，主阵地是在北部的局部和中南部的部分地区，还是以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为主。而到了后天呢，全省大部都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在此期间呢还会有雾，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周口里要您一起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红桐大槐树晴转多云，28到15度；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小西天晴，23到10度；云冈石窟小雨转晴，24到5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小雨转晴，25到9度；中古德乡幸福怀仁，怀仁小雨转晴，24到12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小雨转晴，25到13度；新州雁门关小雨转晴，24到10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小雨转晴，23到10度；晋城王莽岭晴，21到12度；兰花清酒业提醒您，文水小雨转晴，25到14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小雨转晴，25到14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小雨转晴，24到11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0: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5: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街文化月饼。
0: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城墙。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5: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0: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六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

0: 爱美女士优选丽丽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桃酥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4: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闺女给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呀、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呀、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呀、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8: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0。

0: 1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你可能还不知道呢，云建明已经落到我手里了。做梦的人是你。
1: 我说梅雪琴，你呀就识相点，乖乖的跟了我们当家的，否则呀把你卖到窑子里去，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2: 你们这些人面兽心的畜生，你们的末日马上就要到了。
0: 美琪小姐，这句话我是很想转告给你，知道我们正愁没机会再次除掉你呢，你就送上门来了啊！
2: 你们这些无耻的恶棍流氓，敢做特务的鹰犬，残害人民，早晚有一天你们会自食恶果的，等着吧，这个日子马上就要到了。好了，美琪雪琴，别跟他们废话，跟这些人说话是给他们面子，浪费口舌。
0: 哎，这位小姐是怎么了？大点事儿，到底怎么了？
2: 是他
0: 啊，出去再说，走。红英，
1: 哎，
0: 把人都看好了啊。
1: 是。
0: 你什么？刚才那个女的是叶红凯的女儿？
3: 是的，她就是叶红凯的闺女叶琳娜。
0: 你看这招了？
3: 哎呦，绝对没错，她就是我在警察局见到的那个叶小姐。
0: 当家的，怎么了？真是混蛋，谁叫你把叶红凯女儿给抓来了？
1: 叶红凯
0: 守天女的主将，三零一室室长叶红凯。
1: 哪个是叶红凯女儿
0: 啊？哎呦，就是坐在旁边不说话的那个。哎呀，段大哥再三的叮嘱，绝不要去碰叶家的人。现在可好，可是捅了马蜂窝了。
3: 叶红凯手里握着好几万军队，一旦他知道他闺女被三个给绑了，那可怎么办呢？
1: 当家的，我也不知道他是叶红凯的闺女，要知道谁帮他，这下怎么办？
3: 那要不把他给放了？
0: 啊，不，绝对不行。放了他，一切就都公诸于众了。你们想想，他怎么可能闭嘴呢？
3: 哎呦，那可怎么办呢？哎呀，
1: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干掉他，让叶红。

0: 找不着他，等云建明来了以后，把他们统统给干掉，咱给他来个死无对证。那叶红看哪儿找去？
1: 事到如今，这可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只要姓云的哑道立刻给我动手，然后把尸首拉到吴庆的火葬场给我烧了。这老六怎么还没回来？

0: 奇了怪了，这老六怎么还没回来？不会出嘛事儿了吧？那个姓云的可是个厉害角色，咱老六不会招了他的道吧？
1: 据赵唐竹说，他随身携带了八个人，个个全副武装。可那姓云的手无寸铁，没刀没枪，他怎么可能徒手干掉九个拿枪的人呢？也是。 可他为嘛到这会儿还没回来呢？
2: 袁爷，袁爷，您快看看去吧，六爷给送回来了。
3: 啊！

0: 见了吧？这就是云建明，这就是云建明！
1: 臭丫们给我闭嘴！马少爷，马少爷。

0: 他来了！关闭大门，命令兄弟们紧密把守南院。当家的，快走！
1: 弟兄们，保卫正方，保护当家的。
2: 来，齐兵，来，先跟我来。
3: 杨兰才就住在南院的中间部分，爆炸就是在那里发生的。
2: 从三合会杀手跑动的方向，也能够确定这一点。来，我看看。哎，宝叔，你这主意还真行，一下子找到袁文才的位置了啊！
3: 虽然如此，但对方肯定会因此加强戒备，行动的难度又加大。保护袁文才的人多了，看守人质的就少了，此消彼长。
2: 有道理。
3: 大家都看到了。 三合会有三间大院子，上百间房，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要摸清人质关在哪里，否则一切行动都是盲目的。
1: 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潜入院中。

0: 我已经想好了一个计划。
1: 啊？
0: 什么计划？来。啊。
1: 什么？
2: 是啊，师座，我们赶到天鹰楼的时候，里面空无一人，地上扔着几具尸体，看样子像是那里的伙计。我带领弟兄们找遍了书场前前后后，也没有发现小姐的踪迹。后来我们又仔细搜查了天鹰楼周围，还是没有找到。不知小姐是躲了起来，还是遇到了危险？
3: 哎呀，你说林娜这孩子真是不让人省心，她跑到天鹰楼那种地方去做什么？
2: 老太太，你可能不知道，最近啊，云队长买下了天眼楼，所以小姐总往那儿跑。前几天听说美琪小姐受伤了，她就跑到那儿去照顾。
3: 照顾照顾，她连自己都照顾不好，还要去照顾别人。现在怎么样？把自己都照顾没了吧？洪开，天眼楼里都死了人了，一定是出了大事，你快想想办法呀！
1: 哎，娘，您先别着急，我立刻命令警卫营全程查找。
3: 嗯，
1: 来人。
4: 师座，
1: 立刻通知警卫营，命令他们马上出动查找小姐的下落。
4: 是。
2: 哦，对了，师座，前几天云队长要了一批枪弹，会不会与此有关？
4: 师座，
5: 高队副在门外求见。
1: 高队副？哪个高队副？
5: 就是云队长的副官高队副。
1: 现在在哪里？
5: 就在门外。
1: 快快让他进来。
5: 是。
2: 师座，高队副一定知道事情的经过。
0: 师座，
3: 高队副，林娜究竟出了什么事啊？
0: 老太太，您先别着急，小姐虽然是出了点事儿，但现在还不至于威胁到生命。师座，这是叶顺英给您的信。

0: 是这样，我看辕门才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1: 孙副官，立刻调一个团包围三合会总坛。
2: 师座，叶少英让我特意嘱咐你，先不要生气，一定按照信中所说的步骤来。如果贸然行动，惊动了袁文才，他很可能会孤注一掷，提前下手杀害小姐啊。
0: 好吧，
3: 一切正常。
4: 收到，请回话。
5: 北院，北院，
6: 收到，收到，收到。
7: 南院，南院，有动静了，
8: 请回话。
9: 一切正常，
10: 南院，
11: 一切正常，
12: 收到。
13: 收到，
14: 收到，
15: 收到，
16: 请回话。
17: 好嘞，
18: 一切正常，
19: 南院，
20: 南院，
21: 有动静了，
22: 一切正常，
23: 明白。
24: 南院史坛所在，位置极其重要，由我和吴固还有李铁宝负责守卫。我已在正院中布置了16个岗哨，将正房团团围住，有敢靠近者立即击毙。天宴楼的人被关押在北院，由贺红英贺大哥负责守卫。
0: 好，
24: 云建明的目的就是要救出被抓的梅雪琴等人，因此这一定是他的主攻目标。目前我又增加了30人进入北院，加强内外防守。除此之外，我还调动了大批的人手进入中院，这里由关老四负责守卫。只要北院遇到袭击，中院的兄弟立刻前去增援，这样既近而且快捷。当家呢，为了防止云建明反墙进入大院，我在三座院落的夹道和小巷中安排了12组巡逻队，每组3人，身背步花戟，随时向总坛汇报情况。除此之外，各院落之间、院落与巡逻队之间都靠步花戟进行联络。步花戟一共20台，每台使用单一巡道，负责与一个院落联系。原野您看，这是1号，与北院的贺红英贺大哥进行联系。这是8号，与中院的关老四进行联系。
25: 这台呢是12号，与南院的巡逻队进行联系。
24: 总之，现在总坛就是天罗地网，只要姓云的敢来，定叫他站着进来，躺着出去。
26: 哼，别的都没嘛问题。可现在云建明跑了，他会不会将我们绑架叶琳娜的事情告诉叶红开？如果这样的话，那咱们可就大难临头了。因此现在当务之急应该立刻处理叶琳娜。
27: 现在天已经黑了，把他塞到车里，我带几个人找个没人的地方把他干掉，拉到郊区烧了不就完了吗？
26: 我看就这样吧。
24: 你们认为姓云的会眼睁睁看着我们把叶琳娜给带走？
26: 嘛意思？
24: 老六的尸体送到这儿，这就说明他们已经盯上我们了。我敢说他现在就在总坛外面，只要我们一出去，一定会落在他的手里。
27: 对对对，这话有理，这话有理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现在我们要是一出去，不就死在他手里了吗？
24: 不仅如此，叶红开的部队也有可能跟他在一起，只要我们轻举妄动，必定会受之以柄啊。
26: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24: 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采取行动，这就说明他们还无法断定叶琳娜是不是在我们手中。一旦叶红开率人杀进总坛，却没找到他的女儿，那咱可就被动了。因此我们现在一定要沉住气。当家的别忘了，水阁地下还有密道呢，只要发现叶红开的部队发动进攻，我们立刻将叶琳娜带入密道，那时再动手干掉他也不为迟啊。我想姓云的必定也料到了这一点，因此今晚的肯定会来营救这些被俘的人。那我们就守株待兔，杀掉他以后再解决叶琳娜，一切就都迎刃而解了。
26: 有道理，现在将叶琳娜带出去的确有很大的风险。我看就这样吧，红英啊， 你守卫北院责任重大，一定要加倍的小心，不要让云建明钻了空子。
2: 当家放心吧。

切正常。

0: 都有步话机，
1: 正房里也有步话机，看起来他们是依靠步话机与中坛联络，随时掌握院子里的情况。
0: 奶奶的，这帮土包子哪来的步话机啊？
1: 你忘了，段志宏是作战厅厅长。
0: 哦。

0: 有人站岗，过了那个月亮门应该就是南院，
1: 有岗哨。

0: 大哥，
1: 怎么样，没动静吧？
0: 一切正常。
1: 弟兄们，铁雁楼的人都压在北院，咱们这儿可是姓云的主攻目标，眼睛都给我睁大了，有情况立马鸣枪。
0: 是。

0: 家伙，这可真叫戒备森严呐。
1: 从位置上看，袁文才应该就在这儿。
2: 口令，
3: 天下散合。
0: 哎，
4: 吴果，
2: 吴果，

0: 是你们呀？怎么样，找到袁文才了？
1: 南院就是袁文才的总坛，两边的厢房有几十人守卫。你呢？被关的人找到了？
0: 就关在北院。
1: 你能肯定？
0: 我亲耳听到的，人都关在北院，领头的是个姓贺的，看门的都叫他贺大哥。
1: 好，好极了。
0: 你想怎么干？
1: 刚刚我想过了，他们既然能够用步伐机联络人，咱们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重新开花。
0: 什么意思？
1: 哎，
2: 收到，请回话。
3: 北院，北院，
2: 收到，
3: 收到，收到，
2: 南院，南院有动静吗？
3: 回话，
2: 一切正常。
3: 南院，一切正常。
2: 收到，收到，
3: 收到，
2: 收到，请回话。
3: 好嘞，一切正常，一切正常。
4: 南院，南院，收到，请回话，收到，请回话，报告情况，报告情况。
0: 什么声音？好像是咔嚓一声。走。

0: 别开枪！你再大点声，喊得让全院人都听到。
1: 饶命！想死想活，当然想活，你当然我活嘛。
0: 那就得看你表现了。
1: 老老实实回答问题，就饶你的命。
0: 是。
1: 人质关在什么地方？
0: 在北院正房。
1: 有多少人把守？
0: 四五十人。
1: 管事儿的叫什么名字？
0: 贺长，贺红英。
1: 你们和北院联络有多少巡道？
0: 第六巡道。
1: 和总南通话呢？
0: 12巡道。
1: 嗯，你很听话，非常好。把身上的步话机摘下来。把它藏起来，快点。

0: 贺大哥，贺大哥，
1: 我是徐罗瑞，
0: 在种园院子里边抓到两个人，你过来看看，过来看看。
2: 你可真够损的，
3: 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2: 抓住两个人，骂人是云振明吗？
1: 我们也没见过，您过来看看吧，是俩男的。
2: 好，等着，走，我看看。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1: 你觉得冒别人的名字有意思吗？至少吓唬人有用。
2: 真没想到，云大哥也会落入他们的手中。看起来，真是老天不佑善人。如果云建明真的被三合会抓到，那为什么到现在还没被带来？哎，说的也是啊，原文才说这话的时候是早晨，可现在都已经是傍晚了。你们对他不太熟悉，只有我见过他杀人的样子，实在是太可怕了。别说三合会这群乌合之众，就是崇明轮上的日本鹰口大队又怎么样？
3: 还不是全死在他手里？
4: 下午外面那一声爆炸，你说会不会和他有关系？很有可能。
5: 贺大哥，
3: 男人，男人，
5: 你们究竟要干嘛？
3: 不早回话。
5: 你的问题太多了。
6: 你只要记住，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试图逃跑或者警告别人。你知道我的厉害，这样做的下场，不但自己没命，还要连累被警告的人。我无故早就说起过你，说你是……说我什么？
7: 说云建明不是人，是鬼变的。
6: 我才是云建明。
8: 慢玩意儿，你是
5: 配合就能够保住性命。你只要明白这一点就足够了。
6: 贺大哥，又抓错两个。 走，进去。
5: 贺大哥，
6: 嗯。

0: 贺大哥，进去。坐下。你们怎么在这儿啊？我们，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1: 你还要干嘛呀？你大爷，我不会杀我的。
2: 你放心，我这个人说话从来算数。我要带你去个安全的地方。

0: 么好，在这儿就是不好。你们怎么来了？哎，云大哥呢？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云建明在哪儿？
2: 我在这儿。
1: 我没说你，我说他。
2: 哼，那我就不太清楚了。
1: 高进，你不是和他在一起吗？怎么会跑到这儿来了？
2: 我们当然是为你来的。
3: 为我来的？

0: 这是谁放的信号弹？
1: 好像很近，就在附近的屋顶上。
2: 弟兄们，动手！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你们这是？
2: 我们早就把绳索割断了。
1: 啊！
2: 这是嘛事？
3: 大哥，大哥，
4: 出嘛事了？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好几枪国军朝总坛杀过来了。
2: 啊！是叶洪凯。来，
0: 快跟我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其实啊，我们早就知道三合会的杀手埋伏在天眼楼，之所以将计就计，一是为了要我跟踪押解弟兄们的车辆，二是找到关押你们的地方，让弟兄们保护你们。他们每个人嘴里都含着刀片，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就可以出手救人了。
0: 我说高进，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2: 他不让我告诉你，怕你沉不住气呀。
0: 谁说我沉不住气啊？
1: 哎呦！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呀？
5: 北院，北院，北院，北院，人呢？
6: 我是北院，我是北院。
5: 混蛋！我是袁文才，立刻把屋里所有女人都带到这儿来，把其余所有人都干掉。
6: 是是。

0: 这怎么可能呢？这叶鸿凯怎么会这么快就明白过来？
1: 当家的，会不会云建明已经来了？否则刚才的信号弹那是谁发的？
0: 可没听到任何动静，北院、中院到现在都没报告啊。

0: 剩下好像是北院。
1: 北院，北院，北院，北院，人呢？

0: 的也管不了那么多了，立刻从水阁下面的密道离开吧。兄弟们，还保护那么假的车离，
1: 他们下来了，走
0: 走。

0: 大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投降吧！别开枪！我们投降了！
1: ！
2: 洪凯兄，洪凯兄，我刚接到电话，这里发生什么事了？
3: 这一点我也很想知道。
4: 快点，走！走！走！走！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
5: 侄子，快点！
3: 怎么样？
4: 快点！
5: 三合会的流氓全部缴械了。这是怎么回事？二八二团为什么擅自行动，袭击三合会？
3: 郭团长，告诉段厅长，这里发生了什么？
5: 是。郭爷，
6: 叶市长的独生女李娜小姐
5: 在天堰楼被绑架。
2: 天堰楼？
5: 正是。
3: 怎么？
5: 段厅长知道？啊，不不不，你接着说。今天得到确切消息，绑架李娜小姐的正是三合会。
2: 这怎么可能呢？袁文才不是不懂规矩的人，怎么敢惹叶市长？
3: 哼，可不可能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0: 林娜，爸爸，爸爸，这究竟怎么回事？昨天夜里，三合会的杀手突然冲进天眼楼，把我们绑了起来，扬言要杀死我们。啊，小姐，他们是不是不知道你的身份啊？他们当然知道，尤其是那个什么何五姑，我们之前还打过交道呢。段厅长，三合会杀人绑票，竟然绑到我叶红开头上来了，这种事。 应该叫欺人太甚吧？啊，是是是是，这件事啊，确实太过分了。我要找袁文才，问个究竟。哼，我知道三合会袁文才与段厅长的关系，但这种事如果还要叶某容忍，叶某恕难从命。
1: 哎，叶师长，叶师长息怒，这件事情我也很气愤。
0: 这就好，至于如何处理，就不劳段厅长大驾了。来人，
2: 有。
0: 搜查总坛，抓捕袁文才。
2: 是。

0: 你是谁？
1: 我叫云建明。
0: 你就是云建明？
1: 是我。
0: 你为什么要将炸药绑在袁当家的身上？
1: 如果有人杀了你的兄弟，抢了你的家业，绑了你的朋友，你会怎么做？
0: 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就应该诉诸法律，怎么能用这种手段解决呢？
1: 哼，这些话你最好去对袁文才说。如果他真的能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我还会在这儿吗？叶师长的女儿会在这儿吗？我的朋友还会在这儿吗？姓袁的，你不是狠吗？你不是恶吗？你不是告诉我只要三合会看上的没有拿不到手的吗？你不是说我买天燕楼花的五根金条是活该白花吗？你不是说不把天燕楼卖给你我就会死吗？啊，现在怎么样？怎么样？
2: 云队长，别冲动，放下引爆器。
1: 我只告诉过你一句话，我会让你后悔活在这个世上。我做到。
2: 我
1: 可以不要那五根金条，可以不要天燕楼，但我要你死。
2: 啊，
1: 我要让全天津卫的人知道，你堂堂三合会大佬袁文才是死在我手里的。
2: 别。
1: 师座，你和琳达赶快出去，这是我和袁文才之间的事情。还有这位长官，如果你不想给姓袁的陪葬，我劝你也出去。
2: 袁队长，不要冲动，先放下引爆器。不仅你跟袁文才有账要算，他绑架了我的女儿，我也要跟他算算这笔账。
3: 叶师长，
2: 你给我住口！姓袁的，你欺行霸市，图财害命，我管不了。你草菅人命，杀人放火，谁让你有保护伞呢？我也管不了。可你绑票竟然绑到我叶鸿开头上来了，这回不能再袖手旁观了。来人，
4: 师座，
2: 将袁文才带走。
4: 是。
0: 鸿开兄，鸿开兄，听我一言，听我一言。
2: 怎么，段厅长还要庇护这个江湖恶棍？这一次恕鸿开不能从命。
0: 鸿开兄，听我把话说完。云队长，给我个面子，先放下起爆器，让我把话说完。你放心，我绝不会偏袒袁文才的。鸿开兄，这件事情我看还是关起门来处理比较好吧。
2: 好了，你们先出去吧。
4: 是。
0: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好在还没有出这个院子，事态的发展也没有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件事情的起因都是因为袁文才强凶霸道，见财起意，想要抢夺天燕楼，而云老弟恰巧趟进了这趟浑水，不甘心被袁文才欺凌，这才奋起反抗。这件事情云老弟没错，
2: 哼，
0: 但是袁文才绑架林娜小姐也绝不是出自本意，他一定是不知道林娜小姐的身份，才把她当成天燕楼的人抓了过来。文才，是不是这样啊？
3: 是是是，正是啊。袭击天燕楼的时候，五谷并不在场，当时的确是没有人认识。

0: 识琳娜小姐，这点琳娜小姐可以作证啊。
1: 难道不认识我就可以随便抓人啊？
0: 不，
1: 天燕楼是云建明的产业，你的人凭什么荷枪实弹的闯了进去，杀死书场伙计，还把我们绑在这里？你袁文才是什么东西啊？是天王老子吗？
0: 哎呀，琳娜小姐，这是个误会，误会呀、啊！
1: 你绑我也许是误会，可你欺压良善，草菅人命，难道也是误会？
0: 我，
2: 对，琳娜小姐说的对。袁文才，从今往后，你必须严厉约束部下，绝不能再作奸犯科。
0: 是，一定。
3: 你，
2: 事已至此，说什么后悔的话也没用了。这样吧，我提供个方案，供大家参考。云老弟胆识过人，身手不凡，实在是一位大英雄。作为三合会，实在没有这样一位好汉，是吧，袁当家的？
0: 是啊。我对云老弟也是非常的敬佩呀、啊。
2: 云老弟打到三合会总坛，抓住了袁当家，还绑了这一身的炸药，这话要传出去可是好说不好听啊。从今儿起，三合会就不用在天津卫这码头上混了吧。
0: 哎，
2: 哼，我听说云老弟也是天津人。
4: 是的。
2: 这一家人搞得你死我活的，对谁都不好，都不好啊。
4: 长官，并不是我想跟三合会开战，是袁当家逼的小弟没活路了。
2: 哎呀，袁老弟，从前的事情就不说了，你看这样好不好？你跟袁当家八拜为交，结为异姓兄弟，从今以后你也入三合会，这件事就变成自己的家事了。一家人过日子，哪有马勺不碰锅沿的，发生矛盾很正常，就是有人想兴风作浪，也没地方下嘴了。再说了，自家兄弟打打架，发发脾气，谁也不会把家丑让外人知道。你说呢？我看云老弟进了三合会就当个
0: 二当家。
2: 好，痛快，就二当家。云老弟是天津人，应该知道三合会二当家的分量。而且我在这做主，天燕楼归还你云老弟。除此之外，袁当家再送你黄金20条，大洋10000块。
0: 没问题呀。
4: 啊，可是我得罪了袁当家，再加入三合会，这……
0: 哎，云老弟，你是怕我报复你是吧？今天咱当着段大哥，当着叶市长啊，我袁某在此发誓，如果云老弟入会以后，袁某有嘛不公之处，天打雷劈。
4: 师座，您看呢？
2: 袁当家绑架琳娜小姐的事情也必须处置。
0: 啊，
2: 首先按照帮规，将绑架琳娜小姐的人重刑处死。
0: 是。
2: 另外，再赔偿琳娜小姐精神损失金条30根，大洋20000块。
0: 啊，没问题。叶市长，此事袁某多有得罪，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放我袁某一马，这些条子和大洋就算是我袁某给小姐压境的。
5: 琳娜，你说呢？
1: 既然段厅长出面解决此事，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就这样吧。
2: 云老弟，你呢？
4: 承蒙袁当家瞧得起我，段长官做中保，小弟怎敢不从命？
2: 啊，好，好啊！看起来都是识时务明事理的人呐。云老弟，是不是把你大哥身上的炸弹拆除啊？

0: 就这么定了，明天一切按照这个计划进行。好，怎么了？
1: 没什么。
0: 等等，我知道为什么，就因为我和袁文才拜了把子，加入了三合会，对吗？
1: 我信任你，依靠你，本以为你是我的救星，本以为你会替常福报仇，替我们伸冤，可是我错了。人就是人，贪图利益是人的本性，只是需求有多有少而已。有的人是为了几块大洋就会背叛自己的诺言，可有的人要的是金条。
0: 如果我告诉你，我加入三合会与袁文才拜把子不是为了钱，你相信吗？
1: 有什么能让我相信这一点？
0: 当然是我说的话。我告诉你，我这样做是有目的的，而且我的目的与你相同。现在只能言尽于此，很快你就会明白的。
1: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勇气再相信你一次，但是我宁愿你说的是真的。
0: 你不会后悔的。
2: 云贤弟，不管从前哥哥有嘛做的不对的地方，兄弟你可千万别记恨啊，这叫不打不相识啊。来，哥哥敬你一杯。
0: 大哥说的哪里话，是小弟心高气盛得罪了大哥，您得原谅我才对。
2: 不说了不说了啊，干了干了啊。
3: 你们两个都是了不起的英雄啊，文才是足智多谋，建明呢是身手非凡，你们在一起做事那才叫如虎添翼啊。
2: 对，
3: 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厅长，司令部电话，我说有急事找你。
3: 好，你们慢慢喝，我去接个电话。
2: 哎，好好好，
3: 您请便。哎，请便。
0: 大哥，趁着段厅长接电话，兄弟我去敬个酒。
2: 哎，好好好好，请便请便。哎，来，找对方，我敬你。
5: 哎呦呦呦，好好好好，
6: 敬你一杯，
5: 弟兄们，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好好好，咱们喝，
7: 接着来啊，
2: 来来来，现在，哎，好，
3: 什么？冯副司令手中也该有啊，为什么一定要我们作战厅送呢？要知道兵力部署图是绝密文件，最好不要送来送去，万一泄露出去后果就严重了。好吧，这次就这样，送到什么地方？南大厂司令部。好吧，明天早上7点我派赵秘书送去。

0: 准备好了吧？
1: 放心吧，我查过了，到南大厂司令部只能走河东穿南市，咱们下的网子就在南市边上的一条小马路上，是他们的必经之路。
0: 这次行动至关重要，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图，总攻部队就会大量减少伤亡。我们费了这么大力气，等的就是这一天，因此行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1: 你放心吧，就是舍了这条命不要，也要把文件拿到。弟兄们都已经准备好了，昨天晚上我们演习了好多遍，应该没有问题。

0: 我发现你真是心眼多呀！不是跟你说了吗？除了这条路，没有别的路可走。
1: 你这人说话哪有准啊？万一出了岔子，裤都来不及。
0: 哎呦，我有那么没谱吗？我。
1: 好了，超过他，到前面等他。

0: 沙漠，准备行动。
1: 好。
0: 看到车过来了，跑什么呀？
2: 哎呦，老总，对不起啊，心急了。
3: 急什么呀你？
0: 不要紧，
3: 就是啊，
2: 没事没事。
1: 有事儿？
2: 怎么样？
1: 什么事儿？
0: 你没事吧？啊，
2: 没事没事。
0: 你这个人呢，不要命了？你是不是啊？没事就走吧，走吧走吧。哎，别耽误老总的事儿，老总都是盲人啊。哎，没事就走吧。哎，都走吧，走吧，都走吧，
4: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5: 怎么开的车啊？
3: 你怎么开的车啊，老总？你急什么？
5: 老总，轮胎炸了，赶紧给我备胎。
6: 是。
3: 别废话了，
5: 这不危险？轮胎炸了，准备换备胎。
6: 你看看，轮胎炸了。
0: 哎，轮胎炸了，这事儿您别着急，来帮个忙啊。哎，几位，帮我把摊位挪一下啊。
7: 好，
0: 先别着急，来，坐那歇会儿，我去拿工具啊。您坐。
5: 来，我推。
0: 怎么样？上钩了。
3: 来喽，工具！
0: 来
5: 来来，好，
0: 你进来，
5: 来来来，好，
8: 是。先放下，我别动，否则我打死
0: 你！求求你啊，
8: 快，把枪放下，诺豪。
1: 林书根，
9: 老兄，老兄，别开枪！咱们往日无仇，今日无冤，别开枪！
8: 放一枪，把枪放下！
5: 千万别开枪！
8: 闭嘴，都别动，否则我开枪
0: 了！哎，我说，别开枪，别开枪！放了这位老总，他可是个好人呐！哎，求求你，
8: 都别过来，否则我开枪打死他！
9: 别开枪，别开枪，
5: 放了他，我放你走！
8: 谁会相信你们这帮狗特务？你们站在原地不许动，否则我一枪崩了他！
5: 你，好吧。
10: 我们是侦缉队的，兄弟受惊了。
0: 哎，老总，您没事吧？
10: 谢谢老板，要不是你那一锅盖，我今天非交代在这
5: 儿。哟，我的公文包呢？
0: 哎呦，没事吧？啊，
5: 没事没事，
0: 没丢东西吧？
5: 没有没有。
0: 好好，
5: 老板，我先走了。
0: 好，慢走啊。
11: 好，停着吧。来，给你。
12: 哎，谢谢。

0: 出去验验证，快请坐。哎，验验证，我听美琪说敌人的兵力部署都搞到了。
1: 是啊。
0: 哎呀，太好了，真没想到会这么快
1: 啊。我偷听到段志宏的电话，南大厂司令部要他送兵力部署图过去，于是我们在半道下了个套子，终于拿到了部署图。
0: 哎呦，燕营长，我真是太佩服你了。起初啊，你说要利用袁文才和段志宏的关系搞到兵力部署图，我简直就觉得是天方夜谭，没想到真的成功了。
2: 他呀，做什么都是出人意表，令人意想不到啊。
1: 现在的问题是要尽快将这份文件送到司令部。
0: 对，目前我们的大部队已经对平津实行分隔包围，敌人的封锁也越来越严。
1: 我建议派美琪同志去，一来他了解叶鸿开的情况，二来也了解我们这里的情况。第三，敌人对他已经进行了一次刺杀，他不走，敌人是不会罢手的。
2: 我不怕，我不会被他们吓到的。
0: 哎呀，美琪，叶营长说的对，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出色地完成任务。我看这样吧，明天我就安排美琪出城。
3: 嗯。从这里开始包围城墙，对我们比较有利啊。
1: 嗯，
3: 只有这两个地方一定要多派士兵，在关键时刻发起攻击，打得一个措手不及。
4: 嗯，政委，这就是美琪小姐。
3: 好啊，早就听叶双英说起过你，天津赫赫有名的大记者。
2: 不敢，司令员好，政委好。
3: 好好好，你去吧。
4: 是，
3: 来，美琪同志，快请坐。
2: 这个就是敌人的兵力部署图，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及远红。

0: 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

0: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

0: 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0: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

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

0: 解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
3: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灵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荔枝灵药业。
3: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4: 质量差，顾客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5: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6: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1:1的视力解决方案。
5: 超视力是界面交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1: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1，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2，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3，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4，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5，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7: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8: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好狡猾的敌人啊！
1: 马上将文件送到总前来。
0: 梅奇同志啊，对叶鸿开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2: 叶鸿开非常配合，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只等我方告知其具体的起义时间。
0: 哦，好啊好。这个叶鸿开是守卫天津外围的主将，争取他起义意义非常重大，不但是减少攻城部队的损失，不战驱敌之兵，对敌人心里也会产生巨大的震慑。
2: 嗯，目前已是万事俱备，但是起义之后还有很多具体细则和注意事项，叶鸿开还需要我们派人进行指导，您看看派谁去最合适？
0: 最好派一位熟悉叶鸿开情况的人前去，不然的话一旦引起矛盾反而不美。
1: 对，这一点至关重要。老李啊，你看派谁去合适？
2: 司令员郑美，派我去吧。
0: 哦，燕双鹰通知说你是被转移出来的，你再回去的话不怕危险吗？
2: 我不怕，叶鸿开我最为熟悉，而且他的女儿林娜又是我的好朋友，这件事情由我去办最为合适。
0: 哦，好，那就这样，下面我们来研究一下起义的细则。
2: 嗯。

又是刘星。

0: 侦探化妆出去，行动非常可疑。
1: 黄署长曾经说过，对叶红开的监视是冯长官交代的任务，绝对不能掉以轻心。立刻向处做报告。
0: 是。进来。
2: 师座，
0: 怎么样，见到蔡书记了？
2: 见到了，这是蔡书记让我给你的。

0: 好，好极了。解放军方面指示我们，起义时间定在1月15日，他们今晚就派一位同志过来，指导我们起义的具体事项和细则。这样，你立刻到前线指挥部，将此事详告108师刘师长、109师高师长，命他们做好准备。
1: 是。
0: 还有，命令距城区最近的282团时刻做好应变准备，告诉郭大陆，人不解甲，马不卸鞍，随时待命。
1: 懂了。
0: 去吧。
2: 只要我们接到指示，就立刻从这里发动进攻。
3: 哎，报上说部队已经完成了对天津的包围，可咱们怎么还没有接到消息呢？哎呦，急死人了这！
2: 你呀，就是沉不住气。
3: 哎呦，
2: 这叫大战前的寂静。
3: 哎呀，什么寂静啊？憋气呀！这，
4: 林大哥，你看谁回来了？
2: 美琪，
3: 哎，
2: 美琪啊，你怎么回来了？
4: 你抓我胳膊抓这么紧干什么？怕我跑了？
2: 不是说让你不要再回来吗？
4: 我是主动请求回来的。
3: 什么？
5: 这些天，这个孙副官行动非常频繁，刚穿着便衣从外面回来，不一会儿又坐车到郊区去了。
3: 郊区？
5: 是的。我们一路跟踪，
6: 他去了301师前线指挥部。
7: 我看这个叶红开最近有些反常啊。
5: 是的，我也是这样想。楚总，您看下面怎么办？
2: 哼，原来是这样。
4: 对叶家的情况，只有我最熟悉，跟叶红开也最好沟通，因此我才主动请缨。
2: 这样也好，见过蔡书记了。
4: 是的。他已经约好与叶红开见面，今天晚上10点在公馆秘密会谈，详谈起义细则。
2: 距离末日越近，敌人的行动就越疯狂。前些日子，侦缉队又枪毙了几10名共产党员，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4: 你放心吧，与叶红开会面以后，我就会和叶红开一起到301师的前线指挥部，准备起义事宜。哦，对了，上级让我通知你们，总攻的时间定在1月17日晚上11点。要你们在预定的时间占领北马路路口。
3: 太好了，终于等到了。
2: 妈，哎呀，上级为什么不用电台通知啊？
4: 总攻时间绝密，怕被敌人破译。
2: 我们立刻准备。
8: 共军是虚张声势，是心理战，大家不要被他们的阵势吓倒。我们还有北平的援军，天津必须死守。现在当务之急，
4: 王处长，
8: 稳定军心。
5: 我要见总座。
4: 是。
8: 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希望诸位精神团结，党国的未来就仰仗诸位了。
4: 总座，
8: 进来。
4: 总座，
8: 怎么了？
4: 黄处长找您。
8: 哦，
4: 就在外面。
8: 诸位，请稍后。

0: 去吧。
1: 是。
2: 宗宗，出什么事了？
3: 最近，我们侦缉队的特务发现叶鸿开的行动有些异常，他的秘书经常变装出入公馆。今天我们秘密抓捕了孙副官，撬开了他的嘴巴，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0: 什么消息？
3: 叶鸿开已经和城外共军达成协议，1月15日准备率部叛降。
0: 什么？
3: 今晚10点，共军代表会在叶公馆和叶鸿开商讨起义细则。
0: 我早就觉得这个叶鸿开有些不太对劲，想不到他竟然真的通敌。1月15日，那就是明天。
3: 宗宗，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立刻出动，将叶鸿开和叶公馆控制起来，守株待兔，等共军代表到来即行抓捕。记住，一定要秘密行动，绝不能让消息泄露出去。
3: 是。
0: 哼，抓捕叶鸿开和共军代表之后，要以他们的名义继续与共军联络，到了起义之时突然发动进攻，全歼共军先头部队。
3: 妙啊，宗宗，您这是请军入瓮，让共军进入自己设下的圈套。
0: 记住，行动一定要隐蔽、迅捷、快速。这样吧，我立刻下令将守卫叶鸿开公馆的宪兵调离。
3: 太好了。哦，宗宗，还有一件事。
0: 什么事？
3: 据孙副官交代，那个所谓的云队长云建明其实是共党谍报，其真名就叫燕双鹰。
0: 哦，
3: 现在此人已经加入了三合会。
0: 看起来文朗并没有冤枉他。
3: 哎，公子英明，只可惜英年早逝啊。
0: 哎，立刻下令抓捕燕双鹰。
3: 宗宗，燕双鹰和叶家的关系千丝万缕，抓了他势必会惊动共党，让对方有所准备啊。
0: 嗯，你的意思呢？
3: 此人是三合会的二当家，我觉得这件事应该交给袁文才。

0: 李科长，所有人都换好了吗？
1: 换好了。
0: 安排两个人站岗。
2: 是。
1: 你们两个站岗。
3: 是。是。
0: 所有人都听着，搜查所有房间，抓捕叶鸿开。
3: 是。
0: 走。
4: 哎，黄处长，你们这是干什么？
0: 给我抓起来！
4: 是。
5: 凭什么抓我？
4: 老实点，
5: 放开我！
4: 别动！
5: 放开我！

0: 叶师长，别来无恙啊。
1: 谁让你们进来的？
0: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这里摆师长的臭架子？来人，把人给我带上来。
2: 是。

0: 刚刚袁文才让小马豪打电话来，说晚上10点他要来听书，把整个厂子都包了。
1: 哦，
0: 小马豪说他又多带一些兄弟过来，大家一起乐呵乐呵。
1: 10点钟，
0: 没错，他说的就是10点钟。
1: 书场12点就打烊了，他为什么要这么晚来听书啊？
0: 对呀，我也觉得奇怪呀。
2: 去准备吧。

0: 二当家的，
1: 快里边请，
2: 请
0: 啊。
1: 请，
2: 请。
1: 啊，坐吧。
2: 我看
3: 就不必了吧。
1: 这是干什么？
3: 戏演到这份上，也该收场了吧，云大哥。
2: 不，
3: 燕双哟。
1: 这个名字你也知道。
3: 袁爷早就说过，你早晚会死在我的手里。现在怎么样啊？只是没想到你竟然是共党谍报。今天黄云龙给我打电话，的确让我感到有些意外。
1: 其实令你感到意外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今晚的节目。
3: 哦，有意思，嘛节目？我就是放命干掉你，你死后天堰楼就是我们袁爷的，梅雪琴也是我们袁爷的，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们袁爷的，所以我并不想看嘛节目，就是要尽快干掉你。
1: 哈，这么好看的节目，如果不看，那就实在是可惜了。
3: 有意思，你倒把我的好奇心给勾起来了，我倒要看看究竟是嘛节目让你如此赞赏。

0: 嘛声音？
1: 什么声音？
2: 演出开始了。
3: 啊！哟、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致的。
1: 对不起，我不该怀疑你。林大哥，林大哥，快！林大姐来了，说是公馆出事了。
0: 怎么回事？
1: 出事了！下午黄玉龙突然闯进我家，逮捕了爸爸。
0: 我已经想到了，晚上10点，蔡书记和美琪还要到公馆与叶师长会面。已经9点50分了。
1: 那现在怎么办？
0: 一旦黄玉龙得手，我军的先头部队将遭遇毁灭性的打击，说不得只有硬拼了。高进啊，立刻给郭大陆打电话，率282团杀进公馆，协助我们。
2: 是，
0: 兄弟们，立刻准备武器，冲入公馆，救出叶师长。
3: 是。

0: 你别动！
1: 美琪小姐，我们又见面了。我说到处找不到你，没想到你竟然做了共党的谈判代表。
2: 哼，黄云龙，你与人民为敌，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1: 我有什么下场，你是看不到了。来人，抓起来！
3: 是
4: 是。
3: 哎，走，你们。
1: 叶师长，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啊，一网打尽。等明天你的起义部队遇到共军的先头部队，破，就有好戏看了。
5: 哼，天津解放是迟早的事情，看看你的下场会怎么样。
1: 哼，等共军进城的时候，我早已经离开了这里，去南方了。冯副司令许我到江南剿总任职。
5: 哼，看看你这副小人得志的嘴脸，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会败得这么惨的原因。
1: 哎呀，行了，就别发感慨了，还是想想自己该怎么办吧。
4: 出错了，出错，云建平来了。
1: 哪个云建平？
6: 真的云建平。
1: 没想到你还敢露面。
6: 我来是想告诉你，燕双鹰率领的小分队马上就到，你要做好准备。

0: 有埋伏，快走！
1: 快走！

0: 奶奶，爸爸，
1: 琳娜，别过来。
2: 你们大家终于团聚了。
3: 我不相信你会有这样的智力，能料到我们来。
4: 该怎么说呢？你真的让我感到佩服。经过了这么多严苛的试探，本来我从不相信世上有这样的人，但是很不幸，你就是。

0: 过奖了。有句古话，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假的就是假的，到最后你还是露出了真面目。“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说得好，我认为这句话正适合你。虽然身陷重围，但是你的镇定真是令我佩服，而且你的判断依然很准确。
1: 我以为袁文才能够对付你，但现在看来，事情恰恰相反。是的，他的手下都已经死了，而且死得很难看。
0: 其实，我对他并没有什么好感。哦，对了，你问我是怎么知道你会来的？<笑>

0: 又是你，云建明，你个王八蛋，我宰了你！
1: 冷静，
0: 还冷静！我早就跟你说过，云建明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必须宰了他。可是你就是不听，现在怎么样？
2: 怎么不冒充我了？
3: 其实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
2: 现在结果怎么样？
3: 说实话，到现在为止，我并没有怀疑自己的判断。我不认为一个真正的军人会做这样的事情。
2: 你是个值得信任的敌人。
4: 英雄们，打！
5: 奶奶，你没事吧？
6: 没事。

0: 师座，事态紧急，敌人已经做好准备，看起来全军起义有可能。你立刻和蔡书记、美琪赶到二八二团前线指挥所，率二八二团起义，将外围阵地移交给攻城的解放军部队。
1: 好的，
2: 郭大哥，
0: 你率二八二团的兄弟们保护师座。
2: 放心吧，兄弟，想不到你还真是共产党。好，这副硬骨头，上。
0: 老夫人，
3: 领导，你们随师座同去。
4: 你呢？
5: 我还有最后的任务没有完成，要继续留在天人楼。
6: 太危险了，你不能留在城里。
2: 这里的敌人已经被全歼，消息不会走漏出去，因此我们暂时还是安全的。好了，不要多说了，立刻行动。
0: 小分队，跟我来。
2: 走。
0: 请。
2: 哎，
0: 好。

0: 天津的解放，
1: 打下北马路，攻克金雕桥，以大部队铺平道路，
2: 拿下北马路。

我答应过会将所有的身份都还给你。你是一个值得信任的敌人，真正的军人。

0: 入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这老伴儿打三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

0: 孩子们注意点养生中，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1: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用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1: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4: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4: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

0: 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

0: 返乡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是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允许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

0: 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张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731部队的每一个手上都是血，
7: 快跑！
8: 你干啥？别
9: 怕
8: 我！
9: 731部队在用活人做实验，
10: 不用留下来掌控。
11: 最明确的不是热血，是能扛到最后的骨头。
12: 我们祖祖辈辈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几千年了，
13: 这是我们的地方。
14: 他们犯下的暴行，总有一天一定会被见。
15: 那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见，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你们干什么呢？
1: 奉包大人之命，带庞玉往府衙听审。
0: 住口！竟敢直呼侯爷的名讳，
2: 有什么不敢的？让开！
0: 拦住他们！
3: 别动！
0: 别动！别动！
4: 全部给我退开！
2: 是
5: 是。
0: 你是什么人？
4: 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
0: 你是预谋南下展昭？
4: 展某是为了安乐侯庞玉而来，与你们无关。你们最好还是让开，否则刀剑无眼，伤了谁都不好。

0: 站住！什么人？敢擅闯侯爷府？
1: 他是南侠展昭。
0: 管他是南侠北侠，为什么不把他拦住？
1: 属下，属下，
2: 别难为他了，他拦不住的。
0: 你们太胆大包天，安乐侯府岂容你们来去自如？
2: 别说是安乐侯府，就算是龙潭虎穴，在展某眼中又有何惧？
0: 好大的口气，今天就让你来得去不得。上，
3: 是，
2: 尽量不伤人命。
3: 是
4: 是。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5: 哎哎哎哎
6: 大胆，敢打扰本侯爷饮酒！
2: 侯爷，这酒恐怕你是喝不成了。
6: 哼，来人呐，给我拿下！
7: 是。哎呀！
6: 你是什么人？
2: 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
6: 来本侯府邸做什么？
2: 奉包大人之命，请侯爷府衙公堂走一趟。
6: 啊！

0: 包大人，你将本侯请到公堂，又摆出堂威来，你究竟想干什么？
1: 侯爷，陈州饥荒震惊朝野，皇上上提天心，下恤百姓，诏令侯爷陈州放赈，但不知侯爷赈民可曾投入救灾，赈粮可曾发放百姓？
0: 包大人可是明知故问啊！包大人要本侯来死，总不是为了闲话家常吧？
1: 不错，本府经多日查访，所见所闻，再待闲事，侯爷并未一直放赈，不知侯爷可有说辞？
0: 包大人有所不知，放赈之事千头万绪，灾民也多有假造虚报，本侯奉旨放赈，自然要再三查证，谨慎行事，延宕时日也是在所难免啊。
1: 然而救灾之急急如星火，百姓饥肠辘辘，嗷嗷待哺，有其可言当？
0: 为求公允落实，也是情非得已，本侯谨慎行事，才不愧对皇上朝廷灾民百姓。哼，
1: 那却又为何将朝廷阵营移作侯爷府邸休憩扩建之用？难道这也是为了皇上朝廷灾民百姓？
0: 包大人，这子虚乌有之事，既不能道听途说，更不能妄加臆测呀。
1: 住口！何谓道听途说，妄加臆测？你挪用阵营，克扣阵粮，奴役民工，强弱民女，你的种种恶行，本府均已查清问明，搜录在案。如今人证物证俱全，你还敢在本府公堂之上信口开河，大放厥词？
0: 包拯，你不过是开封府一个小小的三品府尹，本侯却是皇上钦点御封的安乐侯。本侯奉旨放赈，又岂能轮到你来又查又问又审又办？
1: 三护卫
2: 在，
1: 请圣旨。
2: 是。圣旨下，跪。
0: 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陈州饥荒，朕感同身受，前诏令安乐侯庞昱代天放赈，未见成效，今诏令开封府尹包拯、陈州督镇查查缺失，如有疏漏失职，交由包拯全权处置，钦此。
0: 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庞昱，你奉旨放赈，本府却是奉旨督政，本府能不能查，能不能问，审不审得，办不办得？
0: 包拯，就算你奉旨而来，本侯也可任由你查问审讯，不过你却办不了我。
1: 本府因何办不了你？
0: 本侯贵为安乐侯，依我大宋律法，只有大理寺有权判决。包大人可还记得呀，当朝太师乃本侯生父，宫中贵妃乃为本侯亲姐。包大人以为大理寺中有谁敢办？多大的罪名又有谁敢判？
1: 庞昱，你本是不学无术无知小人。

0: 权杖，缚结余音，封侯受爵。如今居然还厚颜无耻，洋洋自得，难道不怕丢尽你潘家颜面？
1: 随你怎么说，一旦回到京城，包拯，我看你能奈我何。
0: 哼，怕的是你回不了京。
1: 包拯，你敢违法私刑？
0: 本府一向知法守法。你请看来，本府奉皇上御赐龙虎狗三口铡刀，刀刀皆有先斩后奏之权。那狗口铡铡的是宵小奸佞、行凶作恶之辈，虎口铡铡的是贪官污吏、万马弄权之徒。至于这龙头铡，龙头铡铡的便是如你这般目无王法、仗势行凶的皇亲国戚。
1: 包拯，你敢？你敢？
0: 本府奉旨行事，惩奸除恶，又有何不敢？来人呐！
2: 在，
0: 摘掉他的紫金冠，脱掉他的滚龙袍。
2: 是。
1: 包拯，你敢？我爹绝不会饶你的。
3: 闭嘴！
1: 你们这帮狗奴才，谁敢动我？我是安乐侯，让谁敢动我？放开！我是安乐侯，放开我！放开我！
0: 堂下听判，唐玉，你无功而受禄，蒙皇恩而封侯，本应上提圣心，下恤黎民，如今陈州饥荒，你奉旨放政，就该看灾扶民，戮力以赴，你却因贪财而克扣正银正粮，成私欲而欺压民工民妇，极尽奢靡之能事，而无视于入岛之恶票，其心可比，其行当诛，依法论罪，罪在不赦。本府以大宋律例，判你铡刀之刑。来人呐！
2: 在，
0: 龙头铡伺候。
2: 是。
1: 你们不能杀我！不能杀

你不要杀我，饶命啊，包

0: 拿好。
1: 回家回家。
0: 下一个。拿好。来，下一个。
1: 谢谢包大人。
2: 太好了，太好了。
1: 就是就是。
3: 包大人，好人吧？
4: 谢谢啊。
1: 谢谢。
5: 人机几机，人命几，这话说着容易，要想做到，却又何其之难。
6: 若不是大人来到郴州，这些灾民恐怕仍要受那饥饿之苦。大人铡了庞玉，真可是大快人心啊！
5: 公孙小姐，
0: 您拿好，
5: 学生在，可曾将赈灾之事交代妥当？
7: 大人，学生已经告知王大人了，大人尽可放心。

0: 明一早就启程回京。
1: 是，
2: 夜色已深，幕后还是早些安歇吧。
3: 陈坤定性虽是子女孝道，可是皇生日理万机，自然不同于一般人，以后偶尔来看看哀家就行了，用不着天天来。
2: 不，朕一向自诩仁孝治国，仁者爱人，孝者孝亲，倘若连朕都不能善尽仁子之道，又何以教化臣民呢？
3: 大宋有你这样的皇帝，是朝廷百姓之福啊。哀家虽不是你的生身之母，你仍然恪守孝道，还是嫡娘娘调教的好。
2: 朕七岁被选立为太子进宫，生母虽有教导，可母后的熏陶更让朕获益良多。母后乃是当今国母，母仪天下，朕理当尽孝。
3: 八贤王忠心谋国，嫡娘娘雍容有度，皇上那一双深深父母，称得上是朝廷的表率典范。
2: 谢母后夸赞。
3: 好了好了，明日还有早朝，皇上也该去休息了吧。
2: 是，儿臣告退，
4: 奴婢恭送皇上。
3: 郭槐，
4: 奴婢在。
3: 皇上如今更加成熟稳健，而且侍卫有为的明君，只是你我却都老了。
4: 娘娘青春正盛，一点都不显老。
3: 你呀，就会讨哀家的欢心。
4: 娘娘，奴婢伺候太后20多年，向来是实话实说呀。

0: 来，坐。
1: 嗯。
0: 以后啊，玩球当心点，别再到这儿来了啊！被宫里人看见了会不高兴的，知道吗？
1: 为什么？
0: 因为这是冷宫，只有像我这样犯了错的人，才可以住到这儿来的。
1: 你犯了什么错？
0: 我错在进了深宫内院，错在嫁给了帝王之家。
1: 你嫁给了皇上？
0: 不错。
1: 皇上为什么让你住到这儿来呢？
0: 你还小，你不会明白的。不过以后你当了皇上，你就不要再让别人住到这儿来了。
1: 他们只说要我来当太子，以后我真的要当皇上吗？我可不可以不要做皇上？
0: 不可以，有时候命运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不过你可以选择做一个好皇帝呀。
1: 怎么才能做一个好皇帝呢？
0: 要仁慈，要孝顺。仁孝这两个字如果做到了，就能是个好皇帝了。
1: 我不懂。
0: 你现在还小，等你长大了，你就会懂的。我送你样东西，来。

0: 么要送给我啊？
1: 也许是我们有缘，也许是这块玉佩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拿着，希望你能喜欢。

0: 这块玉佩可有别人见过？
1: 没有，没有。
0: 好，今后你要随身佩戴着，在你当上皇上之前，绝不可以让任何人发现。
1: 为什么？
0: 别问为什么，听父王的话就对了啊。
1: 是，父王。

0: 贼人夜闯进宫，惊扰圣驾，臣罪该万死。
1: 哼，倘若来人要行刺于朕，这大宋天子就要换人了。
0: 臣万死难赎其罪，臣立刻责令内务总管加派人手，严加守卫，确保陛下安全。
1: 好了，你是当朝宰相，皇宫内院不归你管，责不在你，朕自会惩处。你起来吧。
0: 谢皇上不罪之恩。
1: 朕自认虽非有德明君，却也非失德昏君，朕并不担心有人会来行刺于朕。
0: 皇上人民爱物，孝感动天，天下臣民无不敬仰感戴。
1: 倘若如此，却又为何会有贼人闯入进宫呢？
0: 贼人既为忤逆犯上，伤及龙体，那他夜闯寝宫又所为何来呢？
1: 他取走了朕贴身的玉佩。
0: 玉佩？
1: 虽然只是一块玉佩，但对朕而言却意义重大。不仅如此，他还留下了一张字简。
2: 进宫警卫森严，独缺带刀护卫，吴鼠来去自如，试问玉猫安在？
0: 这是针对展昭而来的。
1: 不错，朕封展昭为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又赐封号玉猫，来人的确是针对展昭。
0: 可是展昭随包大人陈州独镇，尚未回京啊。
1: 朕选你来，正是要你立刻传朕旨意，将此事告知包拯，要展昭追查贼人，追回那玉佩。
0: 臣遵旨。

0: 请交给包大人。
1: 詹护卫，此案既是冲你而来，你可明白其中究竟？
2: 是白玉堂。
1: 白玉堂？
2: 啊，回大人，陷空岛吴蜀在江湖中饶有盛名，那白玉堂乃是吴蜀之末锦毛鼠。
1: 这吴蜀都是何人呢？
2: 回大人，吴蜀之中，钻天鼠卢芳居长，擅长轻功；彻地鼠韩章居次，深谙火药地雷之术；穿山鼠徐庆天生神力无敌；翻江鼠蒋平水下功夫了得。而那锦毛鼠白玉堂虽然排行居末，武功却是最高。这五人气味相投，一结金兰，在江湖人称吴蜀。
1: 他们的行事作为如何？
2: 吴蜀虽是江湖中人，却颇为行侠仗义，也无不良宿性。属下虽与他们没有来往，却早有惺惺相惜之感。
1: 展护卫与吴蜀可有旧仇夙愿？
2: 属下与他们无怨无仇。
1: 既无夙愿，那白玉堂为何要盗配刘叔嫁祸于你？
2: 大人若真要问，属下只能说虚名二字害人。
1: 此话怎讲？
2: 啊，大人，祸端正是那玉猫的封号。
1: 玉猫封号乃是圣上因见展护卫身手矫捷，迅如狸猫而赐你，与他人又有何干？
2: 大人，猫鼠乃是宿敌呀。
1: 本府明白，可是纵然如此，又何须计较至此啊？
2: 大人，江湖众人惜民如命，白玉堂此举为的是要逼属下与他一较短长，只是因展昭而牵累大人，属下难辞其咎啊。
1: 不，此案不能怪展护卫，那白玉堂擅闯进宫，盗配刘叔，惊扰郑家，亦非江湖恩怨，本府职责所在，又岂能任其逍遥法外？公孙先生，
2: 学生在。
1: 皇上限期五日追回玉佩，缉拿盗佩刘叔之人，立刻查明那陷空岛究竟隶属何府何州。本府请旨调派官兵抓贼拿人。
2: 啊，这
1: 公孙先生可是有不同看法？
2: 韦大人，江湖草莽行事，大多不受法理束缚，大人如兴师动众而去，倘若那白玉堂情急之下毁配逃逸，大人将如何向皇上交代啊？
1: 哪怕他逃到天涯海角，本府也是将他追捕到案。
2: 以江湖之大，倘若白玉堂有心藏匿，恐怕永难将他追缉到案。
1: 公孙先生可有良策？
2: 解铃还需系铃人，此事还需仰仗展护卫。
1: 展护卫？
2: 公孙先生直言展昭明白，白玉堂既是江湖中人，属下就以江湖规矩来办。
1: 此话何解？
2: 白玉堂入宫盗配，意在展昭，只要属下亲往陷空岛，此案自然可破。
1: 然而本府又岂能让展护卫独自一人涉险呢？
2: 大人放心，属下自信还能应付得了。大人尽管回京复旨吧，展昭五日之内定当携佩回京。
1: 既然如此，展护卫多加小心。
2: 多谢大人关心，属下告辞。

0: 大人，
1: 稍待，本府修书一封，叫信差快马送回京城面交王丞相，将此案情形向皇上奏明，你我即可启程，早日回京面圣。
0: 是大人。

0: 我倒要看看展昭究竟敢不敢来。从今以后，不再是猫抓老鼠，而是老鼠抓猫。
1: 五弟，这一回恐怕是你莽撞了。
0: 大哥何出此言？
1: 你找上展昭无可厚非，可是你夜闯宫禁，倒配流书。这
2: 大哥，你怎么越走江湖胆子越小啊？老五干的没错，可替咱们兄弟出了口怨气。
0: 大哥是担心老五

0: 此举惊动了朝廷，
1: 不错。按照江湖规矩，我们也不该与朝廷为敌呀。哼，
2: 我找的是展昭，皇上既然要封他四品带刀护卫，就得跟着他担惊受累。
3: 可是，这一旦朝廷派兵前来，事情只怕就闹大了。
2: 哎，闹就闹吧。
1: 大不了咱哥几个再重回江湖去嘛！啊，
4: 二哥，
1: 陷空岛卢家庄是大哥的产业，他可不能像我们一样说走就走。五弟，大哥怎会眷恋这些身外之物？大哥为的是五蜀的名声。
4: 你我兄弟在江湖闯荡多年，倘若落得个亲命要犯的罪名，又有何意呀？大哥，如果你真顾及到五蜀的名声，就该让展昭去除御猫的称号。我进攻道网，就是要让江湖朋友知道，陷空岛五蜀绝不能受此屈辱。
5: 与展昭争名斗胜的方法很多，又何必出此下策呢？啊！
6: 若依大哥之意呢？
3: 把玉佩送回去。
5: 老五啊，大哥说的没错，要找展昭的麻烦还有别的方法。
3: 四哥也这么想。嗯。哎，大哥说的有道理。 当然，你的做法也不错。哎呀，只要咱们兄弟同生一气，做什么我都同意。嗯。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山西青桔被称为中国醋都，有着600余年酿醋史，临汾河之水，取太行之粮，乔家老醋坊成古法选纯粮，让一坛青桔好醋，酸的讲究，纯的踏实。清晨的醋坊里，老师傅掀开缸盖，醋香能飘出半条街。这瓶六黑醋，是醋，更是老辈人饭桌上离不开的那口惦记，是中国人骨子里认的那口醇香。每一口青桔好醋，都是时间熬出来的。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

0: 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
1: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还是勾兑的工业醋，配料表一堆添加剂。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清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样好东西，现在一箱才要99，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都得好几百，这回一箱半年都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两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
0: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工艺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粮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10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凉拌菜蘸饺子就认它，我厨房放一瓶，泡脚桶放一瓶，各干各的，方便。儿子看我吃得香，又给爸妈买了2套，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工艺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

0: 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还拿它泡了醋蛋，可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子，泡5天蛋壳就化了。每天早起喝一小勺，关键是一箱才99元，怎么用都划算。
0: 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6黑10氧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6黑10氧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每天来点6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6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6黑10氧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6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6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6黑10氧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6黑10氧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每天来点6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6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6黑10氧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6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6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6黑10氧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6黑10氧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山西青桔被称为中国醋都，有着600余年酿醋史，临汾河之水，取太行之粮，乔家老醋坊成古法选纯粮，让一坛青桔好醋，酸的讲究，纯的踏实。清晨的醋坊里，老师傅掀开缸盖，醋香能飘出半条街。这瓶6黑醋，是醋，更是老辈人饭桌上离不开的那口惦记，是中国人骨子里认的那口醇香。每一口青桔好醋，都是时间熬出来的。纯粮是根，6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6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6黑的营养成分。一瓶6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6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6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

0: 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
1: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还是勾兑的工业醋，配料表一堆添加剂。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清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样好东西，现在一箱才要99，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都得好几百，这回一箱半年都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
0: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工艺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粮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10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凉拌菜蘸饺子就认它，我厨房放一瓶，泡脚桶放一瓶，各干各的，方便。儿子看我吃得香，又给爸妈买了2套，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工艺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

0: 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还拿它泡了醋蛋，可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子，泡5天蛋壳就化了。每天早起喝一小勺，关键是一箱才99元，怎么用都划算。
0: 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6黑10氧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6黑10氧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每天来点6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6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6黑10氧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6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6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6黑10氧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6黑10氧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

0: 几天呀、啊？
1: 整整60里，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4: 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呀、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人是终身情。
11: 三哥，你一向话不多，可是说出来必有道理。我倒想听听三哥作何看法。
12: 听大哥的。
11: 好，我明白了，是我莽撞了。展昭被风玉猫，与我何干？吴蜀被江湖耻笑，干我何事？不过，我一生从不言后悔二字。几位哥哥放心，如果朝廷真的追到陷空岛来，一切罪名由我白玉堂一人承担，绝不会连累各位兄长。
13: 武帝，
11: 难道大哥觉得这样还不够吗？是不是要我带着玉佩进京投案？不，我白玉堂一身傲骨，宁死不辱。哼，
13: 武帝，
14: 武帝，
13: 大哥，这次怎么办呢？

0: 我可不是来劝你，大哥说的虽然有道理，可咱们兄弟一条心。如果你非要坚持这么干的话，我们谁都不会有意见。哦，
1: 二哥同意我的做法，
2: 我们都同意。
0: 大哥，
1: 大哥。
0: 行事方法或许有对有错，然而兄弟之情却无可替代。倘若展昭真的找上了陷空岛，咱们兄弟齐心合力与他斗上一斗。
3: 多谢几位哥哥。不过，如果…… 如果朝廷派来了兵马，又当如何？
0: 如果你成了亲命要犯，我们心甘情愿成为共犯；如果白玉堂依法认罪，吴蜀认罪服刑，一个也不会少。嗯。

0: 启禀大人，后殿已经整理妥当。
1: 大人可要前去歇息。
2: 不，本府还有事交代。张龙、赵虎
3: 在。
2: 明日一早贴出告示，就说本府在天齐庙放告，若有冤情，尽管来告。
3: 是。
1: 大人。大人不是要急着回京吗？否则也不会因赶路错过宿头而被迫夜宿此地。如今为何却又不急了呢？
2: 并非本府不急，而是庞玉之事让本府多有心思。
1: 请大人明示。
2: 那庞玉奉旨放正，却借机贪赃枉法，数万灾民竟尝消夫之苦。若非本府奉旨督政及时弥补，灾民岂非又冤无处可伸，有苦无处可诉。既然本府偶宿此地，若是借此时机查民隐解民困，方才是为官之道啊。
0: 走。
4: 麦子花儿，
3: 来，这儿贴一张。
4: 麦子花儿，
5: 新鲜的菜，多水的菜。
6: 哎，看看去。
3: 走。
6: 怎么回事儿？你看，有人
7: 告谁啊？
8: 告谁？
7: 哎，这是什么？
9: 这是写什么呀？
10: 什么写什么？
6: 奇妙。那就是那个顾青天，是不是？
7: 对对对对对对。
4: 谁能防驸马？
7: 哎，
9: 是天告啊！
7: 这真是好事儿啊！
6: 别急，别急啊！
7: 这是
6: 啥事儿？
7: 是吗？
0: 大娘，这上面写的什么呀？
9: 不知道。
6: 那个包大人。
0: 哎，老弟，这上面写的什么呀？
11: 啊，有关老爷啊，到咱们草洲桥来了，在齐天庙放告。
0: 放告啊！放什么告啊？
11: 哎，只要你有冤情，你想告什么就告什么，你想告谁就告谁，你写的状子，人家老爷全都接。哎，
0: 真的假的？什么官那么大的口气？
11: 哎，一点都不假。这可是出了名的清官，开封府尹包拯，包大人呀。
9: 对呀，包大人。
6: 对对对，
0: 包什么？
6: 包大人。
11: 哎呀。就是铁面无私，包青天，包大人呐，
6: 可有名了。
11: 哎，就是
0: 真能铁面无私，
9: 当然铁面无私，
0: 真是惊天。
9: 我也早就听。
11: 那还有错？
6: 早就想到。
11: 要不信，你去告一个试试啊。
9: 试试。

0: 我告诉谁去我？
1: 哎，
2: 哎，谁买了你的菜，不给钱，你就告谁去啊？
3: 哎，这小子还不相信你啊！
0: 别说，娘，娘，娘，娘，
4: 哎，喊什么？娘在这儿，在这儿呢。
0: 娘，
4: 啊，
0: 不是说了吗？我不在家的时候，别乱走乱动的。来来来，坐坐坐。娘，
4: 嗯，
0: 行了，总算被我等到了。
4: 什么等到了？一大早不去卖菜，跑回来干什么？
0: 哎，娘，你不是让我注意京里有没有个官到咱们草桥来吗？今儿个可算让我等到了。
4: 啊，算了算了，不可能的。
0: 娘，你这是干什么？你不是一直说有冤要伸吗？还说什么一般的官办不了，非得等到个清官，还得是个大官，这回来的可是个又大又清的官啊。
4: 哎，这年头啊，还有什么清官呢？
0: 谁说的？我刚才听老爹说，这回来的官可清了，这会儿正在天齐庙等着让人去告，想告什么就告什么，想告谁就告谁，只要有状子他就敢接。
4: 哦，那来的究竟是谁呀？
0: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呢，不过我听老爹说他叫什么铁面无私的青天来着。
4: 啊，张毅，
0: 娘，
4: 他可是姓包。
0: 对，是姓包，
4: 可是开封府府尹包拯，人称包青天的包大人。
0: 对，一点没错。
4: 啊，
0: 娘，我想起来了，就是他。哎，娘，你怎么知道这位包青天包大人的？
4: 太好了，太好了！
0: 娘，
4: 老天可怜我，是老天可怜我。
0: 娘，你没事不要紧吧？
4: 娘总算是等到这一天了。张毅，
0: 哎，
4: 你说这包大人在天齐庙放告？
0: 哎，是。
4: 去，快去！
0: 我去干嘛呀？我
4: 去告状，去替娘在包大人面前申冤告状。
0: 娘，你没事吧？
4: 去去去！
0: 哎哎，
4: 去，快去！快！
5: 这玉玉。老板，
6: 哎，客官，来，请请请，来，哎，您坐啊，来，走了，哎呦，来，
5: 老板啊，怎么不见其他人？难道我错过了船期？
6: 这哪有什么其他人呐？去献公岛，除了当地的百姓之外，都是卢庄主的客人。平时啊，根本就没人上这儿来呀。
5: 那你的买卖岂不是没人光顾了？
6: 我这哪儿称得上是买卖呀？这茶水钱都是卢庄主出的。哎，对了，来我这儿喝茶是不收钱的，免费。
5: 这是为何？
6: 这庄主他也是担心有不速之客前来嘛，这招呼点茶水钱嘛。
5: 看来在下也是不速之客了。
6: 哎呦，说实在的，客官如果没有事先约好的话，恐怕还真是过不了这湖，
5: 是吗？

0: 可愿送在下一程？
1: 好，上来吧。草民张毅叩见青天包大人。
2: 张毅，你是有冤要申，亦或是有状要告？
1: 不是我，是我娘。
2: 哦，
1: 我娘说了，她有冤要申，也有状要告。
2: 既然如此，你可有诉状？
1: 诉状？包大人，草民不识字，不会写状子。
2: 好。就姑且让你口诉，你娘究竟有何冤屈，状告何人？
1: 草民不知道啊。
3: 张毅啊，你既没有诉状，又不知道你娘要告什么，那你要大人如何帮你？
1: 草民
2: 也罢，看来只有将你娘带到庙里来，本府查清问明之后再做研议。
1: 可是我娘她眼睛看不见。
2: 印堂可是双目失明。
1: 是啊。
3: 就算是双目失明，你也可以牵引她来此。
1: 不，我娘说了，我娘说要请包大人到家里去。
2: 本府若是不去呢？
1: 如果不去，我娘说了，她就不告了。
2: 这却为何？
1: 我娘说了，如果包大人真是清官，知道人有屈要申，一定会追查到底。如果连我家都不肯去，那就不是清官，告了也没有用啊。
4: 大胆，不得罪大人无礼。
1: 草民不敢。
2: 无妨，你娘之言也不无道理。张毅
1: 在，草民在。
2: 本府传令放告，如今还有许多人等着告状，待本府一一了断之后再随你回家，不知你意下如何？
1: 谢包大人。
2: 张龙赵虎
5: 在，
2: 将张毅带至庙外等候。
5: 是。

0: 客官到县公岛是公干还是访友啊？
1: 你看呢？
0: 客官不是本地人，想必是卢庄主的朋友吧？
1: 是不是朋友，全看卢庄主的意思。
0: 客官说话有趣，不知道客官会不会水？
1: 好，船家，不妨你再猜一猜。
0: 听口音，客官好像是南方人。所谓南船北马，想必客官应该是会水的。
1: 巧了，在下还真不会水。
0: 哼，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哼。

0: 侠，阁下想必就是分江署蒋平，蒋四哥。
1: 得罪了，正是蒋平。
0: 多谢蒋四哥手下留情，若是没有那几根竹竿，詹某此刻早已畅饮着芦花荡之水了。
1: 詹大侠深宫盖世，这点雕虫小技是难不住你的。
0: 好说，
1: 不过我的几位结拜兄弟正在前方候着，詹大侠要多加留心。
0: 多谢四哥关照，告辞。
1: 展昭那一身轻功真是不含糊，恐怕和大哥也在伯仲之间，难怪皇上要封他为御猫了。
2: 四哥，休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就不信他有三头六臂。
3: 展昭既有南侠之称，绝非浪得虚名。大家还是谨慎点好。不过呢，我们彼此并无深仇大恨，分个输赢即可，不可以性命相搏。大家明白吗？五弟，
2: 等他过了三哥那一关再说吧。

0: 詹某佩服。穿山属徐庆，能穿山入穴，天生神力。阁下，想必就是徐三哥了。詹某擅闯陷空岛，虽有冒名，但并非为了挑衅而来。
1: 废话少说，手下见真章。嘿，呀，这。
0: 得罪。
2: 娘，包大人来了。娘，娘，包大人来了。娘，包大人来了，包大人真来了。
3: 包大人，包大人果然是清官。
4: 老夫人，本府夜已亲自前来，你有什么冤屈可以说了？
3: 不，老身怎知当真是包大人。
4: 老夫人目不能视，本府倒不知该如何取信于老夫人。
3: 老身自有办法。张毅，
2: 哎，娘，
3: 告诉娘，包大人长成什么模样？
2: 啊啊！
4: 不碍事，你就说与老夫人听听。
2: 包大人身材高大魁梧，脸……
3: 说下去。
2: 脸黑得像锅底一样。
5: 大人，
4: 王朝，
6: 是。
3: 不错，包大人，可否让老身摸摸后脑？
7: 老夫人，不得如此无礼。
4: 公孙先生，倘若如此就能让老夫人适宜，又有何不可？
2: 这儿，
3: 后脑果然有一凸起，正是包大人没错。

0: 老夫人既已确认本府身份，有什么冤屈可以说了？
1: 还请包大人并退左右。
0: 老夫人，本府随侍皆是心腹，
1: 老身的冤屈非比寻常，就连张毅也不能留下。
2: 娘，
0: 也罢，你们都退下。
3: 是。
4: 老夫人，可否容学生在场？
1: 你是？
4: 学生公孙策。
1: 哦，你是包大人身边的文胆谋士，你见多识广，足智多谋，有你在可以助包大人一臂之力，你可以留下。
4: 多谢老夫人。
0: 老夫人，如今可以说了。
1: 抱歉。
0: 老夫人怎可用皇家口吻称呼本府？依法论罪，便是犯了欺君大罪。
1: 哀家原本就是皇宫中人，如此称呼有何不可？
5: 展昭去了陷通岛。
6: 是的，包大人在书信之中言道，五日期限之内必定有所交代。
5: 哼，最好如此，否则朕不惜调配天下兵马，也要将那盗配之贼擒获，追回那一方玉佩。
6: 臣愚昧，臣不解的是，那方玉佩果真如此重要吗？
5: 或许在一般人眼里，那只是一块昂贵的玉佩而已，可是对朕而言，那却是朕童年的回忆与八王爷的谆谆教诲，意义非比寻常。
0: 老夫人说是皇室中人，但不知是哪位王爷亲眷，来自何州何府？
1: 哀家本是赵氏家眷，来自包青执掌的开封府。
4: 老夫人，皇室宗亲大多居住于京城之中，不知道当年老夫人的府邸坐落于京城何处？
1: 皇宫内院。
0: 皇宫内院乃是皇上宝眷所居之处，不可恣意妄言，惹祸上身。
1: 哀家何曾妄言？皇宫内院的御成宫便是哀家的居住之所。
0: 住口！本府念你双目失明，年事已高，又恐你含冤莫白，负屈难伸，这才亲自前来查明原委，如今你却信口雌黄，胡言乱语，还不速速将实情相告，否则莫怪本府依法治罪，以正视听。
1: 包拯，你怎敢断言哀家是信口雌黄，胡言乱语？
0: 那御成宫虽是宫中贵妃所居，然而却已荒废多年，无人居住。
1: 二十多年前哀家就住在御成宫。
0: 三十年前御成宫所住的乃是先皇在世之时的李贵妃。
1: 哀家入住之前，娘家本姓李。
0: 你本府不知你是由何处听来宫中之事，然而那太妃李娘娘早在二十年前便已仙逝归天，朝中文武百官无人不知，你又怎敢虚言假冒？
1: 包青指的可是二十年前烧死在冷宫的李贵妃。
0: 你怎知李娘娘曾在冷宫？
1: 哀家知道的不仅仅如此，若不是当年人人都知道哀家已死，哀家又怎能逃得出宫来？

0: 如今哀家又怎么能在包青面前揭发这段耸人听闻的宫闱秘史呢？老夫人之言的确耸人听闻，只是事关重大，又事隔多年，一时之间恐怕还难以查证老夫人所言是虚是实，不知。
1: 老夫人要如何取信于包大人呢？公孙先生果然是心思缜密。若是哀家拿不出证据，不但取信不了包大人，哀家的二十年冤屈，恐怕也永无昭雪之日了。不错，本府一身办案，讲求的便是真凭实据。倘若老夫人提不出凭证，
2: 包青无需担心，哀家有先皇所赐，二十年来珍藏遗物，从不敢随便离身。哀家等候的就是这一天，这是先皇御赐今晚，也是能证明哀家身份的唯一信物。

0: 这今晚当真是当年先皇御赐，
1: 岂能有假？普天之下只有两枚，哀家有一枚，还有一枚，还有一枚刻有金华宫刘妃。
2: 可是当今刘太后
1: 不错，就是她。

免费，免费！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免费，请您吃两袋，传世登山，肉中极品，入口细腻，满嘴留香。马大嫂五香牛肉原价199元三大袋，今天打进电话，三大袋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者再送您两大袋免费吃。您没有听错，总共5大袋只要99元，货到才付款，不好吃不要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谁说大厨男的好？做肉还得马大嫂，传世真善，秘制佳肴，肉中极品，吃过再也忘不了。
1: 我们家的手艺呢，传女不传男。我从八岁开始呢，就跟着我妈学做肉，这个呀可是个细化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都有讲究。男人的手呢，做不出来我们家这个味道。
0: 吃上一口马大嫂，馋的皇帝不上朝，香气飘到九霄殿，神仙也往人间跑。
2: 一天就说一百份儿，一大早就能来排队啊，来的晚就没有了。
3: 哎呀，他家这样天天都是这么多人，关键是他家这个肉啊特别的好，别的人家呀他做不出来这个味儿的。今天孩子们都回来呀，我多买一点。
4: 这么多年了吃肉我只吃马大嫂，每次出差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来到这里吃上一顿，太过瘾了。
0: 吃肉只吃马大嫂，所传手艺秘制配方，大厨掌勺，马大嫂五香牛肉火遍全国。牛肉只用草原散养至23年的健硕黄牛，千斤黄牛只用15斤前腱子肉，采用灵芝、西洋参、枸杞子等几十种珍贵。

0: 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加入老汤断足9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好吃又滋补，免费免费。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免费请您吃两袋，传世真善肉中极品，入口细腻，满嘴留香。马大嫂五香牛肉原价199元三大袋，今天打进电话，三大袋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者再送您2大袋免费吃。您没有听错，总共5大袋只要99元，货到才付款，不好吃不要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1: 马大嫂啊，就是我们这里的活招牌，我们家几代人呢、啊、都是吃马大嫂家做的肉，他们家的秘制肉食啊，传女不传男，学会的呀都叫马大嫂。
2: 不是，我爸说的特别对，我深有体会，这男厨师啊就不剩女厨师心思细腻，他过不出来这个味儿啊。从小我爸就带我来马大嫂家吃，现在我长大了，带着我妈，带着我爸，还有我姑娘，还是来马大嫂家吃，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么香。
3: 爸爸爸爸，太好吃了，我还要吃一块。
2: 来，一块大的。
0: 吃肉只吃马大嫂，龙就吃着野香草，泥土铁锅桑柴火，祖传手艺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大厨掌勺，加入老汤炖足9小时，秘制出神仙美味。马大嫂五香牛肉，营养又美味，好吃又滋补。
4: 早听说这个马大嫂的肉好吃啊，我们一家子开车200多公里来这儿就是为了尝一口这个马大嫂的肉，你不吃不知道，一吃真停不下来。
5: 别人都说啊，河南大厨不敌一个马大嫂，说的一点都不假。他家这牛肉鲜香，没牙的老人和没长牙的小孩都能吃。
4: 对，
5: 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让我再跑500公里都值。
4: 是吧？这是搞活动啊，我也买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你回去得让亲朋好友都尝尝啊！
0: 免费，免费！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免费，请您吃2袋，传世真善，肉中极品，入口细腻，满嘴留香。马大嫂五香牛肉原价199元三大袋，今天打进电话，三大袋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者再送您2大袋免费吃。您没有听错，总共5大袋只要99元，货到。才付款，不好吃不要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吃上一口马大嫂，馋得皇帝不上朝。光听听这当地的民谣啊，就被马大嫂给彻底征服了啊！说实话，做餐饮节目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位大厨会受到如此高的评价。哎，马大嫂来了，欢迎！
1: 谢谢。
0: 光闻这个味儿啊，这个口水已经在嘴里流了啊！现在这个牛肉已经上桌了，要不咱们开动吧，好不好？来，我先来试块大的。哇塞，各位看一看，太大了啊！绝了，太好吃了，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牛肉，太厉害了啊！大家来看看啊，完整的大肉块啊，您看我得用两个手来拿，比我的拳头都还要大啊！而且告诉各位，没有汤汤水水的啊，没有这个肥肉彪子，实实在在的大块肉啊！再吃一口啊，看到没有？不用拉扯啊，非常的嫩。满口都是那种牛肉的香味儿啊，这种鲜嫩软烂，牙口不好的老年朋友啊，吃起来也没有任何的负担。您真是太牛了，怎么会这么好吃？
1: 来，我把这个肉啊掰开给大家看一看哈、啊，看到没有啊？层次，它的纹理哈、啊，您看这一缕缕的牛肉丝，我用手指头这么一捻，证明它非常的鲜嫩软烂。切成片呢，到嘴巴里边呢，嚼两下，基本上都是碎小的牛肉粒儿。来，大家可以先尝一尝。
0: 大家分享一下，
1: 特别的
0: 我自己吃了半天，没有没让大家尝一尝。
1: 来，您尝尝。
0: 尝尝味道怎么样？
1: 尝尝味道怎么样？你看这个老人小孩呢，吃的是好消化，好吸收。来，我再掰开筋的位置啊。哇！放在嘴巴里边呢，一嚼就烂。
0: 真的就跟一个小果冻一样啊，特别的诱人啊！哪怕是这个没有牙的小朋友，也能够咬掉一大块，软烂不费劲儿，嚼两下满口生姜。所以说，马大嫂，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为什么您做的这个牛肉这么好吃？给我们透露一点点小秘方，好不好？

0: 刚才说了哈，这个食材好呢，肉才好。大家呢看到这块生牛肉，我们的五香牛肉都是选用的草原牧场散养的黄牛。这种牛呢，每天呢它都在运动啊。这个身体健硕，吃的是没有污染的天然牧草，喝的是山泉水，而且呢一生当中呢摄入了大量的虫草、废物跟名贵的这些中草药。牛肉组织呢嫩滑，易熟好烂。
1: 味道呢独特鲜美，营养价值还特别的高，并且呢八九百斤的青壮黄牛啊，我们呢只用15斤的牛腱子就够。哦，很珍贵啊！
2: 这是整头牛的精华部分，
1: 哇，最好的部分。而且大家来看一下啊，草原散养的黄牛肉是什么样子的，它的纹理非常的清晰。所以说我们都知道啊，牛肉好不好要看它的脂肪。
3: 牛肉还不好，要看它的脂肪。高蛋白低脂肪的牛肉才是真正的好牛肉，这个就是好牛肉。
1: 是的啊，
3: 这个冷水放料还是温水放料，还是开水放料，都有讲究。这牛棒骨炖汤呢，3小时无火，6小时的文火慢炖，一斤生牛肉能炖出来半斤的熟牛肉来，实在是不容易。所以呢，才会这么肉烂汤鲜，味道独特。每一口呢，都是一种享受。
1: 哇哦，
3: 味道啊，这口碑也不是一年半载形成的。
1: 那是啊，
3: 而是几十年几代人形成的。
1: 真是这样啊，异常就是老味道哈。那这么好的牛肉，这么好吃，大家都是不远万里来您这里来购买啊。您这个价格啊，平时会不会卖的特别贵啊？
0: 为了让大家呢吃到正宗的马大嫂今天呢，我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我就是

0: 能吃，一袋就是一个菜，太方便了。逢年过节呀，没几个小时的功夫，那真是做不出来。关键是咱也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味儿啊。
1: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呀？吃了那么多，都不如马大嫂锅里炖的。马大嫂的五香牛肉吃过一次啊，就再也不想吃其他的肉了，好吃还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胃口。
0: 嗯，就是好吃。这牛肉啊，口味细腻，平时自己换着花样吃，营养全面跟得上，老人孩子都爱吃，怎么吃都吃不够。人活一辈子，能吃上一口马大嫂也不枉来世上走一遭，值了。
2: 这家里突然来了客人，还好我备的有马大嫂，再随便炒几个菜，做个汤。你看这八菜一汤齐了，来来尝尝，快点，来来来，看尝尝怎么样？尝尝，你看，
3: 嗯，真是没想到啊，你这样太丰盛了吧？
4: 是啊，
5: 多吃一点。
3: 这些肉菜这么好吃，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好的手艺啊！
2: 这么好吃的菜我可做不出来，这可是马大嫂。
3: 我们真是太有福气了，真没想到哈，在你们家能吃到这么正宗的马大嫂。回去啊，我就赶紧订两箱。嗯，
2: 好，
1: 来来来，哥请啊，有酒有肉啊，一块吃起来。来来来，吃起来。
6: 免费，免费，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免费，请您吃两袋，传世珍膳，肉中极品，入口细腻，满嘴留香。马大嫂五香牛肉原价199元三大。今天打进电话，三大袋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者再送您两大袋免费吃。您没有听错，总共5大袋只要99元，货到才付款，不好吃不要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7: 马大嫂啊，就是我们这里的活招牌，我们家几

0: 代人呢、啊，都是吃马大嫂家做的肉，他们家的秘制肉食啊，传女不传男，学会的呀、啊、都叫马大嫂。
1: 不是，我爸说的特别对，我深有体会。这男厨师啊，就不剩女厨师心思细腻，他过不出来这个味儿啊。从小我爸就带我来马大嫂家吃，现在我长大了，带着我妈，带着我爸，还有我姑娘，还是来马大嫂家吃，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么香。
2: 爸爸，爸爸，太好吃了，我还要吃一块。
1: 来，一块大的。
3: 免费，免费！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免费，请您吃两袋，传世珍膳，肉中极品，入口细腻，满嘴留香。马大嫂五香牛肉原价199元三大袋，今天打进电话，三大袋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者再送您两大袋免费吃。您没有听错，总共5大袋只要99元，货到才付款，不好吃不要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吃上一口马大嫂，馋得皇帝不上朝。光听听这当地的民谣啊，就被马大嫂给彻底征服了啊！说实话，做餐饮节目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位大厨会受到如此高的评价。哎，马大嫂来了，欢迎！
1: 谢谢谢谢。
0: 光闻这个味儿啊，这个口水已经在嘴里流了啊！现在这个牛肉已经上桌了，要不咱们开动吧，好不好？来，我先来试块大的。哇塞，各位看一看，太大了啊！绝了，太好吃了，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牛肉，太厉害了啊！大家来看看啊，完整的大肉块啊，您看我得用两个手来拿，比我的拳头都还要大啊！而且告诉各位，没有汤汤水水的啊，没有这个肥肉彪子，实实在在的大块肉啊！再吃一口啊，看到没有，不用拉扯了啊，非常的嫩，满口都是那种牛肉的香味儿啊！这种鲜嫩软烂，牙口不好的老年朋友啊，吃起来也没有任何的负担。您真是太牛了，怎么会这么好吃？
1: 来，我把这个肉啊掰开给大家看一看啊，看到没有啊？层次，它的纹理啊，您看这一缕缕的牛肉丝，我用手指头这么一捻，证明它非常的鲜嫩软烂。切成片呢，到嘴巴里边呢，嚼两下，基本上都是碎小的牛肉粒儿。来，大家可以先尝一尝。
0: 大家分享一下，
1: 特别的
0: 软烂。我自己吃了半天，没有，先让大家尝一尝。
1: 来，您尝尝。
0: 尝尝味道怎么样？
1: 尝尝味道怎么样？你看这个老人小孩呢，吃的是好消化，好吸收。来，我再掰开筋的位置啊。哇！放在嘴巴里边呢，一嚼就烂。
0: 真的就跟一个小果冻一样啊，特别的诱人啊！哪怕是这个没有牙的小朋友，也能够咬掉一大块，软烂不费劲儿，嚼两下满口生香。所以说，马大嫂，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为什么您做的这个牛肉这么好吃？给我们透露一点点小秘方，好不好？
1: 刚才说了哈，这个食材好呢，肉才好。大家呢看到这块生牛肉，我们的五香牛肉都是选用的草原牧场散养的黄牛。这种牛呢，每天呢它都在运动啊，这个身体健硕，吃的是没有污染的天然牧草，喝的是山泉水，而且呢一生当中呢摄入了大量的虫草、废物等名贵的这些中草药，牛肉组织呢嫩化、易熟、泡烂，味道呢独特鲜美，营养价值还特别的高。并且呢，八九百斤的青壮黄牛啊，我们呢只用15斤的牛腱子肉。哦，
0: 很珍贵啊！
1: 这是整头牛的精华部分，哇，
0: 最好的部分。而且大家来看一下啊，草原散养的黄牛肉是什么样子的？它的纹理非常的清晰。所以说我们都知道啊，牛肉好不好要看它的脂肪，高蛋白低脂肪的牛肉才是真正的好牛肉，这个就是好牛肉。
1: 对。最重要的是哈，我们的工艺做法呢，要用几十种中草药的祖传配料秘方，这秘方呢是传女不传男啊，
0: 还有小秘密啊。
1: 是的啊，这个冷水放料还是温水放料还是开水放料都有讲究。这牛棒骨炖汤呢，3小时无火，6小时的文火慢炖，一斤生牛肉能炖出来半斤的熟牛肉来，实在是不容易，所以呢才会这么肉烂汤鲜，味道独特，每一口呢都是一种享受。哇
0: 哦，那这么好的牛肉。

0: 么好吃，大家都是不远万里来您这里来购买啊。您这个价格啊，平时会不会卖得特别贵啊？
1: 为了让大家呢吃到正宗的马大嫂，今天呢我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我就是要让全天下的中老年朋友们呢，让电视机前的所有的观众朋友看看到底什么是真正好吃的肉，什么是真正高品质的肉。
2: 免费免费，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免费请您吃两袋，传世真闪，肉中极品，入口细腻，满嘴留香。马大嫂五香牛肉原价199元三大袋，今天打进电话，三大袋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者再送您两大袋免费吃。您没有听错，总共5大袋只要99元，货到才付款，不好吃不要钱。总共5大袋只要99元，货到才付款，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袋就能吃，一袋就是一个菜，太方便了。逢年过节呀，没几个小时的功夫，那真是做不出来。关键是咱也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味儿啊。
1: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呀？吃了那么多，都不如马大嫂锅里炖的。马大嫂的五香牛肉吃过一次啊，就再也不想吃其他的肉了，好吃，还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胃口。
0: 嗯，就是好吃。这牛肉啊，口味细腻，平时自己换着花样吃，营养全面跟得上，老人孩子都爱吃，怎么吃都吃不够。人活一辈子，能吃上一口马大嫂，也不枉来世上走一遭，值了。
2: 免费，免费！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免费，请您吃两袋，传世珍膳，肉中极品，入口细腻，满嘴留香。马大嫂五香牛肉原价199元三大袋，今天打进电话，三大袋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者，再送您两大袋免费吃。您没有听错，总共5大袋只要99元，货到财付款，不好吃不要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他们是在用活人做实验，
1: 不用留下来找人考验。他们留下的不是热血，是能扛到最后的骨头。
0: 我们祖祖辈辈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几千年了，这是我们的地方。
1: 他们犯下的暴行，是不容易停的，一定会被歼灭。
2: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3: 服务，连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9.9？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4: 就可以9.9体验便通，9.9，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
6: 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2: 再保养起来，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日知灵药业。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
7: 智享AI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 我这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00、250的镜子。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 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
0: 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拉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当时距今已有20多年了。
1: 啊，两位爱妃坐。两位爱妃，朕还一直担心呢，膝下无子，继位无人，如今可好了，两位爱妃同时有孕，看来朕可以不再操心了。
2: 皇上，鸿福齐天，两位娘娘一定能让皇上得偿夙愿，产下太子入主东宫。
1: 好，说得好，陈琳。
2: 奴婢在。
1: 朕要你准备的东西可曾备妥？
2: 回皇上，奴婢早已准备妥当。
1: 快去拿来。
2: 是。

0: 这两颗金丸，两位爱妃一向情同姊妹，如今又同时有喜，这非但是朕的福分，更是赵家之幸，朝廷之福。为此，朕命陈琳派人打造金丸一对，内藏夜明珠一枚，这两颗金丸，两位爱妃一人一枚，随身佩戴。 好，来了。两位爱妃，玉宸宫李妃，金华宫刘妃，这两颗金丸之上，均刻有两位爱妃姓氏，你们要好生收藏啊。
1: 谢皇上恩赐。
0: 啊，免礼，免礼，免礼，别动了皇儿的胎气呀。 坐，嗯。
2: 谢皇上。不用
0: 谢朕，要谢，就谢你们身上所怀的龙子吧。陈琳，
2: 奴婢在。
0: 记住朕的口谕，两位爱妃倘若生男，朕就封为太子。
2: 奴婢遵旨。可是，
0: 怎么？
2: 倘若两位娘娘。
0: 君产下龙子呢？这，没关系，长者为大，先出生的就是太子。
2: 是，奴婢记下了。
0: 对了，还有一事，自从皇后病逝之后，朕就一直为立新后，所谓母以子贵。 太子之母就是国母，两位爱妃，日后是否能执掌后宫，母仪天下，那就看你们谁先替朕生下太子。
2: 这枚金丸就是如此而来。20年来哀家，哪怕是穷困度日，窘迫生活，也从未有过变卖之心，甚至连义子张毅，也从没见过。

0: 可是信不过哀家。
1: 御赐金丸是否为真，日后当可查证。然而宫闱之内诸多情事，若非亲自经历，单凭传闻，绝不会如此详尽。便是陈琳陈公公告老还乡之时，也曾与本府多有往来。30年前的事，究竟是真是假，本府心中已有决断。
0: 你怎么说？
1: 臣开封府府尹包拯叩见娘娘千岁，千千岁。
0: 包拯平身，
1: 谢娘娘。
0: 苍天哪，我总算是等到这一天了。苍天有眼。

0: 三哥回来这么久了，展昭怎么还没到？
1: 哎，这路途不熟，自然是要多花些时间的。
0: 大哥，我们要不要到门口去接他一下？展昭怎么说也从远方来，总也是客呀。
2: 嗯，不错，这样确实有失江湖礼数。
3: 这他不是陷空岛的客人。
1: 话虽如此，可你我兄弟身为山庄之主，这要传出江湖，总会是贻笑大方啊。嗯，
3: 大哥，我倒配刘叔逼展昭来陷空岛，就是为了挫挫他的锐气。他既然敢单枪匹马来，就让他见识一下我们山庄的威风。

武帝，你这争强斗胜的脾气，就不能改一改吗？啊，如果改了，我就不叫锦毛鼠白玉堂了。也罢，南侠展昭虽然名震江湖，可我们武蜀在江湖中也不乏盛名，就依武帝吧。

0: 房安置妥当，属下找来当地朴实妇女伺候梳洗换装。
1: 可曾有人打听他的来历？
0: 回大人，属下已按大人指示对外宣称老夫人是大人失散多年的远亲，请大人放心。
1: 那张毅如今何在？
2: 属下将他安置在庙内暂住，不准他踏出庙门半步，
1: 为防走漏消息，也只得暂时如此了。
3: 老夫人，大人和公孙先生来看望您了。

0: 你们守在门外，不得让任何人惊扰。
1: 是。
0: 包拯叩见娘娘。
2: 啊，免了免了，坐吧。
0: 谢娘娘。
2: 十年了，哀家几乎已经忘记打扮光鲜洁净是个什么样子。
0: 娘娘委屈了。
2: 不，为了等候今天，再多的委屈哀家也心甘情愿。
0: 娘娘身份特殊，为防走漏消息增添无谓的困扰，包拯自作主张将娘娘接至庙中，并以老夫人相称。权宜之计，还请娘娘不罪。啊，
2: 你处事谨慎周到，哀家又怎么会怪罪于你呢？此事的确必须隐秘，甚至当你将全盘往事了解之后，哀家还在担心你敢不敢接这个案子呢。
0: 娘娘何出此言？
2: 只因哀家的冤案牵扯到两位当今最为显贵的人。
0: 是哪两位？
2: 一位是当今的刘太爷。
0: 娘娘不是说太后昔日与娘娘情同姐妹，此案又怎会与她有关？
2: 情同姐妹，哀家落得如此地步，全都是拜她所赐，被她所害。当年哀家的预产期比他早，临盆之际先皇来到玉宸宫探视。
3: 爱妃啊。
2: 啊，
3: 太子就在爱妃的腹中，就看他打算什么时候出来了。
2: 皇上怎么又来了？现在是男是女还不知道呢，皇上怎能肯定一定是男婴呢？
3: 错不了，产期就在这几天，朕有十足的把握。
4: 是啊，一定是位太子。如果明日出生，可就和八王爷同月同日生辰了。
2: 哦，
3: 哎，哎呀，朕差点忘了，明儿个朕是玉帝的寿辰呐。
2: 真巧，若是能和八贤王一样的生辰，那日后肯定和八贤王一样贤德。
3: 但愿如此啊。陈琳，
4: 奴婢在。
3: 取御果园采些应时果品与八贤王送去。
4: 奴婢遵旨。
3: 哎，阿妃。
2: 啊，
3: 你怎么了？
2: 啊，没什么，只是在临盆期间臣妾有点心慌。
3: 啊，没关系，头一胎嘛，总是在所难免，别担心，首席产婆早已准备妥当，随时会进来的。
2: 嗯。
3: 啊，爱妃。你怎么了，爱妃？爱妃，爱妃，快生了，快生了，快生了，快来人啊！找产婆进来，快，快找产婆进来。
5: 是。
3: 哎。

用力，再使点劲儿。

0: 旦不知，娘娘当年所生是男是女？
1: 不论是男是女，等哀家醒来以后，出生的婴儿就变成了不知名的怪物。
0: 此话怎讲？
1: 郭怀疑产婆尤氏勾结，趁乱将婴儿以剥去皮的狸猫调换。先皇得知，一怒之下将哀家打入冷宫。其实这一切全是刘妃在暗中指使。
2: 娘娘可否容学生冒昧一问？
1: 公孙先生请讲。
2: 当时娘娘历尽昏厥，怎知使郭槐与尤氏勾结，又怎知全是刘太后暗中指使啊？
1: 公孙先生问得好。在哀家被打入冷宫7年以后，陈琳来到了冷宫，将刘妃的阴谋一一揭发。哀家那个时候才知道，自己产下的真是个男婴。
0: 陈总管虽是先皇驾前的首领太监，却又怎会知晓如此隐秘之事？
1: 当日陈琳去御果园，在返回的途中巧遇金华宫的宫女寇珠。
3: 陈公公，陈公公。
4: 寇珠，你这么鬼鬼祟祟的，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啊？
3: 请公公救命。
4: 救命？救谁的命啊？救你？
3: 不，救他。
4: 啊，这是哪儿来的婴儿？
3: 是李娘娘方才生的太子。
4: 你怎么把太子给偷出来了？
3: 是郭槐郭总管勾结产婆，用死狸猫把太子换出来。要扣珠，求公公救太子一命，公公救命啊！
4: 郭槐把太子换出来干什么？
3: 他要扣珠，把太子掐死，埋在金水桥下。
4: 啊，这种事他也敢做？就是抄家灭族，也不足以赎罪呀、啊。
3: 郭总管是受了刘娘娘的旨意。
4: 住口！你好大的胆子啊！你是金华宫的宫女，刘娘娘是你的主子，你竟敢造这种谣？
3: 不，不是寇珠造谣，刘娘娘亲口交代寇珠要听郭总管的调派，的确是娘娘的旨意啊。
4: 刘娘娘和李娘娘情同姐妹，怎么会呀？
5: 难道是为了争夺正宫娘娘之位？李娘娘产下了太子，皇上就要封她为皇后？
3: 一定是这个缘故。公公，你快把太子带出宫去，如果被郭总管发现，恐怕我们都得赔上性命啊。
5: 不错，干下这种大逆不道的事，一定会杀人灭口。可是我能把太子带到哪儿去呢？
3: 哪儿都行，只要出了宫，先保住太子的命再说。
5: 寇珠，你是刘娘娘的心腹，否则她不会让你参与这种事。可你为什么要背叛她呢？
3: 公公，寇珠虽然只是个下人，可是还懂得道理。太子是皇上的亲骨肉，大宋朝未来的君主，只要是大宋子民，人人都该拼着性命的保护他。再说，孩子是无辜的，不能让他成为争权夺利的牺牲品呢。
5: 寇珠，你这丫头的忠义之心，更显了郭槐和刘娘娘的卑鄙险恶。你放心，就算拼了我这条命，也要把太子安安全全地送出宫去。
3: 多谢公公成全，多谢公公成

0: 你自己要多加小心啊。
1: 是。
2: 竟有这种事，这不仅是耸人听闻，简直是匪夷所思了。
3: 若说出去，的确是让人难以置信。
2: 不对，那陈琳既然将婴儿送出宫去，想必有个去处，娘娘应当不会不知。
3: 不错，哀家知道他在何处。
2: 娘娘，
3: 陈琳带他去了南清宫。
4: 南清宫是八王爷的府邸，难道说八王爷也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3: 不仅如此，八王爷还把他带到自己府邸，与其他皇子一起抚养。
2: 娘娘适才言道，此案涉及两位当朝显贵，这第二位莫非就是当今皇上？而当年襁褓中的婴儿，也就是如今的大宋皇帝。

0: 靠一位贤德忠心的八贤吗？
1: 大人，难道当今皇上不是刘太后所生？
2: 因果报应，在哀家被打入冷宫以后，他虽然也生了一名男婴，并封为东宫太子，他自己也如愿以偿地坐上了正宫之位。不幸的是，太子六岁时得病身亡，终究还是落了一场空。
0: 先皇伤心之余，从此沉溺于道家之学，并由诸王皇子之中遴选太子。八王爷便是趁此时机，将先皇亲子送入宫中，保住了先皇血脉。
3: 然而，当时八王爷因何不向先皇禀告此事呢？
0: 后宫权力倾轧，自古皆然。当时若是揭发此事，非但难以取证，甚或危及太子性命。八王爷隐忍不报，也是情非得已。
2: 包大人不必介怀，对八贤王，哀家感激还来不及，又怎么会责怪于他呢？
0: 只是却让娘娘平白承受了30年的冤屈气苦。
2: 不，得知皇儿安然无恙，哀家已心满意足。
3: 既然八王爷要隐瞒此事，那为何陈总管却在7年之后去冷宫禀告娘娘呢？
2: 皇儿7岁进宫时意外闯进冷宫，哀家见他与自己被换走的孩子一般年纪，也许是母子天性吧，哀家就将先皇所赐的玉佩转赠于他。八贤王见玉佩心生不忍，所以才命陈琳前来传话。你说什么？
4: 娘娘生的是一位皇子，是皇上的嫡亲血脉呀。7年来，小皇子一直在八王爷府邸。
2: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4: 八王爷谎称是自己亲生，而且蒙圣上钦点为东宫太子啊。
2: 东宫太子？你是说日前误闯冷宫的那位太子是本宫的亲生骨肉？
4: 正是啊。

八王爷，唯恐小太子被奸人所害，因此隐瞒至今。娘娘赠给太子的玉佩，八王爷看到了，未免娘娘担心，才要奴婢前来禀告娘娘啊。

0: 竟安然无恙。
1: 娘娘，八王爷特别交代，此事切莫声张，若要被奸人得知，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0: 是谁？是谁如此心狠手辣，连八王爷都如此顾忌？
1: 皇上潜心修道，不理俗事，如今宫中大权在谁手中，想必娘娘清楚啊。

0: 是刘飞？
1: 正是他呀。啊，刘娘娘觊觎正宫娘娘大位，才指使郭槐定下这狸猫换太子的阴谋啊。
0: 我和他情同姐妹，情同姐妹，他怎么会如此心狠呢？
1: 哎，权势诱人啊，如今他也得偿夙愿，成了当今皇后了。
0: 不不，我不能放过他。
1: 娘娘，
0: 你去告诉皇上，就说本宫要见他，快快去告诉皇上。
1: 娘娘，不可能啊，这不可能的呀。皇上因为娘娘生下了怪物，一直耿耿于怀，而且狸猫换太子一事难提证据，倘若声张出去，反倒让刘娘娘有了警觉，反而对娘娘和小太子都不利呀。
0: 难道就由任他上下其手，为所欲为吗？
1: 要忍，八王爷一再嘱咐要娘娘忍耐，他会寻个适当的时机揭发此事。娘娘千万不要因一时冲动反而招祸呀。
0: 为了确保皇儿平安，哀家也只好忍耐，只好每天夜里焚香祝祷，祈祷上苍保佑皇儿，盼他不受伤害。
2: 既然如此，娘娘又怎会诈死逃出宫去，又怎会隐姓埋名长达20年呢？
3: 不错，皇宫内院门禁森严，冷宫更是严禁外人进驻。当年太子年纪幼小，或和侥幸闯，娘娘却是断无逃出之理。
0: 机缘凑巧，也就是那刘妃心怀鬼胎，她恨不得将哀家除之而后快，不知在哪里听到了消息，竟然向先皇诬告我，说哀家每天黑夜焚香是诅咒先皇。
4: 岂有此理，他竟敢诅咒于朕。
5: 皇上请息怒，你娘娘这么做只是一时想不开。

0: 相信他也不是真的那么怨恨皇上。
1: 生下妖孽，朕没有赐他死，他反倒怨恨起朕来了。
2: 启禀皇上，李娘娘生性温顺，不会怀此恶毒心肠，还请皇上圣察呀。
3: 陈总管，他若不是诅咒皇上，那他为什么要半夜三更的烧香呢？
2: 这
1: 陈立，
2: 奴婢在。
1: 传朕口谕，此立妃七尺白绫，要他自尽谢罪。
2: 皇上，还请皇上三思啊。
0: 皇上，您就原谅他这一回吧。
1: 不行，朕意已决。陈琳，你是首领太监，这件事就由你去奉旨执行。
2: 皇上，
1: 大胆，你敢抗旨不遵？
2: 奴婢不敢，奴婢遵旨。
1: 郭槐，
3: 奴婢在。
1: 你是后宫太监总管，你听着，一个时辰之后去冷宫验明正身。
3: 奴婢遵旨。
4: 先皇既然下旨赐死，娘娘又怎会逃过此劫？
5: 提起此事也实在令人心酸。除了陈琳之外，冷宫总管秦凤也是个忠心之人，正当他们俩人在无计大救之时，为什么非要置我于死？
2: 时辰紧迫，娘娘若不立刻逃出宫去，就性命难保。
6: 是啊。
5: 怎么逃？宫中禁地守卫何等森严，逃不掉的。
2: 娘娘请放宽心，奴婢有法子让娘娘逃出宫去。
5: 就算如此，郭槐不见失手，岂肯罢休啊？一旦禀明皇上，究竟还是会被追回来的。
6: 回娘娘，有失手。
5: 这话怎么讲？
6: 奴婢已安排好了替死之人。
5: 替死？
6: 是
7: 啊。云中，
8: 奴婢于中叩见娘娘。
5: 秦凤，他是
6: 回娘娘，于中是冷宫的小太监，奴婢自他九岁进宫便一直带在身边，由他替死就有了尸首。
5: 真是难为你们了，可是郭槐奉旨验明正身，又岂会认不出来？由他替死，不是白白赔上一条性命吗？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山西青徐被称为中国醋都，有着600余年酿醋史，临汾河之水，取太行之

0: 粮。乔家老醋房成古法选纯粮，让一坛清徐好醋，酸的讲究，纯的踏实。清晨的醋房里，老师傅掀开缸盖，醋香能飘出半条街。这瓶六黑醋是醋，更是老辈人饭桌上离不开的那口惦记，是中国人骨子里认的那口醇香。每一口清徐好醋都是时间熬出来的。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
1: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还是勾兑的工业醋，配料表一堆添加剂。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清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样好东西。
2: 现在一箱才要99，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都得好几百，这回一箱半年都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
0: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粮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10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凉拌菜蘸饺子就认它，我厨房放一瓶，泡脚桶放一瓶，各干各的，方便。儿子看我吃的香，又给爸妈买了2套，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

0: 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还拿它泡了醋蛋，可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子，泡5天蛋壳就化了。每天早起喝一小勺，关键是一箱才99元，怎么用都划算，
0: 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山西青桔被称为中国醋都，有着600余年酿醋史，临汾河之水，取太行之流。

0: 粮。乔家老醋房成古法选纯粮，让一坛清徐好醋，酸的讲究，纯的踏实。清晨的醋房里，老师傅掀开缸盖，醋香能飘出半条街。这瓶六黑醋是醋，更是老辈人饭桌上离不开的那口惦记，是中国人骨子里认的那口醇香。每一口清徐好醋都是时间熬出来的。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
1: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还是勾兑的工业醋，配料表一堆添加剂。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清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样好东西。
2: 现在一箱才要99，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都得好几百，这回一箱半年都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
0: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清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粮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10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凉拌菜蘸饺子就认它，我厨房放一瓶，泡脚桶放一瓶，各干各的，方便。儿子看我吃的香，又给爸妈买了2套，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

0: 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还拿它泡了醋蛋，可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子，泡5天蛋壳就化了。每天早起喝一小勺，关键是一箱才99元，怎么用都划算，
0: 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山西青桔被称为中国醋都，有着600余年酿醋史，临汾河之水，取太行之

0: 粮，乔家老醋房成古法选纯粮，让一坛清徐好醋，酸的讲究，纯的踏实。清晨的醋房里，老师傅掀开缸盖，醋香能飘出半条街。这瓶六黑醋是醋，更是老辈人饭桌上离不开的那口惦记，是中国人骨子里认的那口醇香。每一口清徐好醋都是时间熬出来的。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
1: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还是勾兑的工业醋，配料表一堆添加剂。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清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样好东西。
2: 现在一箱才要99，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都得好几百，这回一箱半年都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
0: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清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粮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10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凉拌菜蘸饺子就认它，我厨房放一瓶，泡脚桶放一瓶，各干各的，方便。儿子看我吃的香，又给爸妈买了2套，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

0: 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还拿它泡了醋蛋，可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子，泡5天蛋壳就化了。每天早起喝一小勺，关键是一箱才99元，怎么用都划算，
0: 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奔赴三晋大地，听风掠过表里山河，捎来古剑眼角的涟漪和黄河飞影的回响。穿行郁郁民间，再赴河畔清风，步履悠然，邂逅三晋山河，浸染千年古剑风华。我们出发去山西吧，晋水周柏藏三晋千年古韵，石窟月霜捐北魏石刻华章，一笋一卯撑起千年木塔奇观，清风古殿揽山河翠色清欢，雄关碧水尽显晋地边关雄浑，古渡老街留存黄河码头旧景，古城票号阅尽晋商百年浮沉，层峦千丈尽显山河磅礴气势，古堡书香流离向家国风，飞浪奔涌独揽山河雄浑，五庙之祖传承千年忠义。踏过表里山河，邂逅属于山西的万千石刻，是古剑眼角破晓的晨光，是黄河落日滚烫的晚风，是古镇人间烟火，是石窟静默千年的时光。奔赴山西，去感受每一个独属于这里的动人时刻。来吧。

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带上。

0: 潮湿的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拉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
4: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呐，
6: 我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8: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7: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千年孝义，君子临水，山居水苑，城中孝仁义，荣国风雅集，让千年古风住进当代烟火之中。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专栏今天播出。1至8月，我省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态势。
1: 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在太原市和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调研时强调，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以数智转型为发展先进制造业赋能增势。
0: 我省各地开展全国科普月活动。
1: 我省一批重点城市更新工程正加紧推进，各地通过系统化改造补齐城市设施短板，让群众生活焕然一新。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近日，省统计局发布一至八月全省经济运行数据，数据显示，全省转型发展成效巩固拓展，发展质效持续改善，民生保障不断增进，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因素不断集聚。一至八月，全省聚焦能源转型、产业升级、适度多元发展重点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产业新动能不断培育。规上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新材料产业、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77.0%、10.1%、14.6%。工业新产品中，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等产量分别增长23.4倍、1.5倍、33.9%。一至八月，全省能源转型持续推进，清洁能源供给能力不断提升，规上非常规天然气产量增长10.7%，规上煤层气采掘业增加值增长14.9%，可再生能源电力装机容量增长7.7%，能源领域投资增长

0: 7.7%，其中水力发电、非常规天然气投资分别增长83.9%和25.0%。
1: 这充分体现出山西转型在加速推进，能源领域中清洁能源比重不断提升，能源投资更多流向了新型能源体系方向。同时，先进制造业发展态势良好，新动能从政策培育期进入了产出释放期，转型成效显著。
0: 1至8月，全省居民服务消费场景不断丰富，体验经济加速发展。全省限额以上日用品类零售额同比增长2.0%，其中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1.1倍。
1: 这些数据充分反映了山西服务业结构持续优化，服务业新场景、新业态加速形成，体验经济和居民服务消费比重都快速增加。这说明消费市场正在从买商品向买服务转变。互联网数据服务增长反映出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开始转化为服务产出，这些行业主要依靠人力资本和创意，是吸纳青年就业、留住本地人才的重要载体。
0: 1至8月，全省工业品价格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4.2%，涨幅比1至7月份扩大1.5个百分点。1至8月，全省财政收入稳定增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5.5%，其中税收收入增长7.6%，比1至7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8.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8.0%。1至8月，全省民生福祉不断增进，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新增就业36.6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1.3%。总的来看，全省经济总体平稳，积极因素不断集聚。山西台报道。
2: 9月2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深入太原市和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就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以数字转型为发展先进制造业赋能增势，更好助力山西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红玉参加，请看报道。在云时代公司，卢东亮听取全省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情况汇报，了解算力应用及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山西枢纽项目进展情况，强调要深化算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三网协同，加强与行业龙头的务实合作，以重点项目建设为牵引，全面夯实数字化转型基座。在百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认真查看信创产业链及整机生产情况，勉励企业充分发挥链主作用，抓好产业生态共建，持续加强自主可控技术研发，不断提升数字核心产业和先进装备制造业竞争力。在联通山西产业互联网有限公司，卢东亮听取企业在数字化转型领域的应用介绍，了解中国联通智慧矿山军团发展情况，指出要依托企业的技术人才优势，加强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扎实推进能源资源领域煤炭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建设，争当智能化矿山迭代升级的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为山西重塑煤炭产业生态，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提供有力保障。在百度智能云山西科技有限公司，他了解人工智能基础数据服务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以场景需求为牵引，推动数据标注业务从规模扩张转向质效提升。在山西滴滴公司，他听取算力赋能智慧交通情况汇报，希望企业加强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抓好从业人员规范管理和权益保障，让数字技术更好服务民生需求。调研中，卢东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强化工作统筹，加快场景开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促进产业链与产业集群、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用新

0: 业态新模式，支持更多新创业、新就业，为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注入强劲动力。山西台报道。
1: 今年九月是2024年12月新修订科普法以来第二个全国科普月。这段时间，我省打破集中一日单点举办的传统模式，省市县三级联动，围绕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的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让科普方式更加贴近群众生活，真正做到科普惠民。
2: 近日，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山西省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在省科技馆启动，标志着我省为期一月、全域覆盖、形式多元的系列科普活动全面拉开帷幕。此次活动，省科协联合20个省直部门和单位，精心谋划推出45项系列科普活动，着力打造科技创新、科学普及、协同发展、融合互促的平台。
3: 今年我们全国科普月活动呢，持续的时间长，覆盖范围广，实现了省市县三级联动，100%的全覆盖。下一步呢，我们还将继续以提升全民科学素质为己任，积极探索科普的新路径，把科学的知识呢送到群众身边，为建设科技强国筑牢坚实的根基。
2: 科普火起来，科学热起来。这两天，太原市科协联合市直27家单位在太原植物园举行2026年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活动展演将科技与文艺表演相结合，展现人工智能、新材料技术等前沿科技。
4: 本次活动采用室内科技表演加室外科普互动加全域延伸普及的模式，让科学知识贴近群众，服务民生，持续营造全社会崇尚科学、勇于创新的浓厚氛围。
2: 阳泉市组织原创科学实验互动儿童剧《时空大救援》展演，将趣味科学实验融入跌宕起伏的剧情里，为观众带来能触摸、能参与、能回味的全新体验。在晋城、吕梁等地，全国科普月活动走进中小学校，活动设置科普书画展、机器人与无人机竞赛、科普知识竞赛等板块内容。不同年级的同学们分组参与各类科创项目，从亲手制作科技小作品到接触机器人、3D 打印前沿科技，校园变成趣味满满的科学乐园。
5: 这个乒乓球回收机器人是我和同伴在老师的带领下拼成的，外面运用激光切割木板的技术，里面运用了 3D 打印的技术和电机配合，可以完成前后左右与平移的操作，可以很好的将乒乓球给回收。
6: 今天我参加的是机器人比赛，我们的机器人要自己编程、自己调试，失败了一次就要再来一次。我觉得科技就是不断尝试，特别酷。
2: 让科普沉下去，在朔州、临汾、运城、忻州等地，当地科协联合科研院所、科技企业，通过设立主题科普展板、发放科普宣传手册与文创宣传品，现场开展科技产品实操演示等形式，将深奥的科学知识转化为贴近生活的内容，向广大群众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理念。
7: 当那些非常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也是感觉到非常的震撼。我觉得这是比我们老师们在课堂上说很多遍都有效果的。
2: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9月21号上午，山西政协报创刊40周年座谈会召开，省政协主席张春霖出席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徐广国主持，副主席张吉福、郑连生、张富明、李小波、李青山、汤志平、王立伟、严晨曦、王磊出席。张春霖代表省政协党组和主席会议成员，对山西政协报40年来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强调，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两个为

0: 户，切实提高政协新闻宣传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扣省委工作部署，持续宣传省政协履职尽责的生动实践，持续提炼宣传基层政协的好经验、好做法。要紧扣政协工作实际，体现统战特色、协商特色、界别特色，彰显协商民主优势，构建上下贯通、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格局。要加强自身建设，锤炼过硬作风，培养一批熟悉政协工作和精通新闻工作的双专人才，不断开创政协新闻宣传工作新局面。山西台报道。9月20号，省政协举办2026年第六期委员讲坛，省政协主席张春霖出席，省政协副主席张富明主持，省政协副主席徐广国、张吉福、郑连生、李小波、李青山、李思进、汤志平、严晨曦、王磊出席。本期委员讲坛特邀中国科学院院士、山西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张静围绕量子科学做专题讲座。大家一致认为，此次讲座对深入了解量子科技赋能产业转型、科技创新、社会发展的实践路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省委工作部署，主动聚焦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等重点领域，深入调研、积极建言、广聚共识，积极为山西科技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山西台报道。9月22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青宇主持会议，副主任李凤岐、贺天才、谢红、王纯、张志川、杨勤荣、吴俊清出席会议。会议应出席常委会组成人员68人，出席52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通过本次常委会会议议程后，听取了被提请任命人员做的供职发言，关于山西省公路条例修订草案等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山西省食品安全条例草案等的说明，关于检查山西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文物保护一法两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全省法院人民陪审员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省人社厅、省市场监管局关于省14届人大五四会议以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副省长常书明、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熊文辉、省监察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列席会议。山西台报道。9月21号到22号，2026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在大同市举办，来自美国、意大利、柬埔寨、尼日利亚等1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石窟寺保护专家学者齐聚大同，围绕全球气候变化下的石窟寺保护展开交流研讨。
1: 本次论坛以全球气候变化下的石窟寺保护为主题，系统梳理了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的演进历程，分析气候变化给石窟寺保护带来的新形势、新挑战。
2: 几乎我们石窟的所有的问题都与水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这是我们几十年研究的成果得到的一个结论。其实我们在临界水上面已经是做了一个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我想还有很多需要改进、很多需要提升的地方。
1: 论坛期间，30多位中外专家还围绕气候变化下石窟寺保护与技术创新、石窟寺考古研究与价值阐释、石窟寺保护与国际交流等议题，分享前沿实践与理论。 论成果。我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能参加这次论坛，从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实质文物保护专家，以及来自不同国家、拥有不同关键经验的专家们身上，学到更多知识和新的经验。
3: 这一次的会议，它是在一个全球气候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的一个情况之下召开，所以一方面我们觉得很急迫，保护第一啊，刻不容缓，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觉得需要冷静的，需要科学的分析啊，所以这种交流呢是非常必要的。
1: 山西台和大同台报道。
0: 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也是发展工程。这段时间，我省一批重点城市更新工程加紧推进，既有老旧桥梁、道路设施的改造升级，也有老旧小区地下管网、路面硬化、充电桩等配套的完善提升。各地通过系统化改造补齐城市设施短板，让群众生活焕然一新。
4: 这里是阳泉天桥应急维修改造工程的施工现场，现在是凌晨四点，在我身后大型架桥机已经全部就位，施工人员正加紧对旧梁进行捆绳固定，为提梁作业做最后准备。那么再过十分钟，铁路天窗期调度封锁令一经下达，架桥机将正式启动旧梁提吊拆除作业。
0: 凌晨四点十分，旧梁提升后，拆除工作迅速展开。
5: 我们将抢抓宝贵天窗期，集中完成天桥29片旧梁板拆除与16片新梁板架设作业。我们将严把工程质量，严控施工进度，力争今年12月底全面竣工。
0: 2026年。阳泉市开始推进生态修复、城市修整、基础设施提质、市容环境提升的双修双提重点民生工程。本次改造的天桥建于1964年，曾进行过两次扩建。这次改造通过更换病害梁板、翻新桥面，从根源上消除桥梁安全风险。
6: 这座桥梁已服役60余年，我们依托陆地联动，分批次推进剩余梁板拆除、新梁架设及附属恢复。本次天窗完成5片老旧梁板的拆除。
0: 在阳泉市区桃北东街，道路升级改造工程同步推进。这次改造将原有2车道拓宽为3车道，新增非机动车专用道，实现机非分流。目前，连接段路面、人行道改造已进入关键施工阶段。
7: 项目建成后，将彻底解决该路段交通拥堵及非机动车辆停放杂乱等民生问题，让市民出行更安全、更通畅、更舒适，为城市更新、商圈提质发展筑牢交通基础。
0: 城市更新的温度同样体现在老旧小区的细微变化中。眼下，在临汾市瑶都区君怡家园小区，地下管网更新、路面硬化、充电桩配套等工程正在加紧推进。
8: 你看我们这院里多好呢，车放得宽宽敞敞的。
0: 与此同时，已经住了20多年的临汾市医院小区也在同步升级，社区工作人员全程跟进收集居民诉求，6栋住宅楼的地下管网、消防、监控等设施一次性改造到位。
9: 我在这个小区住了有23年了，这么一硬化呢，地面也平整了，老年出行更方便了，算是个大事实。
0: 目前2个小区改造已完成近60%，预计10月底全部完工，可惠及2300多户居民。
10: 老旧小区改造呢，群众满意是我们的最高标准。我们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入户走访、党群议事会等方式，把政策讲清楚，把方案讲明白。改造完成后，我们还会推动改造与后期物业管护的无缝衔接。
0: 今年临汾市还将新建10座公厕，改造10个老旧小区，升级10个夜市，改造10个农贸市场，新建12公里健身跑道。这些项目从居住改善到出行配套和公共服务，一件件都跟老百姓的日子连在一起，让大家真切感受到城市更新，生活更新。山西台综合报道。
1: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中秋国庆两节将至，省食药安办印发通知，要求抓实食品安全风险排查，聚焦月饼、米面油等节日热销食品，开展专项抽检和你点我检活动，督促食品生产经营主体严格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管控机制。
11: 同时强调，各地要扛牢食品安全责任，启动食品安全最高等级应急响应机制，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每日零报告制度，全力守住两节食品安全底线。

0: 9月21号，我省荣归三晋，只等你来。2026年山西省秋季退役军人就业服务系列活动启动，共有200家省内外优质企业提供了1200多个适配退役军人的岗位，并同步开设退役大学生士兵秋招专区。活动将持续到10月16号，主要通过线上展开。求职者可以通过山西公共招聘网退役军人服务专区参与线上招聘会。
1: 近日，五台山景区重点民生项目的五台山人行过街通道工程已全面竣工并投入使用。工程在景区主干道、月亮湾、镇海寺两处核心景点分别修建了地下人行过街通道，配套建设排水、照明、综合管线等基础设施，总投资1028万元。工程的建成投用，标志着五台山景区旅游服务提档升级取得阶段性成效，景区基础设施短板进一步补齐，群众和游客出行安全与便捷度实现质的提升。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1: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0: 观众朋友您好，预计在未来三天我省多阵性降水。首先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局部地区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在后天时降水将会拓展至全省，大部分地区都会有阵雨或者是小雨局地中雨，同时会伴随着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到了大后天的时候呢，降水还没有停止的迹象，依然是以阵雨或者是小雨为主，局地是中到大雨，那么期间呢会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受到雨水的影响，水汽比较大，全省大部都会有雾，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接下来邀您一起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太原小雨转多云，12到28度，大同晴转多云，6到27度，朔州晴转多云，9到26度，忻州小雨转阴，13到29度，吕梁晴转多云，14到27度，晋中小雨转多云，11到28度，阳泉晴转小雨，14到30度，长治晴转多云，14到26度，晋城晴转多云，15到26度，临汾晴转多云，18到29度，运城多云，18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坚持预防为主，筑牢全民健康坚实屏障。
0: 李强在上海调研。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1: 各地秋粮收获陆续展开。
0: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表示两国相互成就将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从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到免疫规划持续扩容，从基层健康服务下沉到青少年健康综合守护，普惠均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公共卫生防护网正不断织密筑牢。
1: 我国有14亿多人口，城乡区域之间健康服务供给仍不平衡。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化，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病已成为威胁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也占用大量医疗资源。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坚持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要重视重大疾病防控，优化防治策略，最大程度减少人群患病。要统筹做好传染病和慢性病防控，强化重点人群健康保障，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
2: 过去我国卫生体系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后端诊疗救治，大病重病的救治不仅个体成本高，社会负担重，也容易造成优质医疗资源的挤兑，供需结构性失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核心要义就是把健康治理的重心从被动治病转向主动的塑造健康，这是实现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也是破解我国卫生健康现实难题的必然选择。
1: 眼下在陇原大地，一场面向基层群众的慢病与高发癌症筛查专项行动正在全域推进。围绕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以及胃癌、食管癌等六种地方高发癌症，甘肃将12类重点疾病纳入统一筛查范围。目前，甘肃此次专项行动已筛查出慢病患者440多万人，其中新发现慢病患者96万多人，全部纳入健康信息系统随访管理。
3: 这几年就看到，对这个慢性病的诊所啊，是否的地方，哎，赶快联系大夫啊，有报片子的嘛，都有电话，都有群啊，赶快去做个检查，特别认可。
1: 疫苗接种是全球公认最经济有效的疾病预防手段，也是国家免疫规划的核心制度安排。随着疾病防控形势变化，国家持续拓展免疫规划覆盖面。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免疫规划纳入疫苗可预防16种疾病，麻疹、百日咳等疫苗可预防疾病发病率均降至历史低位。今年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目前全国已有520多万名13岁适龄女孩完成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首剂接种。少年儿童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青少年时期也是国民健康塑造的关键窗口期。去年底，国家13部门联合启动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聚焦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5大维度，把健康关口前移到校园，前置到成长早期。
4: 将5件融入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纳入学生体检，能够多病同房共管，强化儿童健康问题的预防、筛查、转诊和随诊服务，提供有力的服务保障。
1: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2号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

0: 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吕翔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清宁、吴正龙参加调研。国务院总理李强22号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基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22号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
0: 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物，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22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9月2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迪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至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2026北京文化论坛22号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0: 自然资源部介绍，155期间将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通过国家、省、市、县4级国土空间规划，逐层级细化空间功能，分区明确差异化的空间管控规则，实施精准化的空间管控，促进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各展所长。同时还将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和应用，发挥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作用。
3: 我们将优化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落实自然资源资产专项报告制度，基于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来合理配置各类自然要素，做优增量，盘活存量。
0: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将全面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深入实施山水工程，统筹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此外，还将三位一体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统筹战略性矿产资源碳、产、供、储、销。 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排查监测，努力增强极端气候条件下的国

0: 国土安全韧性。
1: 眼下秋粮陆续进入收获季，各地抢抓农时，调度农机，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0: 我国西南地区水稻进入收获高峰，针对西南地区多山地丘陵的地貌特点，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丘陵地貌适合小型收获类机械作业，贵州持续加大此类农机的购机补贴力度，今年新增超22万台套。在三都，不少边角零散梯田用上了小型收割机、微小型机动脱犁机，预计较去年提前10天完成收获。四川水稻种植丘陵地区占比超60%，当地因地制宜、分坡度、分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条条机耕路让秋收更便捷。目前全省丘陵地区水稻收获超1100万亩。
2: 我们这块田以前小的只有15分，大的就1-2亩，现在改成高标准农田，插秧用机械，收割也能用机械，方便多了，亩产还能增加300多斤。
0: 东北地区水稻也开始收获，吉林柳河今年夏天受洪水影响，部分农田被淹，农业部门指导农户抢排田间积水，疏通沟渠，防止自涝造成水稻早衰和倒伏。现在这里的水稻开始收割，准备在中秋节前后上市销售。在黑龙江同江，汛期过后，农户对受影响的稻田积极开展促灌浆、增粒种、防病虫，加快水稻长势恢复。眼下全市9万亩水稻迎来丰收，产量预计稳中有升。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陆续成熟，气象部门预计收获期间多地将出现阴雨天气，为此各地抓紧这几天晴好天气窗口抢收抢烘。河南滑县的1900余台收割机持续工作，全省配备763支应急服务队，4.56万台应急机械，保障应急作业。山东运城120万亩玉米收割过后加紧抢烘，全县48处粮食烘干点全力运转，确保颗粒归仓。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介了36个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这些项目现在正在有序推进。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其中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下一步，我国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对民营企业参与项目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和困难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在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中，由盛李豪和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以507.1环的绝对优势夺得冠军，并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在公路自行车赛场，郭丽获得女子公路赛冠军。在武术套路赛场，张雅玲获得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冠军，李建明夺得男子南拳南棍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夺得女子200米仰泳金牌，并刷新亚洲纪录。张展硕获得男子1500米自由泳冠军，李冰洁卫冕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

海南、浙江、福建等四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导损

0: 性保护新格局，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记者今天从国务院食安办获悉，去年以来，我国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65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配套检测方法408项，查办制售假劣肉制品案件1.39万件，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整体稳定。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和体验。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在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物流、金融服务等10个行业进一步破除数据开发利用的难点、堵点，围绕场景应用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构建新的收益共享机制。今天，浙江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线路跨越象山港，连接宁波主城区与象山半岛，全长61.45公里，共设10座车站，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近58万象山居民出行将更加便捷。
1: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0: 习近平主席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赴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2: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我们给习主席写信是想表达感谢，告诉他我们在中国交流学习的收获和体会，我们愿意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贡献力量。
3: 中国国家主席给我们回信，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我能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为两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4: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0: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2: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3: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5月到今年9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3: 我非常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双方达成的共识将推动国际局势向积极方向发展。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发展的愿景始终如一，他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各国都能从这种和谐发展中受益。
2: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 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

0: 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20号晚至21号凌晨，乌克兰10个州的关键基础设施等遭俄军新一轮空袭。乌空军当天称，俄军发射了172架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2处军民点，并对乌克兰海上船只、港口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打击。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已同意沙特阿拉伯提出的支持请求，将为沙特执行防御任务的战机提供空中加油，以协助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数日内开始。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在用活人做实验。
1: 不用留下来讲考虑。
2: 更明确的不是热心，是能扛到最后的骨头。
0: 我们祖祖辈辈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几千年了，这是我们的地方。
3: 他们犯下暴行，总共有一天
4: 一定会被歼灭。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6: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Nadia.
1: Ah!
0: ちゃんと確認しましたが、2匹やっぱり出ています。
1: バレろ！

0: おい、何すんだよ。
1: 見てわかんねえのか。雨降ってんだよ。
2: バカだねえか。

0: 老板，快下！
1: 人家真走了，你谁管咱呀？
2: 自个儿管好自个儿吧。
1: 啊，玉兰。

0: 说这方子能防病，崔掌柜自个儿就这么喝的。
1: 去问崔掌柜呗，这个有身子的能喝这药吗？
0: 都在那抢呢，我没顾得上问。
1: 外头闹成那样，你哥窝囊不敢说，你咋也不说？
0: 我说不说你不也知道了吗？
1: 况且我哥他不知道马有病，那日本人埋的能是啥好东西？咋就没个脑子敢直接往回带？
2: 我没想这么多呀，我寻思和咱家狗埋一块儿图个好歹。
1: 你没想这么多，那张清发他媳妇儿他能不想多？你说你要真是害死人，知道是吃了你的马死的，人家找上门你咋说？你咋赔呀？
2: 我认账。
0: 那不认账吧？那毛子呢？同气顺呢？
2: 病得不轻。
0: 哎呀，你说你这人咋这个损呢？你咒人就是咒自己。
3: 但确实没法子，咱只能死不认账。
0: 真行，亲兄妹啊！但是，咱必须得有个前提。哥，宋游在哪儿？

0: あ、荒川さん。
1: どうして吹かないんだ。
0: 吹いた不好。要多多练习，再吹给你听。
1: 你是又洗澡了吗？你不可以总是去碰你的伤口。
0: 是的，我得用酒精。
1: 哦，对了，今天我收到了母亲的来信，还有这个。
0: コンペイトだ。
1: カリカリ。
0: カリカリ。
1: 辛い時食べれば少し力くなる。
0: 大丈夫。谢谢。
1: 成田君去过小樽吗？
0: 小樽是荒川先生的故乡。
1: 先生说，小樽的春天到了，今年的花开得特别好，母亲的身体也好了很多。
0: 荒川先生的母亲也会写直男子。
1: 是的，和你一样。为了多加练习，通信也尽量使用汉字。
0: 黄川先生收到了母亲的来信，心情应该好了很多吧？
1: 任何事情都应该看到好的一面，不是吗？通过好的那一面，使我们的内心获得平静。
0: 内心平静。

0: こんばんは。
1: 着いたぞ。来い。
0: はい。
1: 入っていいぞ。

0: やります。
1: 大家不要怕，他们拿着枪，但不会伤害你们的。你们看我，哼，你们说话他们听不懂，你们就跟我说，有事情跟我说。我的编号是909。先下来，没事的，来，先下来。来，站成两排，来，你站到这边，来，你站到这边。进去的话呢，
2: 嫌疑人发一身新衣服。
1: 不要害怕，之后就有新房间了，就有新家了啊！우리야흐지미완그가세요
3: 감사합니다
1: 怎么的呀？
3: 감사합니다
1: 有事情就跟我说，不不累，听听，你们下来吧。来到这儿呢，就有充足的食物了，大家就不会挨饿了。가르디이제시나스하제스다이대인제대바대이완내시
0: 그시고
1: 예스도에아对了一会儿呢要做一个简单的身体检查但是是无害的大家不要害怕放轻松没事的

0: 一定不敢这么说。哎，怎么我是这个人干什么呀？
1: 大人，你醒来，把看看。
2: 那是你，那是你。

你刚刚有注意到吗？我跟言启用那边语说话的时候，屋子好像听不懂，因为他根本就不懂那边语，所以才假装是哑巴吗？可是为什么呢？

0: 我知道你还在想刚才的事情。
1: 这帮人他妈根本就没有理智，
0: 怒火中烧，加上昏天黑地，根本不可能做到完全理智。的确，我们应当追求真实拍摄、客观记录，但是真实和客观只是方式，不是目的。我们要通过真实触动观众，带去积极的态度和讴歌生活的希望。我希望我的作品里面不要拿枪拿棒，太多人看了，煽动对立和矛盾，这是助长罪恶。
1: 犯不上跟我说那些，你是导演。
0: 那好，你告诉我，我们拍下来那些尸体，然后呢？想做什么，能做什么，你自己都不知道。就算拍下来了，又能怎么样？我们来到天理村拍摄，是为了普及开拓精神，实现大东亚共荣。只要远大的目标是正确的、正义的，过程当中产生的瑕疵就应该适当忽略，否则就会横向枝节，曲解主题表达。診療所に医者をピンにたんじゃなかったのか。マイコはとても辛そうだ。
2: 手が空いてる医者がいなかった。上系統の奴らにやられたものの治療で手一杯みたいだ。

0: 千代子说，她想嫁给一个善良的人，多真实的一句话呀！可惜你没开机，因为那么真实的画面不是你想要的真实。
1: 好吧，严平瑞，来吧。
2: 真的，
1: 拜拜。什么都拍，好的、坏的、对的、错的都拍。嗯，不到最后一起在剪辑台上检验。你断了，不能理解我的用意。
3: レギュラーじゃない。
1: どういうことだ。
3: 邪悪な霊だ。邪悪な霊が憑依したんだ。
1: どこ行く気だ。
3: 岡沢さん、情報呼んでくれ。

0: マイコはどこだ。逃げ奴がいいんだよ。あんたがマイコを側門から逃がしたところを逃がしたことを追及する積もりはない。だから今すぐマイコの居場所を教えてくれ。さあ参れ。天狼村です。
1: 荷警和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荣
0: 你给我滚出来！
1: 行了，姐，咱先起来说行吧。
0: 我不起来，我今天就是要给整条街的人讨个公道。你看看童七顺都啥样了，他还是不是你们平房村一个姓的亲戚？你要是没鬼，为啥不敢把童长富交出来？
2: 我把他交出来，我交给你们有啥用啊？那到头来不还是我的事儿吗？
0: 别给我争那些没用的。那要不然你告诉我，舅妈为啥不喊疼，是不喊我，就喊你家童长富？因为脏东西就是咱给日本人干活的时候惹上的。

0: 就是你男人把脏东西带回来的。
1: 你这么说就是不讲理了，他病了就是病了。
0: 什么病？你见过这种病？大夫都治不好，我才请他仙家，现在连仙家都跑了。宋金水，你咋说的来的？你说话呀。这发烧的事儿不是说了好多吗？你咋不吱声了呢？
1: 玉兰，
2: 日本人，
1: 又跑哪儿去了？
2: 好多日本人，日本人来了。
3: 日本人来了。

0: ちょうどいい。ここにしよう。あら、カズ、頼む。
1: はい。
2: 各位居民。嗯。各位居民，这里发生了不好的疾病，为了大家的健康，我们来帮助你们。所有人回家叫上自己的家人，到水楼子路口集合，排成队伍。谢谢大家。
0: 啥子？

됐다. 나타 넘기로. 어디서?

0: 你这个无理，你放我！浩南，你咋了？我吓着了？我难受。你哪难受啊？
1: 没有。你哪难受啊？
0: 是张青花不肯在你喝血，
1: 是不是会被带走？

0: 阿斯基哈拉耶，塔斯基塔玛耶，天利欧罗米库多。
1: 天地奥罗米哥多，

0: 地払え助けたまえ天地よろみこそ。
1: 好饿。这个老公是我。
2: 무서워하지마그때를너를저승에버렸지만나는너를다시는버리지않는다
3: 잠깐
1: 수아수아수아
4: 快
5: 给他走了，哎。

你给我，哎，你给我。

0: 水楼镇南三条十六，
1: 魏奎那个，
2: 您的父亲呢？
1: 早就死了。
0: 咱家等起了几个，
1: 我老了。
0: 你给孩子。

0: 快点，哎呀，快！
1: 来来，是。
2: 你就问，
3: 请提供您家的门牌号。
4: 是骡子，拿三桥起号，红点。

么着？我的我孙呢？快点，赶紧的，我说。站起来！

0: 行了，谁？
1: 你来。
0: 嗨。
1: 这能行吗？

0: 他老了，他脑子是电的，他脑子不好使，他这儿有问题。
1: 你干啥？我瞅着有点没上车，我去找他。
2: 咋找？找回来再让日本人给他带走。
3: 与其在这纠结拍摄，倒不如想办法联系联系卫普。那总不能像犯人似的，一直在这关着呀。
4: 儿子应该是得了什么传染病。
5: 我没病。
4: 我没病。
3: 长根还是没躲过去。
6: 今天第几个了？
2: 5个。
5: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呆呆呆呆。 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6: 那很多人不知道。

0: 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2: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3: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凡是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6: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本当に大丈夫なんだろうな、こいつは。
1: はい、問題ありません。
2: 早くしろ。はい、よいしょ。

0: 您等，放心吧，您的女儿在外面反而得不到治疗。
1: 这是我小姑子。
2: 玉兰儿，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マイコは死ぬぞ。逃げた。もっとお願い。やおやめ。

他脑子是电的，他脑子不好使，他这儿有问题。死了，死了，大夫，你死了再干啥呀？少见。

0: 谭兄，
1: 三个人，喂。

部隊隊長、部隊隊長、直ちにこの部隊から。

0: 夢を手にもらえ向かわせるようにとのことです。
1: 手にもら
0: え、はい、伝染病が発生したようです。
1: ああ

なご指示が必要不可欠であります。ご判断が必要不可欠かと。幸い逃げた2匹のネズミは我々が捕獲いたしました。

0: 可下面这些士兵说没有用，要跟他们的长官交涉才可以。
1: 咱与其在这纠结拍摄，倒不如想办法联系联系卫普。那总不能像犯人似的一直在这关着呀。
0: 如子应该是得了什么传染病，作为接触者的我们有被感染的危险，被留在这里观察也情合理。
2: 那把所有人全捐一块儿，没得病的也都感染了。
1: 去问问小丽媛，我现在就想知道那些发烧的人到底被带哪儿去了。
0: 欧文，当然是被送去治疗了。庄狗中救出无极之后，不是马上就上了军车吗？外面这些人可是关东军防疫集训部的，是专门处理传染病的机构。你要相信科学，相信帝国，等我们度过了观察期之后，就可以安然无恙的离开了。
3: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我没病，我没病，哎
4: 呀，我砸过
3: 了，娘。
5: 妈的，
1: 长哥还是没躲过去。
6: 今天第几个了？
1: 五个。
6: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什么？啥呀？酒，这不想着给你杀一下吗？哎呀，
7: 你懒得。

0: 不是，你干啥呀？
1: 你走吧，别管我了，这病会传染给你的。
0: 我不怕。
1: 那是因为你没看到，张清发还有亚历山大都死了。因为这个病，水落子死了很多人。
0: 那我更不能留你一个人在这儿了。
1: 你赶紧走！你赶紧走啊！
0: 会有办法治的。
1: 啥办法呢？能治的话，日本人就不会那样去水落子抓人了。就不会一枪打死齐顺哥了。我不能害了你，你赶紧走。
0: 肯定有办法，你等我回来，等我啊。

0: 你不要给他们添麻烦了。我带着三个大人的。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皆さん、 也有尊严，留下来不见得是一件坏事。
1: 等，我求你了，他们都是魔鬼，你带我走吧，我想回家。
0: 金娜子，你听我说，这一定是商人王爷的安排，你要听话。
1: 我求你了，我想回家，你带我走吧。
0: 就快点，
1: 这是我唯一的机会啊！
0: 安心守，
2: 别死你戻りなさい。
0: 你就退缩。
1: 我想回家。
3: 我的巴卡，我哪里也跟着。
0: 就快点喽，
3: 别被你捆在里头。
1: 我的眼睛。王八
2: 蛋，快点走！
1: 我
0: 不
1: 敢
0: 进
1: 来的那内容。
0: 你就退，小狗。
1: 别死你，
3: 小狗。
0: 你就退缩，小狗。
3: 你告诉我，爹！
2: 走开！走开！
3: 打死！
2: 走开！
3: 走开！走开！
2: 打死！
3: 打死！
4: 小哥，大兄弟！最後はきっと大丈夫だから生きろ生きるんだ

聞こえるんだ。ああ、僕の名前は川口聡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0: 水溜りが見えるだろう。次、服を脱いでいく。
1: 俺は命令だ。服を脱げろ。

同志们，俺们四个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晚上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有色金属被称为现代工业基石，新能源、储能、人工智能这些产业越火，有色金属需求越旺。山西铝土矿、镁矿等资源保有量全国第一，氧化铝、金属镁产量都在全国前列。15五，山西进一步发挥有色金属资源禀赋，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增值，推动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发展优势。
1: 这几天，在中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实验车间，科研团队正在攻关镁合金的变形新工艺。镁合金密度仅为铝合金的1/3，钢铁的1/4，是目前工程应用中最轻的金属材料。然而，镁的晶体结构特性导致它的可塑性很差。
2: 铝合金就像白棉一样，那可以干呀，可以削呀，可以拉，可以挤；而镁合金的话呢，就像玉米棉一样，那它变形就很难了。要做成各种复杂的形状的话，实际上就更难了。
1: 这团玉米面一样的难题，王强已经攻关了30多年。他带领团队经过上万次实验，逐渐掌握了镁合金的变形属性，建立起材料、工艺、性能3大数据库。这是镁合金变形前后的颜色图像，变形前镁合金的晶粒像地图上的色块，变形后晶粒被细化成密密麻麻的马赛克，
3: 激发了它的一个晶粒的一种细化机制，使原来这种粗大的一些晶粒得到了一个细化，抗拉强度、屈服强度和延伸率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晶粒细化来得到一个显著的提升。
1: 这些年，中北大学科研团队不仅把镁合金揉成团，还揉出了100多种镁合金产品。最近，他们研发的人形机器人用镁合金零件实现了量产。
2: 如果镁合金将来大量的能够应用在各个领域的话了，一方面可以取代铝合金，对于我们国家的铝土矿进口的这个局面也很大的意义。这镁合金是最轻的金属材料，如果在各种这个用载工具、交通工具各个领域去应用的话，那带来的节能减排的效果实际上是很明显的。
1: 这些年给山西有色金属产业版图增色不少的还有镓，它熔点很低，放在手里就会融化，但沸点又很高，稳定性强，被称为电子工业的脊梁。位于忻州原平的这家企业能从铝液里淘镓，电解车间里18组电解槽整齐排列，这些银白色的物质就是刚刚电解出来的金属镓。
4: 对，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电解液里面的金属镓，它会顺着这儿，它会不停地往上浮集。
1: 镓是典型的稀散金属，大多伴生在铝土矿中，得从氧化铝母液中提取。但是氧化铝母液中镓含量仅为每升180到200毫克，提取难度很大。
5: 现在我们的整个工艺呢，也是离子交换减法，吸附到树脂里面，我们进行洗脱，电解过程中做出了这个金属镓吧。
1: 料成材，材成器，在30多公里外的忻州半导体产业园，工作人员正在让金属镓和砷单质进行化学反应，它们在高温下会形成半导体衬底材料砷化镓。
6: 砷是从固态在600多度的时候直接会气化升华变成气态，然后它和镓就会在这边进行化合反应，形成砷瓦镓固体。
1: 从氧化铝母液中提取的粗镓纯度只有2N到4N，经过层层提纯达到7N级，就能与砷合成为砷化镓。2024年，企业更新设备，优化工艺，实现了6英寸晶棒的规模量产。现在这家企业一年能产200万片砷化镓衬底。在山西，提取镓、转化镓、应用镓的产业链正加速成型。
7: 下一步的话，我们肯定还是想实现更多的这个高端产品的国产化替代，包括推广8寸。
1: 从铝到镁再到镓，山西的有色金属正不断显色。我们用的智能手机快充充电器就有山西产的金属镓，开的新能源车就有山西造的铝合金车身，坐的飞机高铁也有山西产的镁合金材料。去年山西有色金属产业增加值占制造业比重达17%。15五，山西将积极构建以铝、镁、铜为主导，镓、锂等新能源金属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加快推动有色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因地制宜推动适度多元发展提供强劲支撑。山西台报道。
0: 下面来看时政新闻。
1: 9月21号，省政协召开扩大中高职贯通培养，推动我省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协商座谈会，省政协副主席张吉福、李青山出席。张吉福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以产教融合为核心，打造校企协同育人共同体，以特色办学为抓手，激活职业教育内生动力，努力构建服务山西高质量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李青山指出，要切实增强推动我省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意识，坚持问题导向，主动对标学习外省成功经验与创新模式，要汇聚发展合力，倾听各方诉求，共同为我省职业教育迈上新台阶做出积极贡献。山西台报道。
0: 九月的五台山层林尽染，秋色如画，正是休闲出游的好时节。不少游客在欣赏美景之余，发现核心区崭新的休息区舒适宜人，清晰醒目的导览指示牌随处可见，绿化景观优化升级，地下人行通道便捷顺畅，路段路面平整焕然一新。这些实实在在的变化，让五台山景区的游览体验大幅提升。
1: 走进景区核心区，步道两侧繁花似锦，沿途增设的崭新休憩座椅整齐布设，方便游客驻足歇脚。在部分寺院周边，原先破损老旧的路面完成翻新改造，月亮湾地下通道建成投入使用，实现规范高效的人车分流。
8: 这次来五台山的话，整体五台山的环境特别干净，然后它的基础设施比较完善，这些指示牌都很清晰嘛，比较好找啊。随处的话，你走累的话都可以有休息的地方，比如它的椅子呀，还有它这片的绿化也非常好，有树荫化，各方面都会比较完善一点。
1: 五台山景区在保留原有山水古建风貌的基础上，进一步补齐游客出行服务短板，为广大游客营造更加优质的游览环境。更新增补导览指示牌、标识牌，清晰标注景点方位、游览提示，便于游客规划出游路线。此外，深耕环境细节，强化步道两侧花卉绿植精细化养护，全方位提升了游客的游览舒适度和满意度。
9: 环境卫生呢，绿化维护了，做的都很到位，整体的面貌了焕然一新。现在景区的布局了，我感觉到是更规整，标志指引了更清晰，游览的线路了也是更合理，既保留了咱们那个五台山的清幽古朴的气质，也提升了整个游览的体验感。点赞。
0: 金秋时节，从忻州敬乐县唐耳上。

0: 我们要和村两位干部商议，明年在村里大面积推广，推进村里土豆种植品种升级改良，大力发展乡村振兴。
1: 2025年6月，新一期驻村工作队进驻后，协调山西农大高寒研究所引进土豆新品种，为村里捐赠了总价值50多万元的拖拉机3台。
2: 驻村工作队，驻村这几年啊，所以是变化实实在在大的。做这帮的时候有专家来教，那几句了也进了村，老百姓做的已经实行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就是最好的答卷。
1: 这几天，临汾市安泽县顾县村的大田辣椒也迎来采收季，成熟的辣椒挂满枝头，村民们穿梭田间忙着采收。
3: 这一块辣椒地有60多亩，能产出辣椒大概15万斤左右。我们与公司签订了订单，每斤辣椒能卖到1.4元，这一块地就能为村集体增收20多万元。
1: 发展订单农业也大幅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和产出效益，增加了集体收益，也带动了农民增收。几年前，这里还是利用率不高、权属不清的闲置地。2022年，顾县村借全省轻划收行动，收回机动地167亩，整合连片发展蔬菜种植，让闲置土地变身为促进群众增收的致富田。同时，还带动100户村民去蔬菜种植基地务工，户均增收6000元。
4: 村里弄的这个产业吧，也给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得到了实惠，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零花钱，还能照顾老人、照顾孩子，还能补贴家用。
5: 夏秋交替时节，天气还没凉快几天，不少人就开始遭罪了。打喷嚏打到停不下来，皮肤痒得晚上睡不着，鼻炎、荨麻疹、湿疹这些毛病陆陆续续都冒出来了。近日，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皮肤科和耳鼻喉科的就诊量较往常增加了1倍。
6: 这些天，每天一大早，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皮肤科的诊室门口，患者就排起了长队。
7: 秋季是我们过敏性疾病的一个高发时间段，在我们门诊，过敏人群达到了50%到80%左右。如果急性发作期的话，赶紧去就医。比如荨麻疹，如果出现气紧、风团长在咽喉部，喉头水肿会致死的，这个是很危险的。还有荨麻疹的一个临床表现，胳膊一抓一个到的，我们别抓，可以轻轻的拍打它来缓解我们的一个症状，或者是涂上一些炉甘石洗剂，临时止痒还是比较有效果的。
6: 在耳鼻喉科，过敏性鼻炎的就诊患者也明显增多，其中儿童和青壮年占了3/4。医生说，这些患者的过敏原检测结果显示，花粉和蒿草过敏是最常见的。
8: 立秋以后，过敏性鼻炎的人群越来越庞大，他们大部分有一个共同点，夏天比较喜欢吃冷饮，喝奶茶，加点冰。我们阳气损伤以后，秋天体内就产生了湿气，这个湿气呢，我们有可能从鼻腔排出，到了秋冬以后，有些人会合并咳嗽。
6: 中医专家提醒，过敏性疾病虽然烦人，但只要平时注意规律作息、清淡饮食、适当锻炼，把身体的正气养起来，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过敏等症状的发作。
8: 那我们要避免去吃发物，包括鱼虾蟹之类的生冷刺激的东西呢，我们也不去吃。我们日常保健呢，我们可以揉迎香穴，在我们鼻翼鼻唇沟这个位置，按压的力度可以比平时按摩力度要稍微大一点，按摩1分钟。然后呢，我们可以往上滑一指，按到上迎香的一个位置，可以加上我们的太阳穴。按完以后呢，按我们的风池，找我们耳后乳突高起的地方往后滑一个凹陷的地方，这个力度稍微大一点。
5: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今晚快讯。
6: 近日，生态环境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持续加强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监管，深入开展弄虚作假问题整治的通知》，进一步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强化常态化监管，持续规范市场秩序，助力美丽中国建设。山西省自然资源厅省林草局消息，到2030年，全省林草覆盖率将达到50.7%，森林覆盖率达到24.1%，森林蓄积量达到2.02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突破900亿元。为保障中秋国庆假期五台山景区路段的安全畅通，国道337线五台山路段

0: 大型货运车辆将限时交通管制，管制时间为9月25号至27号、10月1号至7号，管制时段为每日8点至20点禁止通行。管制车辆包括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砂石运输工程车辆、商统运输车辆、4轴及以上大型货车、运输生鲜农副产品车辆除外。
1: 今天的微世界是一组治愈系动物短视频，让我们在这些小可爱的日常里享受一份简单的快乐。

0: 褪去夏日的热烈，秋日的运城盐湖静谧悠远，景致宜人，广袤盐田与晴空流云、远山秋景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清新壮阔的秋日生态画卷。
1: 依托独特的矿物质水体资源，入秋后在适宜气温与光照滋养下，盐湖水域层次分明，肌理灵动，高空远眺，万亩盐田排布规整，错落有致，湖水澄澈明净，光影相宜，尽显素雅静谧与辽阔大气。近年来，运城市盐湖区通过常态化精细化管护、全方位环境整治提升，持续优化。
0: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宙纵横，藏尽山河壮阔，但埋进土里的种子必须和干旱对抗。多储一滴水，多开一寸田，让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信念落地生根，破土拔节，换资源禀赋，长成生机一片。俯身泥土，把中国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这是一道神秘的小麦分界线，长城像一条若隐若现的巨龙，将中国的冬小麦和春小麦产区一分为二。在长城以南的温暖地带是亩产更高的冬小麦产区，贡献着全国90%的小麦产量。而在山西省长城一季分布最丰富的

0: 涿州，一年有五个月的漫长冬季，这片曾经被断言不能生长冬小麦的土地，如今却麦浪滚滚，梦圆夏季的金色田野。
1: 我们这个地方本来是没有冬小麦的，是很难种出来的。
2: 冬小麦是什么时候种的？你们知道了没？
3: 这个冬小麦也是个犄角，一般人进来呢，从进来就长成头就不能种，主要是个犄角。
4: 我喜欢这个拍视频，我说呀，看见我们的村里面的冬小麦啊，我真是拍的累了。到有了岁月那个时候啊，我又去拍了一场。
5: 看冬小麦，
6: 感谢家人们点亮啊！
4: 黄豆豆的一片，哎呀，真好。
7: 今年估计不能低1300，要么就是1500左右。
8: 这些人就知道了呀，咱说这是谁谁有那冬小麦，这谁没有买一车、两车、三车、五车，谁子一家就全买了，还不错。
3: 每个月有固定给孩子优惠，俺也努力支付政府支持，这各方面各位让回来支持他，所以他这个事情完成，
9: 就是充满希望的。因为啥？你有希望，你才有奔头的，希望做得更好。
10: 一年做成两场了，人们的收入也高了，这个天地也不歇了。冬天
11: 现在咱这个事还是在试验阶段，咱一个团队到20000亩呀、10万亩呀，也许就是3000亩、10000亩了。
7: 没有各级政府的支持，咱哪能走到这一步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0: 在中国暖温带地区是实施一年两作的主要区域，同一片土地在一年内能收获两季作物，粮食产量和农民收益会迎来双赢。今天山西中部地区已经成功推广冬小麦加的一年两作模式，但对山西北部的朔州来说，一年两作一地双收的愿景还是一个不太真切的梦。
10: 冬天田地它都是种完这一茬玉米以后就不种了，地里面它就是歇着的。
11: 有的娃们这个大的长都没见过这个冬小麦，哪来冬天种一个小麦呢？
12: 因为那个冬小麦最适宜的温度，根据那个历年的研究结果啊，在北方地区呢，就是-20度到-22度这么一个最低温度的一个间歇范围。
3: 哎呀，对这那边对那个30来度也有，这-30来度啊，那们年要那皮干脆皮那皮骨团的呢，能看靠多了。
13: 不用想就不能做，因为祖祖辈辈没做过。
7: 别人办不到的事情，我想办到；别人说不干不了事情，我想干的。
0: 小麦从最初无人认识的野草，到当今世界不可替代的主粮作物，这背后是人类长达5000年的小麦驯化和育种的历史。严寒真的能风动冬小麦扎根朔州的梦想吗？马献秋不服气。
7: 我这个人有个犟劲，因为我小时候嘛一直在搞这个农业，我也吃种，我也卖种。
3: 这个老妈呀，也带大啊，也干创这个心，
11: 太可绝了。你知道自己叫他说、哎、我休息了，就不跟你谈了。说到了时间点就睡觉，到吃饭点就吃饭。
8: 老妈当时就是做大生意的，他开了几家门市。这会儿就是说这里小了，多的心去他那儿才去的，那是成了个重担的了。
11: 在老家一直就，种了3亩亩地，他们三个人一直他配合的，就是有过这个种子，他有这个基础了，他过来才干事业。
9: 他就开始那个事业，种了，你看冬天种下去，第二年 看发不发，
10: 全冻死了，每年都失败了。
7: 你看那是一二年，一三年，一三年，一四年，一五年，一六年，一七年，
10: 每年都在调试这个啥个制作，反正每年也是失败，连续七年的失败。
5: 今年天气冷，
7: 说说北方种小麦就比较我们的艰难一点，这就像一团烂麻一样，没有了头绪，没有了头绪还得往继续往前走。
11: 他家里卖调料的不是，把西瓜给调味店转出去卖了以后，又开了个小店，也捂不住手头。他就一直走那样，说他喜欢那样，他小哥走那样。
14: 他那时候刚干完活回来，洗手洗脸，然后洗完脸之后，我就看见我爸舅舅过来吃饭，我就又过去，我就看我爸一直拿那个毛巾在那个脸上。然后那个时候我其实什么都不知道，后来我长大之后，我才知道那应该是哭了。

0: 每年都还坚持的，坚持了几年，我开始从2021年的时候，那个发压力就高了。
1: 我记得非常清楚，4月13号去以后，一看这个小门，有个一道路口，我还有点怀疑，我这是不是原路走的？我这是多少周的小门？是去年住的。我来这，我应该今年住的他的帐篷那么高。我看完以后就心里挺幸福。
2: 在严寒中破土萌发的种子，孕育出的是一个温暖的讯息。如果冬小麦能在这片土地安然越冬，那么一年两作在这里就能梦想成真。
1: 我们说干啥是现行现实事业呀，所以这是你那样就给介绍了，你必须得配合老妈做，咱们成群后的多，你得学的衣服配合，可是一小部分那三万亩成功不算成功，哎，咱放大面积和究竟是咋的不算的，
3: 包括我们的农业局也好，涿州市的各个部门也好，包括市政府的市委书记市长也好，对这个事情也重视起来了。
1: 就是马先球这里有60%的，剩下20%就是给机器，还有20%就是给老百姓分红。就是这个理念，咱就是机器参与，老百姓也参与，老马这个公司就这个合作模式嘛。
2: 然而，从实验场里的一粒种子，到广袤田野上的粮食产量，是一场漫长的征途。要在薛家店村的连片田里进行冬小麦的试种，接受考验的远不止这粒种子。
4: 咱也没有种过冬小麦啊，
5: 成过不？
6: 成过，
5: 成过。
6: 到这地步不行，不是很，
7: 不是，
5: 种不成，
8: 太冷了。老麦老油麦的，该
9: 好种。我看他们不成，啊，说咋着今年还没种够麦，啊，路上路下的没烟，先拉他草的，咱们老过。我老婆就怕这个气候不行，闹不成了，
10: 不幸福啊！我害怕了啊，这个肯定成功不了，我就不相信他能成功了。
11: 那一个人说：“我做你爹那种小麦子，我肯定不相信你。是你给我8000块钱，我都不愿意做给你。”
12: 所以说，这个想把这个工作说推动下去，对老百姓来说是一个收入，对国家来说是一个。也是个好事，有了粮食
3: 啊，他
12: 不挨饿了。
3: 当时我讲话的都不在意，也有听的有不听的。为什么说出现这个情况？你一个农民，你怎么就搞出这个小麦能越走来呢？
10: 他当时是他在那叫山村儿，为了说试验成功了，说绝对能成功了，你相信我。我要是种好以后了，给你们带来很多的福利，我还以后给你们交养老。
3: 不但不认可，他嘲笑你的，嘲笑你的。他当面都说这不行那不行，反正这哪有这事情呢？反正是，反正这。
1: 必须有个过程。还有理解这个过程的，老百姓慢慢他接受呀，他一下就接受不了这个信息，怎么说你闷闷的你能种成这个冬小麦，我那他这个没调料的他能种个冬小麦，我们4-5个人就零点吃饭，我们上门做工作，整整干了2个月，老百姓慢慢他接受呀，
3: 在扎根地就变成看看是不是一个仓前大树，让人们能不能称一称粮。我说你给我3年时间，我要把薛家店，就它翻天覆地的改造变化。
13: 本来家里边没啥压力，然后你干自个你就有了压力了，因为土地的它承包，后期你的做了各方面都需要资金的它。
14: 算多少钱？
15: 算是6块，加也是6块。
3: 6块。车上那大队的，我拿个大队的。
0: 你不做生意，这里没有经济来源不行。最后又做开这生意了，那就买了车跑农村。
13: 这里面忙的话，就是五点就到这里面，咱就干这里面活。如果是说这里面不是太忙的话，就是卖肉的。
1: 这个工作你还得逆着种，必须得执行。其实我们是贷的款。你说我也和想住的和带水管和拉的包，你说这没压力。只要你承受不了，我咋交代去了？咋交代下来？跟多车，咋交代那些军村民？咋交代？
2: 今天，在中国大大小小的小麦产区，小麦品种的更新换代持续加速，实现着从低产到高产的一个个跨越。而在这里，拉开的却是一场从无到有的挑战。薛家店村最终拿出了全部的勇气，这是所有人都拼尽全力的梦想接力。
1: 这一种是这小麦就睡觉不难受，梦梦也是一样，这多少长得就和绿油油的一批啊。
0: 一直就担心的，怕这个麦子发芽发不好了。一家人这都紧张的，不管是两个大孩子们也跟着紧张的。
1: 哎呀，步步操心，主要担心这个过冬。过冬是最我担心的时候。我冬天是没钱在地里的，没钱给我还气象局沟通，气象局没钱给我发气候。我们前有个新的周边，
7: 就是我们气象部门的，从今年开始，全程跟踪这个冬小麦的发育期呀、这个高度呀、密度这些，按照要求，将建立咱们适合咱们石城区冬小麦种植的这个气候适应性指标。
9: 我一出门，我三步就到他小麦地了，我刨开头看着这小麦发芽没芽，我家人里头去嫩嫩的了，哎，我说没死了。
14: 咱目前来说嘛，这个苗子产量是没问题的。如果什么过了年的加强的管理，这个小麦估计长势也很好的。
3: 我一看这幼苗子上来了，这天气暖和了。当时嘛的，我就是一下觉得这腿都软了。做了一段时间，后来嘛我就真的是流眼泪了。流眼泪以后回去以后，后来。我叫我媳妇叫孩子们，我说们西地里，我就这今年我说你看看呀，跟以前不一样了。他们回来，孩子们在鼓掌了。

0: 都去下了一车厢，一过兜里就没有了，都车滑了的。哎呀，我真想个办法，全车滑了的，都死了。
1: 这位学这个学艺人说了，哎呀，当时就是看得我累的，一个。

0: 刷完一个三四天才能看出刷的这个效果，刷的它这个灰的来，一片灰。
1: 当时呢，就是出现了寒潮和霜冻的一个剧烈降温嘛。过来观测的时候，它那个冬小麦的那个叶片就有一小节儿就发黄了，
2: 就还说成了黄了，纯粹就还成了那树干了。
3: 赵书记给我打电话说：“老马，这个天气冷了，那小麦冻死了。”我说：“赵书记，你好好睡觉吧，没问题。”我说。
1: 后来呢，停了十几天的时候，冬小麦慢慢就自己泛过来了。从目前来看，就是能到-24度吧。因为去年-24度左右的时候，它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3: 政府部门、农业农村局也好，各级政府对它支持力非常大。书记说，你有啥事情说吧。我说说困难吧，但是交底困难，这个事情马上给你解决。这不是现在大量两块钱，又给俺了两块便宜。
4: 我们作为两位成员，只要是老马的事情，全力配合。必须把这个事情要做成。
0: 不能叫他成功，不能叫失败。你失败了，早就还是做了一次。就是现在你老马讲，你说不用那个基金了，我再讲。
5: 在过去来说，我们做的是第一等的，种啥呀比别处都长得好。
3: 怎么把工作做好，把成绩的叫人们看见，我是这样想的。人们看见咱有希望，也就这边的愿意给咱共事了。
0: 哎呀，成功了，一家三口，老妈、老妈的儿、老妈的女、老婆，自己连袂住也得干。
6: 干了这个事情呢，必须得干好，因为啥？全家人呢，所有的精力了、心血了，都放在这个地里面了，没有退路了。
7: 在被严寒封冻的土地上，打破大自然的魔咒，收获世代都不敢想的中国粮的奇迹。长城脚下的这片土地，迎来了第一个金色的七月。

0: 你上哪里？我说小家店，人家准对象没准成。这几天过来的人来人往的，像这样没见过的太多了。哎，都管上的，这稀罕的都。
1: 那他们看啥？我们村里面究竟是成功了？咱们这个气候啊，咱们这个说走这个就陕西这个地方，你看也能做这个白小麦。
2: 我看见这个小麦起的地坡上那个苗就是这么粗那一把，我看呀呀，我说这麦了绝对能，这个麦了绝对成功了。
3: 咱们这个小麦估计里面一天300斤到1500斤，丰收了，这就今年确实丰收了。
4: 对象麦比臭小麦，分量就重。
5: 评论区说的，哎呀，竟然说是我还能种对象麦，种的成功了。
6: 现在确实是创奇的了，
7: 绝对不赖。
8: 这小麦就卖的人，小麦和小麦的人多的就是，现在就有多少人想独家卖的。
9: 咱们不量产作物了，量产作物都有量产的效益了啊。
1: 肯定都馒头有那个麦味的，人家那个味道就是好，从那个胶呀啥呀，人家就是皮筋啊。
10: 看我这个馍馍，
0: 计划自己抓一口加工食品，就是经过一条路，还有生产线的面，在组织上村里那女人嘛，吃的啥，这个馍馍，这个花椒，就是说，上周四你真正吃到咱罗山菜。
11: 一个人的力量是很微小的，大家的力量才是伟大的。大家的力量集中在一块儿，咱都能干一件大事情。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咱能看到更大的政治面积，覆盖的土地越来越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6: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灵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

0: 古书通鉴，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鉴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预知林药业。

0: 为什么被抓？八个人打我一个，我跟你说我都放倒七个了。徐亮呢？
1: 小财宝，情况已经弄明白了，这帮家伙的目标是刘佳琪。嗯，
0: 刘佳琪？
1: 对。
0: 你怎么找他？
1: 我在德国军校的时候学过一阵日语，我听他们说的。
2: 看他们的架势，应该明天就要动手了。
1: 不大可能是明天，如果是偷袭的话，应该会是今天后半夜。这样吧，先找个地方隐蔽下来，我们跟着他们，到时候见机行事。
2: 好，好。

0: 山の見張りを片付けろ。早く入れ。銃は撃つな。行け。
1: 站住！哪儿呢？
2: 我们是军部直属的侦察队，自己人。
1: 口令。
2: 我们都出去这么久了，谁他娘的知道你现在的口令？
1: 站住！

0: 老大，现在不是时候。那现在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1: 我也不清楚，我们得跟着他们。走，走。
2: 原来是这兄弟，这胳膊才我们。

站住！你们干什么呢？

0: 你们是瞎帮我们小鬼子，我们跟了他好几天了。
1: 鬼子，那你们什么人？
2: 我们是二十二师幺二师。
1: 幺二师，
0: 那你们怎么跑这儿来了？
1: 一时半会儿给你解释不清楚，
0: 希望里面小鬼子干了再说。
1: 上。

0: 轴弹炸死你。
1: 炸！我们里面全是电台，一下全完了。
2: 你的线材能保得住吗？

0: 你们人全死光了，就这么几个鬼子？没错，我们从丁村一路跟过来，就这么几个鬼子。
1: 真他娘能打！
0: 这帮鬼子的手法，我很熟悉。
2: 报告，副司令长官到。
0: 长官，
3: 怎么回事？几个鬼子伪装成我们的人，偷袭了我们的电台。你们他娘的干什么吃的？就几个鬼子老成这样了。你们干什么的？
0: 报告长官，127师少校营长杨彪。
4: 来人！
5: 对，
0: 把他们抓起来。
4: 在。
3: 长官，
6: 长官，
3: 长官，
6: 长官，
3: 长官，
6: 抓你死我们自己人！
4: 长官，你死我们自己人！
7: 你老兄可得多帮忙啊！
0: 啊，
8: 对，
3: 补给可不能含糊，多谢多谢啊！就这样，再见。
9: 队长，
3: 长刚见到新四军林团长了，
9: 见到了。
3: 他怎么说？
9: 他们说只要是抗日的。

0: 他们都欢迎，那就好啊！咱们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的，再和友军把关系搞僵了，这仗就没法打了。张康啊，来看一下这个桥本，
1: 怎么样？听这二手吧。哼，
0: 说起来，桥本这个鬼子和我们真是冤家路窄呀，从藤县一路到鄂北，这不。 喂，你好，我是晋冀中。什么？好，好，我知道了。知道吗？从四川来了个劳军团。
1: 劳军团？
0: 他们不知道我们在这儿，
1: 去了山东，
2: 敌占区啊。
0: 失去联系快一个月了，上面让我们各部执行侦察任务的时候。
1: 有一打探一下，
0: 我一会儿就去通知侦察连，真是能把人急死。我老长官的宝贝女儿也在这里呢。您
1: 老长官是夏才，他女儿叫夏之月。
0: 怎么，你认识？哦，
1: 在学校的时候认识的，有过书信往来。
0: 事到如今，只能多留意了，郑刚。
3: 从今天开始，所有的明抢暗哨通通上双岗。乔本这个鬼子不能不防了，啊！是，我这就去安排。
0: 去吧。
4: 要不要交上去？你们两个跟我走一趟。
5: 你们要干什么？
1: 干什么？
5: 别着急。
3: 我说你不要去，把路给我开开。关了几天，想明白了吧？
0: 报告长官，都想明白了。
3: 想明白什么了？
0: 我们几个人来路不明，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自己的身份？如果我们是汉奸，后果将不堪设想。
3: 还算个有脑子的，想没想过跟我干？
0: 回长官话，卑职已经利用任命。
3: 我刚跟你们集团军联系上，这我才知道，原来你们二位在二十二集团军那可是名人呐。我没说错吧，杨公子？
0: 报告长官，我不是什么公子，只是一名普通的军人。
3: 臭小子还挺有骨气。那不用说，你就是郭昌俊了。
0: 报告长官，他叫焦昌俊。
3: 焦昌俊，
0: 是长官。
1: 据说早年间，你跟着川系班子走南闯北，这南腔北调的话都会说呀。当时生活所迫，
0: 长官，听到您说联系到我们部队了是吗？
1: 你们部队现在已经到达了湖北。
0: 湖北，
1: 长官，谢谢您还我们兄弟一个清白。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能不能让我们归队？
3: 在我这儿就不能打鬼子？
1: 长官，我不是这个意思。
0: 杨彪要去幺二七师上任，他我就不留了。你焦昌俊，必须给我留下。
1: 长官，您的意思我不明白。
3: 你们还记得你们盯着的那帮鬼子吧？他们隶属于日军二十六师团，是特种大队。
1: 特种部队，
0: 是从德国学出来的吧？
3: 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到我们的后方进行袭扰、暗杀和获取情报。这帮家伙渗透了我的防区，干掉了我们一支宋粮队。我们外边那么多部队，居然一点都没有察觉。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上作战，可他们却如入无人之境，而我们却成了聋子和瞎子。你说？ 这个仗如果这样打下去的话，我们还能赢吗？所以，战区情报部决定成立一支跟他们同样的队伍，任务跟他们一样，我们也到他们的后方去跟他们搞一下。不过，我现在还缺一个队长。
1: 长官，您是让我当这个队长？
3: 你早年走南闯北，会说很多地方的方言，干这个事情，你是最合适的。当然，我也不勉强。 如果你想回原部队，我立刻送你走。不过，焦长俊，我确实需要一个像你这样的人。
0: 老焦，我觉得这儿挺好，你还犹豫什么呀？别扑我们了。
1: 长官，我留下可以，但是我有个条件。
3: 你说。
1: 那几个兄弟是我从四川带出来的，我要把他们带上。
3: 这个你完全不用担心，这是战区长官部的命令。命令：第22集团军少校焦长俊，下士王长生，列兵曲小松，局兵务庸回归原编制。另行筹组特别行动队，焦长俊任队长，王长生晋升为少尉，任副队长。另配属报务员一名，行动队隶属战区情报部，代号暴风。你们这几天要接受特种训练，下去准备吧。
2: 是。
4: 少校殿の昇進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岡村明治将軍も未来の名将と称賛しておいでです。
5: 偵察隊が出発して何日だ？
4: 派遣して3日になります。
5: 行くぞ。現地の名士たちに会いに行くぞ。

新娘，累死我了。

0: 立て。
1: 立て。
0: 给我鼓掌。算了，
2: 看样子你们不是本地的，你们从哪儿来啊？
3: 我们是唱戏的，从四川来。
2: 跑这儿来唱戏？我看你们像当兵的。小凯，
4: 哎，子龙，走得快！
3: 我们是唱戏的，我们不是当兵的呀！
2: 死到临头了，还他娘的废话！
5: 死了也比做日本人的狗强！横不抗日，杀场寺，化作龟兄，斩恶狼！
3: 救人命！
1: 全军有手！
6: 队长，要杀人了！
3: 上峰的命令是。眼睛暴露，我们必须到他指定位置。
6: 闭嘴！到底打不打？
1: 下来给我！
6: 这样，咱们开枪，把日军的火力吸引过来，咱们就撤。
2: 明白了吧？
6: 明白。
2: 打！

0: 开箱前，好像有人在唱川戏。
1: 都听到了，
0: 有咱们的四川老乡。
2: 这个仇咱们一定要报。

0: 你们在干什么？我们是从四川来的，我们有几个同伴被日本人杀害了。从四川来的？这是我们区委周书记。
1: 周书记，在下于仲长。
0: 我叫周浩，于先生是从四川来的。是啊，我们是从四川来的劳军团。
2: 从四川来的劳军团，就是那儿，抬脚一瞧，那就是天王寺。

0: 老金，葛队长到了。
1: 葛队长，欢迎欢迎。
2: 金旅长，政训队队长葛威向您报道。
3: 葛队长，咱们是老熟人了，你不用客气，请坐。
2: 我跟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政训队副队长李波。
4: 金旅长，今后我们会多多打交道，还请金旅长多多关照。
3: 我们互相关照，互相关照。
5: 哎，老罗，政训队的住宿都安排好了吗？
6: 安排好了，放心吧。
3: 那赶快吧，二位一路车马劳顿，今晚给二位接风。
4: 好，卑职还有一件事想要麻烦二位长官。我们一个月前寄给长官的名单，想必长官已经收到了。那就好，我们现在想分别和名单上的各位军官谈谈，特别是张抗少将。
3: 怎么，你上尉刚到我们这儿就等不及要审人了？
4: 卑职说得很明白，不是审人，只是与名单上的军官分别谈谈，主要想了解一些。
2: 金旅长，给你们添麻烦了。
3: 哪里哪里，快请他们去吧。
6: 好啊，请。
7: 上炕。

0: 以后啊？哎
1: 呀，啊，不不不，绝对绝
2: 对！真的，
3: 陈哥哥，你以为
2: 真的？真的，好事啊！万丧夹蚕，
4: 真的
5: 真的，
2: 夹蚕好啊！
5: 吃什么？
2: 你们猜吃什么？
1: 不知道，
2: 大肉丸子，没准凉过。
5: 嚯，哎，哇，
4: 对眼
5: 睛这个，
2: 还有个事儿啊，上面派人来了，
1: 搞啥的？
2: 说叫什么？叫什么政训队？
5: 我还协训队呢，政训队。
2: 你他娘的！爷，
1: 我他他妈叫正规训练。
2: 哎，爷，你猜领头的那人是谁？
1: 谁？
2: 那女的。
1: 他妈哪女的？
2: 就那天要枪毙你那个。
1: 枪毙？啊，就是他妈叫什么督察员是吧？
2: 对喽，现在那婆娘叫葛队长。爷，我跟你说，你过来，调整。盘子爷，
1: 广王，我告诉你，你他妈离那娘们远点啊！那娘们可他妈不是什么好鸟。
2: 知道我就说，
1: 你知道？
2: 哎
1: 呀呀呀
2: 呀！哎呀，哎呀，说正经的啊，那婆娘还说明天要找你和营长，说要了解了解啥子情况。
1: 了解什么事儿？
2: 我也不晓得噻。
6: 赵营长。今天是政训队的首次例行询问，赵营长不要紧张。
7: 我没什么好紧张。
8: 那咱们开门见山吧，张营长。今天找你来呢，是想了解一下你们在山西洪洞整训的情况，主要是你们和八路军的来往，例如，你们之间有过什么样的合作，有没有装备上的支持，有没有补给上的供给，有没有
7: 等等等。我们当时和八路军驻地是不远，但是没有过多来往。这些情况，葛队长都知道。
6: 我只知道你们跟八路军有过来往，具体情况我并不是很清楚。
8: 说说吧，张营长。
7: 这就是，我就奇了怪了。我们和那么多友军有过合作，中央军、晋绥军都有，怎么不去调查他们呢？偏偏调查我们和八路军的来往。
8: 张营长，咱们今天把话说开了吧。我们也是执行上面的命令，有些问题不是你想不说就可以不说的。
7: 那我要是不说，你还能拿我怎么样？
6: 张克，
1: 张营长。我们还会再找你的，随你们的便。
9: 啊，里面随意随意。

0: 能碰能碰。
1: 来来来来来，高总，这一杯。
2: 多大？
1: 我敬你。
2: 啊。卖力。
0: 卖啥？
2: 卖啥？
1: 好，紫薇，请稍等一下，我有一件好消息要向大家宣布。林森，刚刚给我们大日本皇军立下了汗马功劳，今天
3: 厉害呀！
1: 我要敬你一杯。来，感谢，请。
4: 谢谢，谢谢，乔哥，
0: 干杯！
4: 谢谢。

0: 刚才李波说话态度急了点，你别在意。
1: 我不在意，跟这种人生气我犯不着。
0: 你的脾气也急了点，他只是例行询问。
1: 什么？这还叫例行询问？他明明是鸡蛋里挑骨头。那么多的部队抗日不积极，延误战机，他怎么不去调查？偏偏调查我们通共。好，是我们是通共了，怎么了？我们通共也是为了更好的抗日，有错吗？
0: 你说话小点声，就怕别人听不到是吧？
2: 柯队长，你跟李波不一样，虽然我对你的工作性质极其讨厌，但是我得承认你这个人为人非常正直，做事光明磊落，这一点我很佩服。我就想不明白了，同样是抗日的队伍，同样是打鬼子，为什么要分出你我？人家一心一意地帮着咱们打鬼子，把咱们救出来，自己死了那么多人，他们说什么呢？没跟咱们要钱，没跟咱们要粮。我们呢？我们那还得防着他们，这要让他们知道，那得多寒心呢。
0: 你说的话我能理解，但是你知道吗？共产党对我们的部队渗透得很厉害，日本人早晚有一天会被打出中国的，将来只可能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现在我们跟共产党是朋友，早晚有一天会变成敌人的。
1: 将来是将来的事情，我们现在共同的敌人是日本鬼子，要先把他们赶出中国去。啊，兄弟之间还你防着我，我防着你，那怎么抗日，怎么打胜仗？
0: 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这个是上面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必须要服从。
1: 我的葛大队长，你是个人，你是有独立思想的人啊，不是上面操纵的一个木偶啊。
0: 我是个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1: 错误的命令你还执行，那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军人。
0: 我跟你说不通。
3: 我跟你也没话讲。
0: 倔驴。
3: 什么？挂了。

0: 您是政训处理部？哎
1: 呀，找我有事儿？
0: 吴连长，久闻大名啊，今天找您来呢，主要是想了解一下你们部队在山西洪洞整顿期间的事情。
2: 洪洞整顿？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哎，
0: 就是你们和八路军之间的事情。嗯，
2: 八路军跟我怎么会扯上一块儿啊？
0: 比如，你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都是谁与他们联系？
2: 这我们当兵的怎么能知道这事儿？我真不太清楚。
0: 吴连长，这事儿你能不知道？好好想想吧。
2: 我这事儿真不知道，你得问上头。
0: 吴连长，论袍哥的辈分，你可是和靳大哥平起平坐。
2: 哇，这事儿您都知道？
0: 那是
2: 了不得了。
0: 那是因为吴连长你名声在外。
2: 我觉得这事儿吧，你不应该问我，还得问上头。我呢，这有点事儿，我就先走了。
0: 等等，拿着抽吧，没了我那儿还有。
2: 这烟劲儿太大，抽不了。您留着哈。

0: 葛队长，这支部队上上下下就是一帮乌合之众，这个晋冀中就是一个招安的土匪，整个部队还靠着袍哥那一套来笼络人心，完全是封建军队这一套。整个境里上上下下都只知道晋大爷，根本没有人知道委员长。你觉得这正常吗？
1: 也不能一概而论，国民革命军有几百个师，除了委座的中央军、川军、滇军，还有阎锡山的晋绥军。
0: 哪个不是这副德行？上峰之所以派我们来，为的不就是这个吗？如果仅仅是军令不畅，那倒没什么。可我担心的是其他的事儿。什么事？
1: 通共。
0: 李波，你要知道这两个字的分量。这样的部队。
1: 只要当官的通共就义军皆反，
0: 晋里自出川以来，除了洪洞，
1: 洪洞整训，你也知道洪洞整训。当时我在，这件事情我知道。那关于你给上峰的报告里头，关于晋里和八路军的来往，你为什么只字未提？
2: 回答我的问题，葛队长。
0: 你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
0: 这是咱们的规矩，我相信你比我更清楚。川军在山西的时候，跟八路军一样，属于第二战区序列，友军们之间有些来往，也是正常的。
1: 正常。
0: 葛队长，我记得您是一个眼睛里揉不得沙子的人，为一个有通共嫌疑的部队开脱，这好像不是该您干的事儿吧？ 如果你跟我一样跟这些弟兄们出生入死，我想你也不会这样认为。另外，关于晋旅是否通共，我希望你不要妄下结论。
1: 你放心，空口无凭这四个字我还是知道的。你看着吧，
0: 这支部队还会有更多的问题暴露出来。上峰让我们来这里。
3: 是为了让他们更好的抗日，而并不是为了搞垮他们。那要看他是不是这块料。我见过他们打鬼子，他们是一支有血性的部队。
4: 报告，
5: 进来。
4: 一个老人找到这里，说他孙子不见了。
5: 是，
6: 长官，是长官。
5: 哎，
6: 少爷。 有什么事儿慢慢说，不着急啊。
5: 长官，我家孙子铁娃前天上山拾柴，啊，往常呢，他下午就回来了，可到今天他还没回来。铁娃他娘死的早，他爹呢跟着队伍走了，我就这么一个孙子，他又会好歹我可怎么活呀？哎，
6: 不着急，不着急啊。你孙子在什么地方打柴？
5: 就是山上隘口。
6: 隘口，什么隘口？
5: 这洪峰口啊。
6: 洪峰口。

0: 大家伙都分散找找啊！是，哎，那边。大爷，这山里头有没有什么狼啊、豹子？
1: 没有。这条路它通哪儿啊？能通外面吗？能啊，顺着路下去呢，直接到了三义桥。
0: 三义桥。
1: 哎。
0: 平时怎么没人走
1: 啊？大家没事呢，也就不出山去。要出山呢，都是去办些货什么的。这条路虽然是禁火烧，可是呢，空手下去还可以。回来的时候拿着东西就不方便了，所以这条路呢，大家走的就少，知道的人呢也就少了。

0: 警长，新四军团部有人要见你。
1: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哈哈，
2: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
3: 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啊、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嗯，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
4: 蛋黄不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5: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6: 蓝莓的蓝莓上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婚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0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 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8: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 七零八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 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7: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 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
6: 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5元原料费，整整10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 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 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3: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6: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三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4: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的

0: 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就能够把身体越吃越好，怎么算呀，都划算。
1: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8岁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0: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6: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

0: 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嗯，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4: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泉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零八碎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 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三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两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1: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两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全家人呢、都说好。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1: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两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 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088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啊，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嗯，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4: 奶奶买的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088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3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啊，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088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088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088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啊，买东西最看重2点： 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

0: 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三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两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1: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2: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三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3: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两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4: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无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6: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街文化月饼。
5: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街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城墙。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6: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5: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6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丽丽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 一轮明月照三尽，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

0: 报告。
1: 进来。
2: 营长，新四军团部有人要见你。
1: 快，进来进来。
2: 是。
3: 好，辛苦了，张营长。鬼子要进攻三义桥。
1: 三义桥？那不是你们新四军的地方吗？
3: 可奇怪的是，鬼子进攻到离三义桥50里的鲁滨镇，突然停下来了。
1: 停了下来？那这小鬼子到底想干什么呀？
3: 你们林团长，
1: 还有什么话吗？
3: 林团长让我来给你提个醒，大家都提防着点
1: 儿。太感谢了，
3: 大家都是自己人，不用客气。好，我先告辞了，
1: 路上小心。
3: 好。
4: 吕部侦察连刚带回来的情报，就在昨天，驻鲁滨镇的鬼子桥本旅团派出了大量的军车，向三义桥方向开进。
0: 三义桥？新四军驻扎的三义桥吗？
4: 对。从军车的数量上来看，最起码有一个连队。
5: 吕总，都说说吧，鬼子搞这么大动静，到底想干什么？
0: 从目前的情况看，鬼子十之八九是冲三义桥的新四军去的。咱们的部队呢，跟三义桥的新四军互为犄角。如果鬼子要进攻他们，那我们是不是？
5: 吃饭，别跟个梦葫芦似的，有话说。
1: 是。队长，我觉得鬼子有可能是冲着咱们来的。
5: 怎么讲？
1: 桥本是咱们的老对手，在山西的时候，他给咱们打过一个冷不防。在藤县的时候，他又给我们来了一次侧翼包抄。他素来讲究用兵，是一个巧字儿。如此大张旗鼓的进攻三义桥，这不像他的风格。
5: 接着说。
1: 再说咱们驻扎的这个地方，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按照咱们正常的理解，咱们只要守住进山的唯一通道，就可以高枕无忧了。鬼子肯定打不进来。可是我刚刚知道，还有一条小路可以从三义桥方向进来。
5: 还有一条路？
1: 两天前有一个老汉，他的孙子上山砍柴失踪了。我们随着老汉进山去寻找，在红峰口这个地方发现了一条小路，可以从山外过去。
4: 你确定这条小路能通往三义桥？
1: 对，就是三义桥。
0: 据我所知，桥本的一个连队至少也有两三千人吧，从小路来偷袭，这可能吗？还有，小孩失踪就一定与桥本有关？这说不过去啊。
6: 而且鬼子怎么可能知道这条路呢？
1: 如果鬼子真的要进攻新四军的话，那么战斗在今天就应该打响了。可是我刚刚得到的情报是，鬼子军车在离三义桥50里的地方突然停了下来，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所以我怀疑。
7: 张营长，你的这个情报是怎么获得的？
5: 先不要管情报从哪儿来的，张汉的担心是有他的道理的。但吕部直属侦察分队看到的是，日军的军车满带着士兵，向新四军的驻地方向开去。这两个消息哪个更准确一些，还不清楚，没办法判断。不过，我们还真不能麻痹。这样吧，唯一出山口的防卫由两个连增加到4个连，再增加一些流动的巡逻队，沿着山梁巡逻。小鬼子就算进攻，我们也有把握把他们赶到山口之外。另外，红峰口的隘口也要设防，一旦有什么动静，可以随时发出情报。要警惕，但不要草木皆兵。端午节嘛，还得过，啊。
1: 队长，
5: 就这样吧。回去各位布置一下。
1: 好，
5: 解散。
8: 营长，营长，你看，我从老乡家买的雄黄。
9: 雄黄
8: 啊？
9: 干什么？
8: 今天不节日吗？给兄弟们兑点
10: 雄黄酒，喝上几盅。
11: 老秦，今天不喝酒。
10: 啊？师傅下的命令？
11: 没有。
10: 那不是，这兄弟们这打了好几个月恶仗，好不容易清闲几天，你让他们喝点吧，营长。
11: 今天不行。
10: 不是营长，
11: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咱们营今天不喝酒，这是命令。
10: 不是，那行，营长发话了，服从命。
11: 老秦，要是打仗的时候你还这么说话，那就麻烦大了。
10: 要不然能当伙夫吗？那我先回去了。
11: 好。
12: 张营长，
2: 张营长，张营长，葛队长有请，请。

0: 刚才你在军官会议上提到的关于桥本要偷袭我部的情报是怎么获得的？
1: 非常抱歉，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
0: 不能回答？
1: 李副队长，你是搞政训的，对打仗的事儿你可能不太懂。情报来源属于高度机密，除了靳旅长之外我不能对任何人讲。
0: 不能对任何人讲？那让我来猜一下，是三义桥的新四军送来的，没错吧？
1: 李副队长，你是耳背还是听不懂我说话呀？情报来源我不能讲。
0: 你们之间有过情报上的合作吗？
2: 有啊，当然有。
1: 不光是新四军，中央军啊、晋绥军啊，我们都会有过合作。因为在对日联合作战当中，和友军有情报合作，那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
0: 那你们之间是怎么合作的？
1: 我们转战到鄂北以后，新四军也在那一带活动，所以我们就联系上了。
0: 既然是工作上的联系，为什么新四军只找你一个人呢？
1: 问到重点了，来，继续说。
0: 你也给他们送过情报吗？
1: 送过。
0: 什么样的情报？
1: 当然是鬼子的动向。
0: 只有这些？
1: 你还想知道哪些？你不就是想把罪名安到我头上吗？
3: 回答问题，
1: 我拒绝回答。
0: 张营长，如果你想证明你是清白的，那你就好好配合我们的工作。现在在咱们这个屋子里面只有你、我、葛队长三个人，我们掌握的所有情报、所有的东西都对你不利。我希望你能够配合我们调查情报的来源，你和新四军之间的联系等等等等，所有的疑点都在这里。我希望你能够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把一切的问题都说清楚，还你自己一个清白。我希望你能够配合我们的调查，配合我们的工作，把事情搞清楚。当然了，如果这支部队其他人有什么样的动态，你也可以跟我说，比如靳旅长、罗副旅长。我告诉你，你越是这样下去，对你越是不利，你明白吗？
4: 一块胆

0: 这太可疑了吗？你是不是想说新四军送情报过来，是拿我们当诱饵，然后把鬼子引过来？
1: 没错，
0: 太可笑了！
2: 开！
1: 你以为我们都像你一样三岁小孩那么幼稚啊？对，这个问题简单到连三岁的小孩都能看得明白。
0: 你张营长看不清楚了，只有一种可能，有人吃里扒外。吃里扒外？你说谁？淞沪会战的时候，你和新四军就有联系；山西洪洞整训的时候。
1: 又是你负责靖旅和八路军的联络，张营长，你不觉得这一切太巧合了吗？
3: 赵克，
2: 坐下。
1: 我在等你的解释，张营长。仅凭这些，我就有理由怀疑你是新四军安插在川军内部的共党分子。你爱怎么想怎么想，反正我不是。
4: 但愿你不是。藤田君，何もうまくいきすぎてると思わないか。閣下，我々の部隊には問題はありません。うん、今回は何もなければいいが。

0: 快！大家都不要慌，听我的命令，老百姓往东边走，当兵的到西面集合。快！站长，你去哪儿？
1: 鬼子来偷袭，我要去指挥我的部队。
2: 你的问题没有讲清楚，鬼子来了要进集中负责指挥。
0: 张克，
1: 放下枪。
0: 张克，你要敢走出这个屋子，我就开枪。
2: 把枪放下。

0: 行行行行，
1: 旅长、高副旅长，
0: 坐。是。老罗，你们俩听我说，看看这儿，
2: 桃花坞。
0: 这是日本人的一个兵站，鬼子在这儿储备了不少物资，这是小鬼子心头肉。
2: 肉是挺肥，但是那儿看得也严呐，而且在公路边上。 咱们要是不能及时脱身的话，曾爷一到，侦探娘的桃花坞全给你屋里头。
0: 老罗，你他娘听我说完啊！我早就惦记这个桃花坞了。你看啊，桃花坞兵站是在鬼子的三浦联队防区里。
2: 嗯，
0: 这个三浦啊，是非常的有心机。他不但在桃花坞放置了一个中队守备，而且在离桃花坞40里的吴家镇还放了一个大队。可这小子忘了。
2: 往东30里就是这儿。三义桥，哎，你说新四军啊，这主意不错，那郑军队怎么办？所以，
0: 我才只把你俩叫来。张刚，你回去啊，挑一些精干的弟兄，去桃花坞好好摸摸鬼子的底，然后呢，再找新四军联系，和他们在约定的时间佯攻吴家镇。
3: 是，记住了啊！这件事千万不能让郑军队那帮人知道。报告，
4: 说，
3: 旅长，五连长他们和郑军队的人干起来了。他娘的，走！
4: 这边哪儿呢？你卖什么什嘴了？老子他妈在红木口跟鬼子推刺刀的时候，你在哪儿？
3: 哪儿呢你？
4: 你怎么样？又能那个老子推刺刀去？
3: 苏三，你还要说什么？
5: 别动！
6: 江连野不跟他一般见识啊！
7: 你他娘的发什么疯？
8: 金旅长，福天路聚众滋事，以恶毒的语气攻击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他还鼓动战士们赶走郑军队。
6: 你他娘的胡说八道什么？
9: 金旅长，你怎么了？
6: 你怎么也被这几个吹白旗的给吓唬住了？我就说了，怎么地？
10: 金旅长，你都不下太嚣张了，必须军法处置，
6: 不然我们郑军队的工作怎么做？
10: 队长，事情没那么简单，查清楚再说。张营长，你包庇他们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们不识字，你可是读过书的人，你敢说他们背地里说的这些话不是你教他们的吗？
3: 还他娘愣着干什么？滚！
10: 走走走，
3: 你他妈等着！
10: 张哥，你去查查去，看这帮王八羔子到底说什么。
6: 是。
8: 查了也是白查，
10: 何队长，这帮兔崽子懂什么一个主意两个主意，那狗嘴里吐不住象牙。不过你们说的那个什么主意啊，给我都说糊涂了。<笑>
8: 是三民主义。
10: 我就说一个主意不行吗？三个还好点，凡事都得商量，是吧？
6: 旅长，
10: 行，事情就这么着了啊。

0: 都别往回看啊，后面有动静。
1: 你听到什么动静？继续走。

0: 回头！
1: 回头！
0: 回头！
2: 回头！
1: 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是咋子的？哦，你们是四川人吧？
0: 四川人咋了嘛？啥废话？你们是干什么的？
1: 把枪放下。川军兄弟，我们是新四军，是友军呐。
3: 原来是新四军友军呐。
4: 叫我老井好了。
1: 听你们的口音呐，就不像汉奸。哪有大老远从四川跑这儿当汉奸的啊？
0: 哎，你说对了，我们四川不出汉奸。哎，你听得懂我们四川话嗦？
1: 听得懂。我们陈军长啊，就是你们四川人呐。
3: 陈军长陈毅嘛。
1: 是啊，
3: 那可是我们四川人的骄傲。老井啊，以后就叫我老焦好了。
1: 嗯，好。
3: 哎，对了，老井，有个事儿我问一下。
1: 嗯。
3: 你们新四军的战士大部分都是当地人，对吧？
1: 嗯。
3: 如果我们想打鬼子的运输船，在这边哪块好下手？
1: 石木山。
3: 石木山。
1: 那里的江面上刚好有一个长长的大回旋。
3: 嗯。
1: 所有的船只路过这个水域时，都要减低航速。正因为如此，鬼子在江边的石木山上建了一个军事要塞。你们要想打鬼子的运输船，必须拿掉石木山上的要塞。但石木山易守难攻，很难打下来。
3: 明白了，老蒋，谢谢你了。
1: 如果贵军需要，我们可以配合你们行动。
3: 老蒋，你们对这一带的情况比我们熟，帮我们想一想，怎么样能够让我们混进石木山要塞？
1: 有一个人，说不定能够帮上你们。来，我告诉你暗号。
5: 师座，特务营杨彪奉命前来报道。
3: 嗯，你们先下去吧。
6: 是是。
3: 杨彪，这是哪儿？
5: 石木山要塞。
3: 兵力部署情况怎么样？
5: 守军的鬼子有一个满编的大队，另外还有一个机枪中队。
3: 如果让你去打，多久能打下来？
5: 得看你给我多少部队了。
3: 就你的特务营。
5: 报告师座，拿不下来。
3: 拿不下来？
5: 是，没有其他部队支援。
3: 嗯，
5: 仅靠我一个特务营，肯定拿不下来。
3: 如果把石木山要塞的火力部署图给你，再给你加强一个机枪连，怎么样？
5: 报告师座，绝对没有问题。
3: 特务营营长杨彪
5: 到。
3: 据战区长官部情报，十日内有一支日军的运输船队通过石木山水域，长官部命令我部十日内拿下石木山要塞，配合我炮兵部队完成对这支运输船队的火力打击。这可是块硬骨头啊，就交给你了。
5: 师座放心。
7: 啊！

0: 放哪儿了？
1: 床上。
2: 哎呦，
3: 嗨，小草蛇！
2: 哎，草蛇，草蛇，草蛇，草蛇，
3: 葛队长。

0: 蛇。哎呀，操作也没毒，
1: 没毒。
0: 你看，
2: 离我远点。
0: 你看，
1: 是不是和尚？连长，我又抓了几条蛇。
2: 你过来，
3: 我给我发了。
0: 啊，
3: 哎，
0: 啊，
3: 猫啊，
2: 这蛇是你抓的。
1: 哎，我陪你。

0: 到底说不说？给我接着打！说不说啊？你说不说？你要是不说出谁指使你干的，你休想走出这间屋子！说不说？我不知道，营长，营长，
1: 长毛。
2: 强，你敢？

0: 来，干一杯。
1: 哎，大爷。哟，
2: 黑娃，他们打你了？
3: 没什么。
2: 这帮龟儿子，等等。
3: 没事。
2: 好小子，讲义气。
0: 我告诉你们，从今天开始，黑娃就是咱们亲兄弟，谁他妈要敢再欺负他，我他妈扒了他皮，听着没？
4: 哎哎，好，是，够意思，黑娃。
0: 干了。
3: 嗯。
5: 谁？
2: 葛队长，麻烦你出来一下。
5: 什么事？
4: 黑娃这么小的孩子，你们也下得去手？
5: 黑娃怎么了？
4: 问你的李副队长去。

0: 你干嘛那么大火气？你凭什么抓黑娃？
1: 听你这口气，像是来兴师问罪的。张抗也打了我，你怎么不问？
0: 那你就打黑娃，把他们惹急了，你想想后果。
1: 张抗找你了，你和张抗说了什么？
0: 这不用跟你汇报吧，
1: 葛队长。
0: 张抗的档案里边写的清清楚楚，他当初为什么会离开军校，我想你心里比我更清楚。这样的人，你可不能受他影响。张抗当初在军校只不过发了几句牢骚，这种人你以前抓的还少吗？最后还不都是查无实际给放了？你怎么什么都听不进去呢？啊？你是不是喜欢那小子？李波。
2: 我喜不喜欢张抗跟你无关。要不是为了你，我怎么会到这支烂部队来？
3: 李波，我告诉你，我跟你只是工作关系，你到这儿来是上峰的命令。如果你想走，你告诉我，我随时让你走。等等等。
2: 过来过来，走。哎，你过来，
4: 不是我，你们几个粮兵证呢？
3: 老总，这个粮兵证，我们是做药材生意的，这路上遇到土匪了，粮兵证什么的都给抢走了。
5: 对对对对对对，没有粮兵证不能进城。
2: 老总，你看我这张老脸，我们家亲戚就在城里边来往好几次了，你没记住吗？
3: 没证不能进城。
5: 没看见皇军在那看着呢，我把你放进去，我的饭碗就砸了。
3: 老总，老总，老总，您的饭碗我怎么敢砸呢？良民证没有没关系，这个别的我还是有点的。啊，这个胡子我好像是见过几回。哎，嗯，像个良民。
2: 对对对对，
3: 你们几个进去吧，进去吧。
2: 好好好，
3: 谢谢老总啊，谢谢啊，
2: 谢谢。
3: 过来。
6: 看出门道来了吗？看出来了，就一条路的上山，那这石木山要塞太难打了。
7: 好打，师傅会交给我们特务营打吗？来，你们几个看看，研究一下这仗怎么打。

0: 是队长回来了，队长，哎，喝口水。什么情况？
1: 我打听了一下，老井说的那个人叫齐旺财，是石木山镇维持会的会长。虽然说这个人是个汉奸，但是还不是那种狼心狗肺的。
0: 那咱们就找他。
2: 谁呀？这是，要命的话就别乱喊啊！
3: 大哥，我就是吓人。
1: 别废话，我们找你们家老爷办的事儿，带我们去他房间。哎。

0: 谁呀？
1: 是我太太，老爷，
2: 我给你们送水来了。
3: 起来，过来。
4: 好兵，好兵，有话好好说。你们需要什么，兄弟只要有的，我全给你们。
5: 齐旺财，
4: 在。
5: 知道你小子有的是钱，可是我们今天不是来求财的。
4: 那您是？
5: 索命。
4: 我们可是无冤无仇啊。嗯，
5: 这十里八乡的，谁不知道你是大名鼎鼎的石母山镇维持会长吗？
4: 好汉饶命，好汉饶命，我也是迫不得已啊！你看，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日本鬼子来了，我也没地方跑啊！我也是迫不得已啊！我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我一直也在暗地里帮助抗战呢。
5: 知道，正因为你小子帮助新四军做过几件事情，所以想着还能给你留条活路。你们这一家老小要死要活，就看你怎么做。
4: 好汉，只要给一条生路，你让我干什么都行啊！
5: 行，这事儿对你来说很简单。我们哥几个想到石木山要塞去转转，麻烦你给弄几张特别通行证，再陪我们走一趟。
4: 你们要想进要塞，
5: 不行吗？我告诉你，我们都知道。石木山要塞的一半给养都是你在操办，就光凭这一点，比你十次都够。
4: 愿意效劳，愿意效劳。荣国，想想办法，想想办法。
6: 秦旺财，你别耍花样啊！我们这位兄弟可在你家里好好的看看你的家人。
3: 如果我们回不来，
4: 明白？我明白，我明白。烦劳各位。宽限几天，宽限几天。
5: 现在就去做。
4: 现在？
5: 对。
4: 好，现在，我们马上去吧。
5: 走。
7: 老弟。
8: 老实点。老实点。
4: 待会儿到了上面，把东西一放，赶紧就离开，千万不能多耽搁呀。
7: 这不是废话。
4: 太君，太君，
9: 我埋了哪娘丁娘。
10: 太君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4: 我和我几个兄弟是来给皇军送东西来的。
10: 哦，可以到这次。
9: 可以知道哪娘丁娘。
10: 那他们几个是干什么的？

0: 有几个兄弟啊，
1: 他们都是我家乡下的帮工，这不地里活忙完了吗，让他们到我家里来帮忙的。
2: 全部手伝う人です。
0: よし入って入れ。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尝，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

0: 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醇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0: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5: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尝，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0: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 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烘焙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

0: 庄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2: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界文化月饼。
1: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呈祥。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2: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1: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6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粒粒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

0: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8679-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阿姨，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0-8679-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东西都给你送过来了。
1: 老师，放在那儿吧。
2: 哎，你好歹也得点一点。
1: 你没见我忙的脚不沾地啊？
3: 老师啊，你带着几个哪儿啊？怎么没见过？
0: 我家的长工多了去了，你见得完吗？
4: 哦，哎，东家，来帮个忙，帮个忙。
1: 哎，好好，行行行行。
5: 老汉是本地人，
0: 没错，是本地人。
5: 好，好，
4: 谢谢，谢谢啊。
0: 行了，你们忙着啊，我送饭去啊。
1: 哎，你看老汉，
0: 这有的是人，让他们帮你挑嘛。
4: 是是，
6: 欺负什么？不来，我不来，来来来，
1: 我倒是巴不得
0: 啊。只是，这里呢有规矩，皇军见了生面孔啊，要开枪的。
1: 啊！哦，老七，老七，老七啊！来来来，
7: 等我，等我。
0: 你带些什么人来呀、啊？可靠吗？你放心，我带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今儿是怎么了？怎么疑神疑鬼的？
1: 当心点好。哎，
4: 好好，
1: 先等。哎，你再忙着啊！哎，
4: 好好，
1: 忙着。
4: 我明白了，
1: 你忙着，忙忙。
4: 来，
1: 来，
5: 这边有气象对吧？
8: 对，
5: 这边呢？
8: 这边有几个人？哎，这有个口子。
5: 对对对，
8: 对，
5: 这边呢？
8: 这边
5: 应该还有重要的地方没看到。老汉回来了。
1: 回来了，回来了。
5: 你给我老实点儿，
0: 老汉，千万别动！你我山下的家小都在他们手上呢。
9: 不是，我只是个做饭的，我没那么大罪呀、啊。
5: 没说你有罪。
9: 行，你说什么？我操作。
5: 看看这个地图，快点。这边有枪对吧？
9: 对，这是我们的联防图啊。
5: 别废话，看清楚。这是不是有机枪？
9: 有。
5: 这边呢？
9: 有。还有这。
5: 这儿有没有？

我真就知道这些了，真的，我真的就知道这些了。

0: 必要なものを揃ってるからそろそろ帰るで、
1: うん、お前は出てけ奴ら残れ
0: 太君说了你回去你们几个留下
2: 这太君的意思是
0: 太君说了明天客人多伙房忙不过来你们几个帮忙做点菜
3: 东家这样我们都听您的您让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
2: 好那既然太君让咱们留下干活那是看得起咱们咱们就把活干好了那我就先走
3: 哎东家东家您的烟袋还有啊回去以后别忘了跟俺兄弟说一声把工钱给俺爹娘收回去
2: 知道了放心吧那我先走了啊
4: 你也采的
0: 哦太君说了菜很满意手脚啊都利索点
4: 好好好干活干活

0: 我皇帝徐兄弟，
1: 你先坐着吧。
2: 你怎么把他带来了？队长呢？
1: 他们被鬼子留在山上帮工了，让这家伙把情报带下山。我没办法，不能让他一个人留在家里。
3: 你先坐。重复一下各自任务。
4: 一连的任务是控制石木山镇上的上山道路，阻敌援军，歼灭我军后续部队。我们二连的任务是一排二排兵分两路，夹击敌人两侧，另外协助三连进行正面攻击。
3: 三连的任务是战斗打响后即刻与机炮连配合，随即对敌人的要塞发起正面攻击。
5: 我机炮连的任务是以机枪一排掩护三连，攻击要塞正面；机枪二排和炮排随营部行动，随时策应各攻击方向。完毕，
6: 出发。
7: 是。

0: 子，你想什么呢？
1: 还能想什么呀？我在想是不是还有什么火力点没侦查到。
0: 你是担心他没说实话吗？
2: 啊，不，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句句实话，真的。
1: 他没这个胆子，就是怕有些地方连他也不知道。
0: 老韩，过来，
1: 你看一下啊，这都是鬼子的营地，什么地方还可能有驻军？
2: 好像这儿有一个班。
3: 什么？
2: 这有一个班？
3: 你可不可以龟儿子，你不早说？
2: 不是你没问我，我平时送饭的时候，他们都是派人出来接，我不知道他们都是搞什么事情。
1: 这一个班里十四五个鬼子，
0: 你肯定还有鬼子暗保啊！你说咱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今天晚上必须得把这儿弄明白了。
3: 弄明白也没用了，这地图都送出去了，这哪来得及啊？
2: 来得及，来不及都得弄清楚，要不然得死多少兄弟啊！
0: 只要弄清楚暗堡在哪，不行咱们就自己干。
1: 实在不行，只能自己干了。
2: 他们马上就到了，我给他们说，给他们留了酒。

0: 话，我说的是真话呀。每个汉堡里有三个人，两挺机枪。
1: 还得弄点鬼子的手艺啊。
0: 皇军仓库里有。
2: 说什么？
0: 鬼子，鬼子。
3: 皇军是吧？皇军是吧？啊，
0: 鬼子，鬼子仓库里有。
3: 鬼皇军。
4: 喂，哪里的？我来。太监，小队长让我给您送点吃的。
5: 吃的。
4: 喂，没事的哟。
5: 快点！

明白。等会儿。

0: 是我，长生，我是杨彪。
1: 杨三宝，
2: 杨三宝，
1: 长生，
2: 杨三宝，
3: 长生，刚才看头段的姿势，我就知道是你。
2: 杨三宝，你看还有谁？
1: 杨三宝，
3: 老邱。哎呀，老邱，刚才那几个暗保也是你们干掉的吧？
1: 杨三宝，惭愧啊，要不是因为没侦查到，也不会让你们造成那么大的损失啊。
3: 别这么说。要是没有你们几个帮忙，光靠我一个营的兵力拿下这个要塞根本不可能。可以啊，才分开没几天，你们暴风小组弄得是有声有色了。
1: 杨参谋，我们这是搞侦察的，小打小闹，你那是正规军，才是干大事的呢。
3: 对对对，
4: 报告，
3: 我的副营长钱一江。
4: 啊，钱营长，
2: 钱营长，
4: 你们好。
3: 说，
4: 要塞已经基本被占领了，除了还有几个鬼子在抵抗之外。
3: 好，马上向师部报告，让榴弹炮团上来。
4: 明白。
5: 榴弹炮团，什么啊？
3: 一会儿让你看一场好戏。
5: 好啊，
2: 走，
4: 走，走。

0: 特务营杨彪，请师长接电话。
1: 杨彪吗？好小子，干得好！我要给你记一功。
0: 谢师长，不过我觉得这个功应该记在暴风小组头上。是啊，我也给他们记一功。
2: 保安，哟，
3: 李正勋，你一个人啊？
2: 对，
3: 进去陪我喝杯酒。算了吧。哎，
2: 走走走，保安，
3: 陪我喝杯酒。
2: 有没什么事儿？走走走，喝杯酒，喝杯酒。
4: 要得，要得，要得。
3: 老板，来壶酒，切盘牛肉。
2: 好嘞。
3: 那个爽快的很。
2: 老师，老师，老师，老师。猛娃，干我们这行的，看人准得很。我虽然来这时间不长，但是我一看你这兄弟，我就知道两个字儿：可敬。李哥，那你算是说对喽。你上下打听打听，你问问我莽娃的为人。
3: 我莽娃虽然兜里银子不多，但是朋友不少。来来来，
2: 李哥，我敬你啊！来来来，干了！你这话说对了，只要你有朋友，你就有银子。哎，只要你跟着你李哥，银子少不了你。要得，要得，来来来，李哥。
3: 以后有什么事儿，您说话。哎，猛娃，我问你件事儿。嗯，
2: 什么事儿？您说。
3: 你们连长跟共产党到底是什么关系？你说，吴连长跟张抗真的没有关系？
2: 没得，张抗跟咱们不是一路人，啊，他老弄共产党那点儿，什么四大注意、九大、八大什么纪律的，好烦啊！
3: 你说张抗是共产党？
2: 差不多。
3: 那你敢不敢告发？说他是共产党？
2: 你说啥？ 说他是共产党，李哥，我不知道他真是不是共产党。只要你告发了，我们就可以先抓在身。
3: 我告诉你，
2: 我们早就怀疑张抗是共产党了。
3: 这事儿你有点不仗义了吧？张
2: 抗就真是共产党，我也不能说，我也不能卖了他呀。你让我莽娃以后还怎么混呀？莽娃，
3: 你说你想不想发财？
2: 李哥，发财哪个不想啊？但是出卖朋友的事儿，我干不来。
3: 哎，只要你跟我。
5: 你干什么的？我车子算命的。你看，这是我吃饭的家伙。来来来来来。

0: 长官，你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鼻头有肉，够人有福啊！
1: 行了行了行了，可等到胡大人一死得死，
0: 有福，你们长官有福气。
2: 一个，
0: 谢谢谢谢，
1: 赶紧走啊！
0: 你们长官有福气啊！我靠！专门看手续，来，
3: 走走走啊！
0: 哎，姑娘，我不用走，我来摸一下你的手，我晓得你的手好不好。来来来，摸一下，摸一下嘛。哎，长官，他们算命。哎，长官，你来算命啊？啊，
1: 那你也给我算一个吧。
0: 不晓得长官你是求财、求子还是求哪样啊？
1: 那你就帮我算算，我想算什么吧。
0: 摇头，长官，站好，摇头，站好。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此行来这儿的目的，求的是一个平安。
1: 还给你蒙对了，那我也算算吧。你是四川人？
0: 哎，我行走江湖，四海为家，你听我口音就猜出我是四川的。嘿，你这个不是算命。
1: 但是现在这兵荒马乱的，北方人都跑到四川去了，哪有四川人出来算命的？我看呢，你不是算命的，你是国军探子吧？
0: 你要不相信我是算命的，可以，我们就赌一把。你现在把你生辰八字写下，如果我算错了，你就帮我当啥子？当那个国军探子抓起走嘛，要不要的？
1: 好，来来
0: 来来。你命不好啊，3岁，你的父亲就离开你了，是吧？6岁的时候，出了一场事故，而且我还晓得，去年你结的婚，最近才升官。要是我说的有一点错的，你就把我当贵军探子抓起走算了。
1: 先生，既然你看得这么准，是不是也有个什么破解之道啊？还行，啊，指教嘛。
0: 破解之道是有啊，我跟你说，自从小日本入侵我中华以来，中原是妖孽横行，是乌云密布啊。现在我跟你说，天公都震怒了。
1: 哎，先生，其实不瞒你说，我们也不乐意帮日本人干活。这不是上面投降了日本人，咱们这些当皇协军的也是被迫的。
0: 我就说嘛，兄弟，我第一眼看到你就晓得你不是这种人，真的。
1: 太君，太君，
0: 哎，你好，你好。
1: 这边，看见没有？这是他们的营房，这是炮楼，后面是仓库。

0: 刚才那个炮楼边上的是鬼子的中队长，另外两个，一个是前来视察的军需官，还有他的老婆。
1: 哎，那我给你说定了，后天晚上半夜五点。
0: 好，到时候我在镇口用电脑晃三下，你们就过来，会有兄弟们接应的。
2: 情况就是这样，所以按照和阴阳的说法。

0: 你是不是想把我给整死啊？
1: 何阴阳，兄弟的命可都交在你手里了。
2: 你啥子意思啊？哎，和我去侦查的是你，不相信我的也是你，说。
1: 怎么你还得意了是吧？
2: 那要是中了鬼子的小埋伏，兄弟的命你都赔得起啊？
1: 大家听到，今天晚上我也个人先过去，等我联络妥当以后，你们再过来。就算是死，就剩我何阴阳一个人，要不要等？
2: 有种！
1: 没看得出来啊，何阴阳也是条汉子。
2: 全体立正，向左转，
3: 跑步走。

1: 如果一盒死刑有咱，我就一拉搜榴弹，搜榴弹一响，拧就拆腿。
0: 少他娘的胡说八道！你死期还没到呢，
1: 去吧，
0: 我先走了，走了。
2: 阴阳哥发信号了。

0: 这是连大哥，这是我们连长吴天禄，这是我们排长，这是猫娃，其他都是兄弟。
1: 幸会幸会，鬼子炮楼很难打，你们要小心点。
0: 明白。
1: 哎，稍等一下，换身皮再走。
0: 好，回营先给你们俩发信号。
1: 好，
2: 等一下。
3: 什么人？
1: 哎，自己人。

0: すぐに抜けました。どうか応援を。
1: 必ず我々が到着する前に持ちこたえろ。
0: はいはい、岩壁必ず守りきります。
2: じゃあ

0: 不是，你他妈抱着他干嘛？和尚，那小鬼子是崽子，你抱着他干什么？
1: 别碰他，
0: 小鬼子的崽子，
1: 别碰他，
0: 小鬼子的，
1: 别碰，
0: 这么就不能碰？
2: 你别撸了，
1: 摸他什么呢？还不快走啊！
0: 不行，快撤了！
1: 不行，
0: 先撤，快撤！
1: 快撤了！
3: 弟兄们，通通地带走。

0: 哎呀，
1: 哎，这怎么行啊？都给你算准了。
2: 这个小意思，比起那个诸葛孔明一把斧扇就能呼风唤雨，那我还差得远呢。
0: 何以啊，
2: 哎，
0: 以后凡有侦查的事全都交给你了啊。
2: 啊，怎么可能啊？一次两次行，多了可不行啊。
3: 行啊，
4: 皇上，你没让他烧死已经算积德了，你还带着他干嘛呀？
5: 就是啊，张大哥，他娘差点杀了你，你还不丢了他？

0: 閣下、どうぞお食べください。
1: ああ、すまんな。
0: 鉄砲がありました。天安数のシナ軍とタオファウーの工業軍が昨晩結託してタオファウーを襲撃しました。
1: タオファウーだと。三浦連隊が駐屯しているタオファウーか。
0: そうです。
1: ああ。もしあいつらがタオファウーを抑えてたら今夜の襲撃は半分成功だな。
2: 什么没呢？
3: 少营长，
2: 本队长，
3: 我听说你们抱了一个孩子，
2: 这也是政训队管的事儿，
3: 跟政训队无关，我就想来看看。
2: 不是，哎，哎，哎，啊，这孩子是个日本人，而且他的父亲是日本军官，
3: 真的？
2: 他母亲还把和尚给伤了。
3: 那你们还救他？
2: 孩子是无辜的。
3: 来，让我抱抱。不哭。
4: 营长，营长，我找到了。
5: 张奶，
2: 在哪儿找的？
5: 就在后山。
2: 带我们撤吧。
5: 是，
2: 走。啊
3: 啊啊啊回来了，哎，这，
5: 就是这家。哎，营长，咱们到了。
2: 哦，大哥大姐，是这样啊，这孩子嘛是我们在路边捡的，挺可怜的。你看我们这帮当兵的，都没法养孩子，所以想麻烦大哥大姐。能帮忙养养这个孩子吗？
3: 啊，是啊，我看看。哎，来来来，乖啊！你看多可爱，这么好的孩子怎么给扔了呢？怪可怜的啊！
6: 我们先养着。
3: 对。
6: 啊对。
3: 爸，这儿有点钱，你们先拿着。
6: 啊不不，拿着拿着，一定能拿着啊！
3: 你们先拿着吧。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接他呢。
7: 放心吧，啥时候来都行，我们一定好好带他。你放心吧。
6: 谢谢小乔。
2: 但愿这孩子长大了以后能分得清恩怨。
3: 他会的。怎么了？
2: 就是觉得你这时候比较像女人。
8: 就在晋冀中部沉浸在打下桃花坞的喜悦中时，一个他们想象不到的悲剧也正等待着他们。
5: 哎，葛维姐，你说那个日本小孩会不会长大了也像日本人一样来杀我们？
3: 放心吧，肯定不会的。
5: 怎么不会啊？他也是日本人，也是鬼子啊。
3: 其实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好人，只不过后来环境变了，有些人就变了。三字经里人之初性本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很多日本人来中国之前在家乡都是种地放牛的，后来在战场上才变成鬼子。
5: 那他们的父母
2: 葛队长，你说话得注点意。黑娃年纪还小呢，要是听了你的话，上了战场跟鬼子拼刺刀的时候下不去手，被鬼子给杀了，你当心他变

0: 变成鬼，半夜来找你啊！我跟黑娃说话呢，你捣什么乱呢？别听他啊！哎，杨大哥，我都有点糊涂了。
1: 不用明白，跟着我就对了，我看你就看。
0: 哎。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尝，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圈套，酒质好，寓意呀、啊、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块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

0: 卖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可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严格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0: 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

0: 卖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可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限量，限量发售五十二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块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块。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块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块。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块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怎么办？
1: 喂
2: 喂
1: 喂！
0: 同志们，
1: 走，
0: 把里面人都放出去，
1: 跑不出去。

0: 鬼子要来了！
1: 连长，连长，后面有鬼子！
2: 走，往树林里走。

你就是个怂货！你不是说你喜欢葛薇吗？啊！你不是说你喜欢葛队长吗？你不是说你要保护葛薇的吗？啊！你他妈就是个人才！你怎么没见过放鞭炮？我操！把他一人扔那儿了，你怎么把他一个人扔那儿了？万一他被捉鬼子抓住怎么办？

0: 行了，葛队长他们，没回来，他们先跑了。
1: 老吴，我不是让你负责保护他们吗？你怎么能让他们脱离部队呢？
0: 谁让他们脱离了？这我们带着伤员还要掩护他们，跑得比兔子都快。吴天龙真有你的，回头再找。
2: 张营长，张营长，张营长。
0: 张营长，葛队长们，葛队长掉队了。
3: 什么？
0: 他娘的，扔下他一个人跑了。你问你自己的病，你让吴天禄他们保护我，他自己带部队先跑了，
3: 你他妈还嘴硬是吧？人呢？人在哪儿？在那边树林里。
4: 队长，不能等了。
0: 我们去找吧。
5: 老吴，你带人先撤。
6: 首长，咱们回去找他。
5: 队长，
6: 我带警兄弟去。我带路，吴天禄，服从命令，走。啊！跑出来了！干嘛去？ 你！

0: 我带你回家，我现在就带你回家。
1: 各位，你干什么？

0: 开！
1: 放手！
0: 放开！
1: 放下刀！干什么？你疯了！
0: 你别管我，你回去告诉纪凌城，我战死在这儿了。
1: 各位，你听我说，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你就当做了一个噩梦，我们回去再说好吗？来，
0: 放开！
1: 放开！鬼子来了，快走！

你他妈给我好好活下去！

0: 部队收容的怎么样了？情况不太好，两个团收拾收拾，最多也就剩两个营了。瞧本这老小子，能掐会算。
1: 他是算准了，我们不会料到他会用同样的路子再和我们打这一仗。他娘的！
0: 哎，张刚，
2: 旅长，高副旅长，
0: 好小子！
2: 吃了这么大亏，架子一点没倒。师哥带兵的呀，
0: 张刚，告诉你个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啊？
0: 你不是一直跟我打听劳军团的事儿吗？劳军团找到了。
2: 找到了，在什么地方？
0: 鄂北。
2: 鄂北。
0: 他们遇到鬼子了，我听说还牺牲了几个团员。最后是八路军把他们救出来的。
2: 队长。
0: 那你们知不知道牺牲的都有谁啊？我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已经进咱们防区了，师部说，他们第一站就来咱们这儿。
2: 还有多久能到？
0: 你先别着急了，啊。
3: 金旅长，高副旅长。
0: 啊。 葛威进山以后一直有点不对劲儿啊！你看他刚才看你那样，跟没看见似的。不过有什么事儿吧？
4: 没事儿，那个跟他吵了一架，为了那个黑娃的事儿。
0: 我就说有事儿嘛。不是你没事招他干嘛呀？
4: 郑康，那是上边放在咱们这儿的眼线，别跟他对着干啊。再说了，我看葛威啊人不错。
5: 就是心眼可能有点小，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大度点。是。閣下，偵察部隊の準備が完了しました。この川順は本当ずる賢い。もし山に入ったら不利になってしまう。
6: 藤田君、どう思う？この山はこんなに大きい。どこに隠れると思う？
5: 閣下、おそらく。

0: 请进。
1: 。
0: 各位，其实那天撤退的时候，我是去叫人的，我去找吴天禄，吴天禄不理我，我又去找张抗，张抗也不理我，然后我说张抗，如果你不理我的话，我就按军法处置，他这才去救了你。各位，你知道吗？如果不是我，你就回不来了。
2: 闭嘴！
0: 各位，你听我把话说清楚，我没有别的意思。
2: 给我滚出去！
0: 我那天真的是去叫人的。各位，我没有别的意思。各位，哎呦，各位，葛队长，葛队长，找你半天了。
1: 啊，什么事啊？
0: 我们营长打了一只鸡，做成泥包鸡了，给你尝尝。
1: 你们自己留着吃吧，我不吃了。
0: 葛队长，这专门给你烤的，而且我们营长说了，那天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不是，你吃点吧，多少吃点。
1: 不用了。

0: 营长，
1: 进来。
0: 营长，
2: 副长，见着了。
0: 见到了，没药。
2: 状态怎么样？
0: 不好，营长，我觉得你应该劝劝葛队长，毕竟她是个女人家。我刚才看到她往河边去了，万一她要钻牛角尖怎么办啊？
2: 她往河边去了？啊。

0: 你不应该救他，你们一个把我带回来，我受过多少次了，不要管我，我受过多少次了，你们活人为了你，就为了你一个人，
1: 放开我，
0: 走，
1: 放开我，
0: 回去，
1: 放开我，
0: 回去，
1: 放开我，
0: 你要把他忘掉，把他忘掉，明白吗？啊，
1: 放开我，
0: 回去，
1: 放开我，我不要你。

0: 鬼！
1: 各位，我告诉你，我张可爱，我喜欢你，我要你成为我的女人，我不会再让你受欺负，永远不会。
2: 葛薇的痛苦也同样鞭笞在张抗的心上，对他而言，葛薇已不再是平日那个咄咄逼人的女军官，而是一个无助的、需要他关怀和爱的普通女人。

0: 来了，
1: 老季啊，于会长来了。
0: 于县尉呀，你们受苦了。
1: 前线的将士们辛苦啊。大家都好吗？
0: 都好。家乡的人民想你们呐。
2: 老罗，哎，晚上多备几个菜。
3: 给老季上压压惊。好，用不着麻烦，
2: 请，请。张探哥，我还以为你这一路上受苦了吧？我们又见面了。看出来了吗？关系不一般呢。
3: 张连长，还记不记得我？郑桂芳，王长生家的。
2: 桂芳，你怎么也来了？我来找我家长生啊。
3: 桂芳，长生的事儿一会儿再说吧，都累了吧，先进去，进去再说吧。走，咱们进去吧。走吧，走吧。
4: 我提，大家敬老君团一杯，敬于会长他们，辛苦了。
5: 好，
6: 谢谢你们。
5: 干了，
6: 来，
5: 好，来，
6: 来，
5: 来，来，来，来，来，一起，你要今天可以多喝几杯啊。
7: 好，谢谢啊。
5: 金楠，我先代表你敬会长以及各位，好不好？
8: 你们同意，
9: 我干了，
8: 辛苦，
9: 来，来，
10: 来，来，
11: 辛苦辛苦，
12: 会长，
13: 好，好，好。
14: 从四川出发的时候啊，一路上想到过。
5: 可能有风险，可是没想到麻烦这么大，损失这么大。但是为了抗战打鬼子，我们死不后悔。
6: 说得好，
5: 桂芳，
6: 哎，
5: 把药拿来。 这箱药是华西大学委托我们送给前线的，也是小朱啊用命换来的。
15: 云总，黑羊，云总。
16: 你说，他俩真的好上了？那今天又是怎么回事？啊？

0: 张抗和劳军团那个。
1: 你也看见了？
0: 看见了。哎呀，又是每人一个。
1: 别胡扯。
2: 哎，张抗和这个女人关系肯定不一般。
0: 不是，不是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人家张抗有女人缘，你跟着瞎操什么心啊？
3: 懂了，
2: 你得帮我办件事儿。
0: 帮你啊？
2: 对。
0: 来晚了。
2: 什么来晚了？
0: 你给钱儿来呀、
3: 啊。是啊。
0: 有的，什么事儿求我们说。
2: 我让你继续监视张刚，还有五年路，包括经济中，包括他们读的什么书籍，到底跟什么人来往，都给我查清楚。还有这个女的，老军团的。
0: 行，
4: 桂花，我跟你说，你们家长生死不了，他是我们部队里最会打仗的一个。
5: 我也觉得我们家长生死不了，我们家长生命大，只要没见到这尸首，就肯定死不了。
4: 对，肯定死不了。
6: 没错，战线现在这么长啊，说不定在哪个战区当长官呢。啊，
5: 长不长官就算了，人活着就好。
4: 桂花，我是在。
6: 志远，没想到你也来了。
7: 季旅长，我可是来当兵的。
6: 当兵？你当什么兵啊？一个女孩子，你爹娘也舍得。
7: 现在前线缺医生，我是来当军医的。你们这儿不是也有女兵吗？
6: 我还忘给你介绍了，这位啊是葛队长。
7: 你好，夏小姐，我叫葛薇。你好。
8: 哦，这样吧，我先送你们去休息啊。
6: 对，
8: 余会长，
6: 赶紧休息
8: 啊！行行，
9: 行行行，
7: 张汉哥，
9: 谢谢，
7: 你先走，
6: 赶紧休息，
9: 谢谢谢谢，慢走，好好。
6: 把行李都拿边，行。哎，何院，坐我这边。
10: 哎，老金，
6: 嗯，
10: 我看着张抗跟夏小姐关系好像。两人是老相识吧？
6: 老相识，你没看出点道道？
10: 什么道道？
6: 关系不一般。
10: 不可能吧？那夏小姐跟杨彪已经订婚了。
7: 杨彪？
10: 啊？
6: 他娘的！对呀，定亲宴那天我还在呢。
10: 那可不是。
6: 搞不懂。
8: 进来。这种地方就比不得家里了，你俩就将就一下。
7: 有你在，其他什么都无所谓。
8: 这一路上辛苦，你们先休息吧。
7: 张抗哥，我给你写的信都收到了吧？
8: 哦，都收到了。
7: 现在好了，不用写信了。
5: 哎，那个，你们俩先聊啊，我出去走走啊。
8: 不，天都已经晚了，你们就早点休息吧。
7: 嗯。

0: 之怨。怪不得你这一路比我都还急，原来是为了这个张营长啊！快给我讲讲你们俩什么时候好上的？快给我讲讲啊！没事没事，快讲。
1: 你说这夏之月可是杨参谋定了亲的啊？
2: 什么？原来那个女的是杨参谋的媳妇儿？
1: 瞅瞅，那叫定亲，还没成媳妇呢，
2: 这不跟媳妇儿差不多了吗？这
1: 胡说八道！你没看出来他媳妇咱们营长？
2: 哎，既然那女的和杨参谋定了亲了，你说咱们营长这么做是不是不太厚道啊？
3: 哎，东哥嫂子，哎，送咱们泥泥都不咬啊，而且你想哈。

0: 我们营长咋个说嘛，也比杨参谋好噻。
1: 老板，有啤酒放啊。
2: 咱们营长艳福不浅呐、啊，左拥右抱的，真好。
1: 什么叫左拥右抱？
2: 爷，前天晚上我在河边都看见。
0: 你看见什么了？
2: 你猜。
1: 我猜什么？你赶紧给我说。
2: 爷，葛威跟咱营长都抱在一块儿了，在河里，衬衫全湿了，那啃的都破相了。真的
1: 不是，妈妈，我告诉你啊，你别他妈在这胡说八道啊。
2: 葛威还哭了，哭的那伤心啊，你说他哭什么呀？
3: 你咋哭什么呀？
1: 不是，你说真的。
2: 爷，我亲眼看见的，我能胡说吗？
1: 我告诉你，撒半天谎扒了你皮。
2: 没问题，
3: 这事
4: 不可能。
3: 真的。
4: 月，月，月，怎么了？谁欺负你了？你说话呀！
5: 问你自己的兵去。
4: 什么？

0: 他们怎么今天都怪怪的？
1: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0: 什么意思？
1: 你以为这些兵在说什么？你和张抗成天幽会的事，整个劲旅都已经传开了。
0: 幽会？
1: 各位，我奉劝你一句，你可以不管我们的规矩，但是我告诉你，做人千万不要自甘下贱。
2: 厂长，哎，
3: 吃完饭以后咱们分两头走，你先去新四军的联络站跟老警取得联系。
2: 好，
3: 老郝，
4: 嗯，
3: 咱们两个人到鬼子的机场去看。
4: 没问题。哎，
5: 还合你们的口味吗？
6: 嗯，挺好的，挺好的。
5: 几位是从哪来的呀？
7: 我们是从增城来的。
5: 啊，
7: 兄弟
5: 啊，
7: 今年你们这儿的茶叶怎么样？啊，
5: 几位是茶饭呐？哎，明天早过了，你们来的不是时候。
7: 哎，
5: 你们慢用啊。
3: 老人，
2: 啊，
3: 让你走你就走。
8: 安宁不吃了。
2: 吃了。
8: 啊，不吃了。
9: 慢走，慢走啊！
2: 啊，

0: 说怎么回事？
1: 司令，这醉月楼的掌柜的说了，说宪兵队的田中大佐呀，经常去他们家吃饭，还夸他们家菜做得好，说那个如果什么，怎么回事啊？
0: 是，说如果要把醉月楼判给您呐，田中大佐会不高兴的。
2: 你这个笨蛋，你就不会说呀？餐馆换了主厨师还在呀，
0: 可他就是不卖呀，还说
2: 什么
0: 啊？如果要把醉月楼盘给您呢，得先问问田中大佐。
2: 他真这么说的
0: 啊？他就这么说的。
2: 那你这边就
3: 哎呦，不该收我这回司令啊，我也用不着啊，司令，这犯不上啊。
2: 滚蛋！
3: 不是司令，您听我，
2: 当待事儿，
3: 这不至于啊。司令，您
2: 听我做什么？
3: 哎呦，这帮人，这办事儿这就是不行。我跟您说，司令，您别上。
2: 什么王八羔子，拿日本人来压我！
3: 您别，
2: 我这不就不行？
3: 哎呦，
2: 我告诉你，
3: 司令，您我知道，您就别生气。我觉得这事儿咱能不能缓一缓？
2: 哼，
3: 这日本人咱得罪不起啊。
2: 想当年老子拉杆子的时候。

0: 我谁都不尿。
1: 什么日本人呢、啊？
0: 国军呀、啊！我瞧谁不顺眼，我就跟他对着干。
2: 大动雅共荣圈，抗日救国，
0: 什么呀？谁他娘的给我钱，谁就是我祖宗。
3: 可是司令啊，那现在那日本人就是咱祖宗。
0: 谁？谁？他？呸！
2: 要是没有咱们，他就是个聋子，他就是个瞎子。
1: 是是，
2: 祖宗，
0: 真祖宗在这儿。
3: 哎，对，那对，那错不了。司令，我觉得吧，他日本人早晚得走，他就是不走，他也得换防啊。您说是不是？咱们就每天派十几个弟兄，就到他翠月楼去坐着，不吃也不喝，我看他生意怎么做。
2: 哼，你小子一肚子的坏水。
0: 行，就照你说的办。
4: 找个僻静的地方散开。

0: 我姓司令，司令，
1: 司令，
0: 就是那个金大麻子，
1: 干嘛跟着我们啊？
0: 司令说，要搜查过军探子，我跟你们不相本地人。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干嘛？什么？我们刚发现几个外地人，看上去不大对劲儿，
1: 在哪儿？
0: 还在城里。
1: 我让弟兄们盯着呢。司令，说不定可是国军的探子。把弟兄们都叫上，跟我走。
0: 哎，
2: 走，
0: 倒要看看什么人敢占老子头顶的锅。
1: 哎呦，司令，你怎么也在生气了？
0: 在哪儿？在那儿。快！司令，
1: 这么废！
3: 司令，您别着急，我觉得吧，这事儿也不能全怪他。那国军的探子那都是些高手，连皇军都奈何他们不得，更何况是咱们这些。
1: 通知各地方的眼线，去找这五个人，只要他们一露头，马上报告。
3: 我觉得这帮人到咱们这儿，那目标只有一个。
1: 你是说皇军的备用机场？
3: 这个机场，那对国军的威胁太大了，他们早晚会动手。
1: 徐队长，
0: 哎，在。
1: 马上通知皇军，让他们加强戒备。
0: 哎，是。
3: 那这个事儿跟皇军那边
4: 一个字都不能听。
5: 是。
1: 收拾！
0: 快
4: 收拾！
0: 收
4: 拾！
6: 哟，金大爷，悠闲着呢。
5: 悠闲个屁！啊，老子正在想，桥本这个鬼子下一步要干啥。
6: 想那么多干嘛？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5: 哎，你小子有事儿啊？
6: 嗯，没什么事儿，就是先聊聊。金大爷，你说张抗这小子怎么样？
5: 怎么，有事儿啊？
6: 没什么，就是出川这么多年，我觉得这小子挺够义气啊。不过跟他做了这么多年的兄弟，硬没看出这小子他妈是花花肠子。
5: 不是，你小子说话阴阳怪气的，你什么意思啊？
6: 你不知道啊？
5: 啊，
6: 张抗跟葛威搞一块儿了。
5: 啊？
6: 现在人夏志月又找上门来，

0: 我问你，下边这个他爹是不是你老上司啊？啊，人他爹对你有恩吗？啊，那你就眼睁睁看着他姑娘受欺负？
1: 不是你小子从哪儿听的？这都这都是真事儿？
0: 莽娃跟我说的，人俩人前两天他妈在河边都抱一块儿了，
1: 他话可信吗？
0: 人莽娃对天都发誓了。
1: 他娘的，你把张宽给我叫来。
0: 哎，冤消自己消，这恶人我可不当。
2: 人呢？
3: 哟，
2: 让我叫来。
3: 是，
2: 他娘的！
3: 滚！
2: 有的人呢，在战场上碰到小鬼子，近身搏击就犯怵。怕什么啊？小鬼子，他妈就是矮矬子，一脚就踹飞了。
3: 哼。
2: 我给他示范一下，来，你算，打我了，来，一，好，第二，没事啊，张营长，
4: 过来一下，
2: 来，你俩继续练，
5: 怎么？
4: 出事儿啊！你知不知道你的部下在乱嚼舌根？嗯。啊，吃的。
5: 那你还像木头一样？管他呢！嘴长在人家身上，爱说什么说什么呗。再说了，好话你就听，不好听的就当是放屁。
4: 你脾气变好了很多吗？
5: 那还能怎么着？
4: 你以前可不是这个样子。
5: 以前我什么样？
4: 你以前还掀过我的桌子呢。
3: 张营长，张营长，
5: 旅长让你马上回去。
2: 啊，行，我马上就去。那我先走了。

0: 旅长，你找我？怎么了？
1: 什么怎么？
2: 跟老子装什么糊涂啊？你跟那葛薇到底怎么回事？
0: 你瞎说八道，你也听见了？
2: 都他娘知道了，还能骂我一个？
0: 不是，我跟他之间真没什么。
2: 你少跟老子扯淡！黑灯瞎火，孤男寡女在一块，能有什么好事？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淮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淮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淮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淮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4: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淮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淮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5: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

0: 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推荐。白水富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0: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

0: 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补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6: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

0: 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推荐。白水富康五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真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0: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

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补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补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

0: 耳朵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

0: 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报告队长，就要到红坡特海地带了，有什么指示吗？
1: 跟上回一样，一到那儿赶紧把电话线架好，跟国境线上拉蒙镇的检查站取得联系。
0: 是。
2: 一排长，
3: 哟，
0: 还有什么指示吗？
2: 冯警卫，你怎么就克服不了你这个游击习气呢？
0: 可以走了吗？
1: 可以走了。
0: 是。
1: 我也不大习惯呢。
2: 会习惯的。

0: 哎，打着什么鸟了？两只杜鹃呢？杜鹃的羽毛很好看吧？还会唱山歌呢？是上帝派你来打猎的吧？
1: 哎，别废话，是放开修生府派我来的。 Smart
0: 少校在哪儿？怎么，我来就不行吗？好，快吩咐吧。把他抬走。嗯。 这些货物很要紧的，在16号拂晓前，一定要送到清凉州城外十来洞里，自然会有人来接你。
1: 别说，这些话放开修生府都跟我说过。
0: 这是多少？少校说了，这些货物如果送到了，还要重重的酬谢你。
1: 好吧，再见吧。再见，
2: 小五。
1: 等一下，
2: 好。

0: 你那个盐巴怎么像回去呢？
1: 哦，这十二垛子盐巴上月中旬从清凉州运到这儿来卖的。
0: 这个我知道。
1: 哎，没想到贸易公司也来了一大批的盐巴，价钱卖得便宜。可我们买卖人要是跟贸易公司一样价钱卖了，那不是连本都保不住了。
0: 别说了，
2: 检察员同志，检察员同志，你的电话。
0: 你没看我忙着吗？
2: 那给你接下来呀。
0: 嗯。哼，你是怕发不了大财，又把盐巴运回去啊？
1: 是啊，我们买卖人嘛。
0: 喂，啊，你哪里啊？
2: 喂，你是方检察员吗？啊、哦，你知道我是谁呀、
0: 啊？啊，我听出来了，你是巡逻队的刘队长。哎，是的，你们什么时候到的洪波头韩家寨的呀？啊？啊，昨天晚上。哎，好，好，有事情一定跟你们取得联系。哎，好的，再见。你们来的时候是两个人，为什么这上面写三个人呢？
1: 我们买了四垛子草药驮回去。好不成这回亏空，雇了四匹马，还有个小姑娘跟着呢。
0: 嗯，好吧。我们先去看一看你的货物。
1: 好，
0: 走吧。

0: 了。
1: 我吃过饭了。
0: 吃一个。
1: 我吃了。小玲，你怎么一个人去啊？
0: 他们雇了我这四匹马，投草药。阿爹病了，不能去，就叫我一个人去了。

0: 谁不长眼睛？
1: 你干嘛碰我呀？
0: 谁碰你？
1: 你碰我咋什么？
0: 你要怎么道理？我揍你！哎，你揍人！揍人！揍人！哎，
2: 我那伙计又跟人打起来了，我去看看就来啊。
0: 不准打架！
3: 不讲理！
0: 不准打架！
4: 小五！
0: 不准打架！
4: 小五！
0: 不准打架！干什么？
5: 这不来回破坏团结的。
2: 哎呀，你净惹事，
6: 太不讲理了。
0: 他不讲理，撒野还动手打人呢。
1: 对了，我看见了，就是他。
6: 现在在这儿找他，不讲理，
7: 真可恶。
0: 好好，快跟我走吧。
2: 啊，对不起啊，走走走走。
8: 小五，
2: 快把草马的铃卸下。
6: 啊？
2: 红坡头哈尼寨有巡逻队，我们从。

0: 哎，我曾经绕小道走啊。
1: 昨天晚上抬探听过没有啊？哎，
0: 你就别问了，碰上巡逻队更麻烦，说不定回不到清凉州见不着范开修神父，那笔款就领不到啊！快快，
1: 哎，好。

回来，告诉28号，明天夜里来做告诫。上帝保佑你平安无事。

0: 小丁，你叫什么你？
1: 雷暴雨就要来了，我们绕到埃布森林那边的埃布寨住一夜吧。
0: 别喊，
2: 往回走吧。
0: 不行，我们还要赶路呢。小丁啊，不许再叫唤啊，快走。

0: 真奇。
1: 哎呀，吃到盘大妈，快进来吧。
0: 医生在家里吗？
1: 在家。
0: 盘大妈，有事情，
2: 要紧事。

0: 我去集合联防队，把这个麻包扣下。
1: 医生，医生，等我给拿蓑衣去。
2: 这样不行啊！上级不是说过吗？没有真凭实据，不能够随便扣人
0: 呢。那怎么办呢？
2: 我们赶快到洪波头哈尼寨去报告巡逻队。
0: 咦，
2: 对，快走。
1: 给你，
2: 给潘大妈吧。
1: 哎，给你啊，他潘大妈，
3: 反正也淋湿了。
1: 魏大叔，魏大叔，
0: 你又叫什么你？
1: 还走，想把马拖死，还想把人拖死啊？
0: 别叫，小弟。前面就是大路啊！好，你是不想要钱了，要不然就给你三倍的价钱。
1: 这还能走啊？要是走大路，今天晚上刚好住在红坡头哈尼寨。
0: 别叫！我们的马不算马，就你的马值钱。红坡头哈尼寨，你去住吧，我们要赶路，你快走。
4: 小五，小英，这回你跟我们来了，就是一家人了。
1: 谁跟你们一家人？
4: 好好好，不是一家人，可你得跟我们赶路啊。

0: 头马不挂铃，这不合马帮的规矩。再说这个盐巴也不是朝内地运的货。更奇怪的是，他们挑选这个时候绕森林小路走，这条路只能走野兽和老猎人，马帮是不会走这条路的。钟队长，你看这是不是问题？
1: 嗯，这是个很奇怪的马帮。同志们，做什么？
2: 随时准备，保卫祖国，保卫天下。
1: 啊，随时准备着是对的，可是没有人叫你们随时都行动啊！啊？哎，是吧，指导员？
3: 是啊，你们上楼去休息吧，有任务来叫你们。啊。

0: 根据我的判断，这个马帮是从国丁县上拉蒙镇来的。
1: 嗯，
0: 一定是的。对了，拉蒙镇离我们寨子正好是一天路程。
2: 嗯，
0: 要拉蒙镇检查站。
2: 是。
0: 队长，我们不把这个马帮扣起来啊？
2: 为什么？
0: 检查他们呢？还不行，现在啊还只是怀疑，过早的惊动了他们会把事情搞坏，不但检查不出问题来，他们要说我们无故扣留他们，还要乱造谣言呢。可这个马帮一定有问题，
3: 问题一定会查出来。他们还跑得掉吗？他们认为森林是藏身之处，可我们认为森林呢就是捕捉他们的网。
4: 队长，拉姆镇电话。
2: 好。
5: 喂，喂，你是方检察员吗？
6: 是我呀。有啊。队长同志，你放心吧，同行证和税票我都检查过了，他们是普通的商人。
5: 我看不普通吧。普通的商人为什么把盐巴往内地运呢？啊？
6: 哦，是这样的，他们的盐巴是上月中旬驮到我们镇上来的，因为果蝇贸易公司也到了很多的盐巴。他们不愿意给公家的价钱一样，所以决定要驮回去。是的。另外还买了四垛子草药，雇了四匹牲口。那个一度姑娘是他们雇的，我还认识呢，他们的情形我都清楚。
5: 是都清楚吗？检察员同志，如果他们是普通的商人，为什么不把盐巴卖掉再买上草药驮回去？这样子不是对他们更有利吗？
6: 这我不太清楚。
5: 好吧，那我再问你个问题，这个马帮在你们镇上停留的时候都做了些什么事情？
6: 可能是做了些有关买卖的事情。
5: 可能？要是还做了些别的事情呢？啊？怎么样？应该做切实的调查。我执行边防军区司令员的命令，命令你对这个马帮在你们镇上的一切活动调查清楚。嗯，越快越好。我等你的电话。我们有个别的边疆工作人员认为只要看看证件就能万事大吉了。
3: 是，他们不知道最笨的特务也不会忘了带着通行证走路的。
7: 小五啊，
4: 啊，
7: 你帮他做个饭，我先闭会眼睛啊。
4: 哎，饭做好了，我叫你。
7: 啊。

要我帮忙不？别生气了，反正你也跟我们来了，可这趟钱挣得多呀，嗯？哎，你干嘛不理我呀？对我笑一笑，我给你半块洋钱。

0: 小玲，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呀？笑一笑。嗯，笑一笑。
1: 你太欺负人了，你！我真后悔听了阿爹的话，白把姑给你们。要是个贸易公司头货，走的是大路，住的是马店，这回跟你们，这我倒了八辈子都没了。我不做饭。
2: 小五，你又惹他了。
0: 好好好，我不惹你，你自己烧吧啊啊。
2: 你惹他干什么？
0: 谁惹他了？动不动就鬼叫。
2: 这什么地方？你不想要命？干这行可不比你以前当土匪的时候。

0: 喂，喂，我方检察员呢，我向你汇报情况。昨天下午这两个家伙到跨岭森林打过一次猎，嗯，打回来一只野猪，嗯，别的情况正在调查。
1: 嗯，好吧，那你们再仔细调查一下，看你们镇上还有什么可疑的情况。哎，对对对对，对。
2: 这次的打猎不会是没有原因的吧？
1: 嗯，赶马的人不做买卖，偏要到跨境森林去打猎。
3: 队长，
2: 这还不是特务是什么？说不定还是个大的呢。
4: 嗯，
1: 请一排长来。
5: 是。
1: 这个事情啊，还要你们两个人多帮助。
2: 放心吧，队长，这是我们联防队的责任。
6: 是啊。
1: 好，再派一排长跟你们在一起。
5: 可以进来吗？
1: 进来。
5: 一排长冯廷贵奉命前来报道。
0: 一排长，
5: 你说。
6: 老冯。
5: 等会。
1: 好。解放以前，他在这一带打过游击，地形很熟悉，并且也有这种斗争经验。
6: 这我们早就晓得了。
1: 那更好。你们三个人去把这个马帮做一次切实的调查，原则上是不要打草惊蛇啊。
5: 嗯，
1: 等有了确实的把握之后啊，再动手。
5: 是。
1: 你们两个等一下，潘大妈以骑匹快马连夜绕到马帮的前头，到凤春街等着他们，跟凤春街联防大队的情报委员取得联系。
6: 我们认得。
1: 那更好，你现在就出发。
6: 好。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

0: 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电，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4: 一排长，我们怎么办呢？来，我们详细研究一下你们两个人的具体任务。

0: 李排长，他们把铃挂上来。
1: 你叫我什么？
0: 哎呀，忘了，冯大哥，
1: 可不能忘啊。
0: 嗯。

0: 你们俩还管不了撕逼也深厚啊？
1: 哼，嗨，没法子。
2: 嘿，这
1: 玉，他妈的，你们是干什么吃的？懂得干嘛有规矩不？他妈的，不懂得想老子来领教。他妈的，真混蛋！你们算是什么玩意儿？
3: 哎，前面干妈
1: 你
3: 说
1: 什么玩意儿？骂完了吧？骂完了该走路了啊！
0: 你们走前头吧，我们不能叫你是四皮的时候跟着我们。
4: 好，谢谢喽。

0: 走不走？这不是在走吗？他妈的，你们赶的是牛还是马？你他妈的，你又不是没长眼睛，
1: 那你为什么走这么慢？
0: 我的马小，饿得快，他们不愿意走，我有什么办法？
1: 那你不会抽他们
0: 啊？谁的马谁不心疼啊？我就不抽，
1: 你他妈的！
0: 好好好，不给你磨牙，我们走前头。
1: 你他妈了个，你混蛋！
2: 林生，让他们走前头。
0: 大，大，大，大，大。

0: 进去吧。
1: 小马大爹，住马店吧，我们马店有草有料，比露宿还省事。大爹呀，住吧。
2: 后头有马放，你这马店不会空的啊！去去去去。
1: 大哥呀，歇歇吧，我们马店宽敞利落，阿妈会炒淡饭，歇歇吧，大哥。
3: 小老弟，下回再住你们的马店吧，这回我们叫马吃一顿青草，到前头露宿，

0: 就是那一匹马偷的霍玉明的。
1: 小五，我怎么觉得这两个小子不像是普通人呢？
2: 我看样子好像寨子上的老百姓，往内地运自己东西的。
1: 不管什么人，我们得特别加小心。
0: 孟大哥，今天夜里我们就检查他们那个垛子，
3: 没有确实把握还不能动手，我们的任务是继续侦查，一定要把这个垛子搞清楚再说啊。

0: 是啊，你才知道。
1: 妈的，寨子的人就该搞这套。
2: 给，吃吧。
3: 不给我点吃啊？
2: 大哥，这是我们彝族姑娘，
4: 叫
5: 小玲。
3: 哦，我叫冯老大，我跟朱林生是伙伴俩。
5: 朱大哥，这回就算认得了。
2: 认得了，小伙子，让我们也认识认识吧。
3: 你贵姓啊？
2: 我们今天可是吵了一天架，也怪巧的，同行同住。啊，我叫魏福，为鬼的魏，福禄的福。啊，他就是我的伙伴，
6: 小老五。
2: 坐，
6: 坐坐，
3: 走走走。
2: 抽烟吧，
3: 哎，不不不，
2: 抽
3: 不不
2: 抽抽。老弟啊，
3: 喂，老板，啊，往内地运什么货啊？
2: 嗨，如今买卖人难呐，人家贸易公司的货便宜，可我的盐巴呢就不好卖。哎，没法子，只好运过去。老弟往内地运什么货呀？哦，
3: 我们俩去年打了四垛草药，哦，想运到清凉州去换点盐吧。
2: 哦，哎，这条路你不常跑吧？
3: 不，常来常往。
2: 啊，
3: 我们该吃饭了。
2: 好，
3: 哎，回去看咱们饭熟了没有啊？
0: 走。到我们那儿吃猪头饭。
7: 走。
8: 哎，小丽英，啊，你就不怪我们了啊？
7: 哎呦，他妈的，见着野汉子就没命了。

0: 要注意啊，别露出痕迹来，他来了。好姑娘，谢谢喽。
1: 谢什么？我还吃呢。

0: 哎，小林啊，
1: 嗯，
0: 你在他们那边吃什么饭呢？
1: 哼，吃什么饭？

0: 就吃完了饭，就把那丫头片子嫁回
1: 来。前天晚上，那个卫夫跑到我们家来，把世上的好话都说尽了，还说要加三倍的价钱。阿爹病了不能来，就叫我一个人跟着来了。他们不走大路，冒着雷暴雨还逼着走，到地方还硬要我做饭给他们吃。那个萧武，光欺负人。
0: 畜生！
2: 哎，小玲啊，你会绣花吗？
1: 会呀。
2: 你都喜欢绣什么花？
1: 我喜欢绣的花可多了。那个花白马上有一个打鸣的白公鸡，就是我绣的。

0: 这么说，那匹花白马是你的喽？
1: 啊。
0: 那你为什么不管它呢？
1: 他们不叫我管那匹马，他们总是摆一垛子挺重的盐给他驮。魏父说，这匹马放在马帮中间，我会照顾。我想他照顾就叫他照顾吧，他们对他倒是挺小心的。
0: 来，吃吧。啊，
2: 彩玲，彩玲，哪有那么多的家常话谈呢？该睡了啊。
3: 是了。
2: 走啊。
3: 到哪儿去？
2: 那边坐架子给你拼好了啊。
1: 我在这儿歇。
2: 啊，你在这儿歇？
1: 我在朱大哥他们这儿歇。
2: 不要脸，走，你是我们雇来的。
1: 你才不要脸，你不走。
0: 你别欺负他，你雇的是他的马，不是他。
2: 啊，你想打架？小五，来。
4: 什么？你想撒野？
5: 小五，
0: 怎么了？怎么了？啊？他爱在哪儿就在哪儿，小孩子也喜欢热闹嘛。我们是老头子了，他们都是年轻人啊。走走走走走。
2: 不对，我们不欺负他，他愿意在这儿歇。
0: 嗨，小伙子，别说了，明儿见啊。
2: 走走走走。
4: 好了好了，还来吃我们猪头饭吧啊。
5: 小吴，小吴，这个事儿我越想越不对劲儿，啊，就好像嗓子眼里塞了一个苍蝇，咽也咽不下去，吐也吐不出来了。
6: 你别疑神见鬼的了。
0: 哎，
7: 今天夜里不要睡得太死，注意监视这两个家伙。

0: 先生，这姑娘不坏啊。哎，可是别忘了咱们的任务啊。
1: 忘不了。
2: 我们要想办法把他们俩摆脱掉。今天半夜就起身。

0: 叫我
1: 啊。
0: 小玲对我们太不利了，等我们走到前面狮子崖上，把他推到山涧里边去。

0: 小玲，小玲，小玲，我们今天走早一点，到了逢春节酒跟前让你回去，我们另外雇别人的马啊。
1: 天还没亮，
0: 我们走早一些啊。
1: 朱大哥，
0: 别叫响人家。
1: 朱大哥，朱大哥，
0: 哎，你别让他醒人家，他累了啊。

0: 我说赶不上，你说沉住气。要依你的，就完全暴露了吗？那也比眼看着敌人跑掉了强啊！现在不是辩论的时候，以后再检讨。我们现在应该赶紧想办法了，啊？哎，冯大哥，我们分两条路去追。不行啊，正中了敌人的诡计，那就让他们跑了。洗澡再说，走。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 小丁啊，快上食材了，跟上。

0: 声响吧，鬼都听不见。哎呀，
1: 小王，别进门。
2: 小玲啊，别理他啊。走，到那边食堂坐一会儿啊。走吧，走吧，别生气了啊。

0: 我们先走吧，啊，他们就会跟上你，走吧。
1: 你们净欺负人。
0: 嗨，他是跟你闹着玩的，我不是说他了吗？走吧，走吧，走吧。

0: 铺在地上，让马走过来，我看一定不是好人。
1: 不愧是坏人，他们看我们两个好，想把我们拆开。
2: 黄老弟，你们今天怎么也走这条路啊？
3: 是啊，我们真成了同行同住了。
2: 是啊。
3: 魏老板，今天到丰臣街驻马店吗？
2: 驻马店。

0: 哟，谁呀？
1: 我呀。
2: 嗨，魏老板呢？我正给你打洗脚水去，洗洗脚，明儿早上好上路啊。
1: 费你的心了，我不洗了。
2: 啊？那也好，那就吃完饭再洗吧啊。
3: 冯大哥，完美。什么东西啊？那个兜子里头全是盐巴，没有别的东西。你没摸错。

0: 敌人把肚子调换，把敌人真调换。对，我去把那16个垛的都抬去。哎，不行啊！敌人已经有了准备，他们会发现的。这两个骑兵真狡猾呀！该显示不怕翻船，万一出了事儿。
1: 全靠他了，收起。还不到这个时候呢，哼，他们未必能摸清楚我们的舵子。哎，我去问问小丽英去。不行啊，我们的事儿不能让小丽英知道。再说敌人换舵子回把戏，他也不可能发觉。 我们要让敌人来告诉我们，敌人，嗯。

0: 哎呀，有人拿东西了。在哪儿？
1: 往那儿跑了。
0: 小五，去喂马去吧，这儿有我们了。

0: 就是那个。先等一等。
1: 老冯，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你这儿怎么样啊？
0: 你先在这儿等一等。来了，我们赶快跟对付起的联系去。走。
2: 那你为什么穿苗族的服装？
3: 我是想掩护我自己。嗯，长官，那颗野猪是我在森林里亲手交给魏福的，这些我是什么都说了，一点也没敢保留。
4: 队长，你的电话。
1: 好吧，带上去。
5: 喂，哦，你是冯廷贵啊？
6: 哎，报告队长，敌人的问题完全摸清楚了。
5: 嗯，什么？
6: 逢春街联防队配合我们，哎，准备在今天晚上就地捕啊？
5: 不能逮捕，我给你们交代的任务不是很清楚吗？啊啊，我们的目的啊，不只是为了抓住这两个人。
6: 嗯啊啊，
5: 冯天贵，你怎么不讲话啊？
6: 敌人已经发觉我们啊，他们已经有了准备了。
5: 现在有个新的情况，我们抓住了一个人。哎，抓住了一个人，跟你们这件案子有直接关系。
6: 嗯。

0: 好好，对，对，
1: 你要想尽一切办法造成敌人的错觉，啊，给敌人造成错觉，对，对对对，把线呐放得长一点，来个一网打尽。
0: 对，报告队长，我们坚决完成上级的意图。哎，好吧，好。老陈呐，来，咱们赶快研究个具体办法。看到吗？根据上级的意图，我们现在马上回马店去。
2: 这也没什么好吃的，家常便饭。
1: 别客气了，没说的啊。
2: 魏老板，这钱是？
3: 钱算我的。
2: 谢谢了，小毛，小毛。
4: 你们谁打我呀？
2: 是我打你，你起来给我端菜去。
4: 哎呀妈呀，疼了！哎呀妈呀，疼了！哎呀妈呀，疼了！哎呀妈呀，疼了！
0: 当小老板可不能净睡觉啊！啊！王老弟，要是看得起，我就多喝两碗呢。
5: 好好好。
0: 要是看不起你，我们就不跟你一路了。啊，
5: 好啊，
0: 来，干，
5: 好，小心碗呐。
0: 没关系，碗破了不怕，叫老板娘再拿一个嘛。
5: 干，
0: 来。
5: 来，再干一碗。
0: 好。
6: 小丁，我们也来干一碗。

0: 别去喝酒了。哎，来来来，啊，来吃肉，啊啊，来吃肉吃。
1: 哎呀，这猪肉这么粗的丝儿啊，像是野猪肉。
2: 小老五，看你也劣迹的，真像个打野猪的啊！
0: 你认错了人，我没有打过野猪。
3: 哎，别扯太远了吧。
2: 好，方大姐，还是来谈我们的本行生意经吧。
1: 好，
2: 那就来谈谈生意经吧。
3: 好，来
2: 喝。
3: 哎，喝。
2: 魏老板
1: 啊，我们两个不想去清凉州了。哦，想把那四垛草药给你，你换给我们一垛盐吧就行了，省得我们再跑一天路，也亏不了你了。啊，
3: 换盐吧。
1: 啊。
3: 哦，那好商量啊，明天早上我给你做就是啊。
1: 好，一言为定了。
4: 可是有一条啊，你那十二垛的盐吧得随我挑。
3: 随你挑？
4: 哎，好，你去看了。

0: 哎，魏老板，来来来，喝喝。
1: 明天我也要跟冯大哥他们一块回去。
0: 让你回小玲，我们早就过好马路。
2: 魏老板，我们就要你这一舵。
0: 哦，要哪一舵都行啊。
2: 魏老板，哎，我们要看看舵子里掺假了没有。
0: 哎，那是原装货呀，打开就散了，
2: 一定要看。
3: 散了我们可管不着啊，散不了。

0: 你看，上等盐嘛。
1: 对不起啊，我们不能换回假盐去啊。
0: 王老弟，你这四垛子草药换我一垛子盐吧，你可吃了大亏了。来，明天就要分路了，大家都来干一碗啊。
1: 不算吃亏呀、啊、我们还少跑一天路呢。
0: 来来来，

二十八号到了，赶紧去化好妆。今天半夜跟我到城外石洞里，有要紧事。记住，带手电筒。

0: 哎，是这儿吗？
1: 嗯。
0: 发现了。

0: 铲子呢？
1: 别动，别动！
2: 哼，魏老板，你这一垛子盐巴换我四垛子草药，你可吃了大亏了啊！

0: 别动，
1: 别动，动啥？
0: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把他带走。

0: 把他铐起来，走，上去，接你们上司去。
1: 好啊，中国政府无故扣留外国神父，上帝不会饶恕你们的，上帝要惩罚你的。
0: 哼，你看，你还有什么说的？
1: 这简直是污蔑！我是到石洞来找我那条狗的，这些危险东西跟……

0: 我有什么关系？
1: 你别发神经了。我告诉你，我们绝不允许你那个政府派你到这儿来进行卑鄙的间谍活动。

0: 来，坐下来较量较量。
1: 我没心思。
0: 你呀，来，咱们俩来。老崔啊，从来打仗可也没见到你这么沉不住气。
1: 说实在，老王，我只是担心玉姬完不成这次爆破任务。
0: 你这是怎么了？你跟他结婚十年，一起战斗了五年，还不了解他的能力？
1: 不是不了解，这次任务太重大了，要是他能完成，我们就能把万北调的敌人牵制住，有力地支援了二路军。
0: 我完全有信心，你就放心吧。该动作了吧？
1: 好，出发。

0: 就高兴，真他娘的！
1: 哎，你看，这些书生办事啊，总是慢一些。
2: 报告，
1: 行了，金三宝，打仗吧，动作要快呀！啊，好吧，快去张大站长，搬东西。
2: 是。
1: 哎，要多拿军火。
2: 知道了。
3: 夏龙，报告政委，第一小队完成了任务。
4: 为什么不向队长报告啊？
1: 雨季，干得不坏呀，我看可以记功。
4: 当然应该记功。
1: 这有什么？有功必赏吗？
3: 别闹了。你看这是什么？
1: 啊，把他逮住了。哎，老王，你看。
4: 好啊，我说已经能完成，你还担心？
1: 山本队长，想不到在这儿见面吧？
3: 拿去，带走。

0: 这是今天的战利品登记单。
1: 那个大旅长有什么口供没有啊？
0: 没有。
2: 这个顽固家伙。好吧，别老工作了，快去跳舞吧。
0: 哎，我先抽支烟。

0: 游击队长高健、大皇军旅长山本先生于日前出行，不意为贵军所获，皇军震怒万分，欲举兵血洗山林。哼，我会德系身为惶恐，概不欲因此事而造成贵军之重大伤亡也。哼，今我会愿出面调停，贵队若能释放山本旅长，我会愿以大批粮食给养筹送，绝不食言。如期不然，则皇军大举进兵之日，即贵军覆灭之时。箭在弦上，切望深思，并于三日内答复事情敦化县协和会。
1: 大家谈谈吧，咱们怎么答复啊？
2: 这还要答复？他要来讨伐就来吧。
1: 是啊，我们打这一仗的目的就是为了把敌人引进山来，打乱他的部署。现在他既然肯来了，还有什么好谈的？
3: 对，政委，按咱们计划干，什么答复也不用。
2: 我同意。我们现在有了这位大旅长，就有了一块好鱼食，再不怕敌人不进山来了。到那个时候啊，

0: 金太忙，你的意见呢？
1: 我还在考虑，
2: 怎么考虑的？啊，说出来大家研究嘛。
1: 我还没考虑成。

0: 绝不袭击敌人。可是现在，我们反而主动把敌人引到身边来，合适不合适？
1: 哎，话不能这么说嘛，这要看我们这次作战的意义大小啊。
0: 我不反对这个意见，可是问题也在这儿，我们一个支队不到百十人，能不能惊出大批敌人进山呢？再说，想把敌人拖住到冬天，我们的粮食给养
2: 怎么？你的意思是不是要拿日本旅长去换给养？
0: 哎，我怎么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应该慎重考虑。
1: 对，
0: 要考虑。
1: 可是我不同意你这种考虑问题的方法。敌人几个月不进山，最近又不断地把兵力往北调，很明显敌人是想集中兵力消灭我们北路的二路军，然后回过头来再对付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是从全军考虑把敌人牵制住，粉碎敌人的阴谋呢，还是从我们的困难出发放弃对友军的支援呢？我觉得我们应该从大处着眼，利用我们在山里有利条件，利用敌人进了山区就被动的弱点，长期地吸引住他，领着他满山区转，以便粉碎敌人的阴谋。至于给养，我想主要应该是依靠人民，只要我们为人民立功了，人民就一定会支援我们。你说呢？
3: 我同意。
1: 老崔啊，那我的意见，赶快备战，等敌人进来了，打，坚决的打。
3: 对。

0: 长到底有了口供，完全证实了政委的判断。
1: 我完全同意我们的作战方案，应该坚持跟敌人周旋下去。
0: 好啊，
2: 老崔，粮食问题一道研究一下吧。
0: 对，金参谋，现在各个队粮食都不够用了，是不是派两个组下山去动员点粮食回来？
1: 我同意。可是敌人进山了那么多。
0: 哎，敌人再多，能把200里山区摆满？
1: 那让我带一个组去吧。
0: 可以。
2: 哎，是不是让玉姬也带一个组下去？
0: 好，玉姬。玉姬，下山去一趟吧。
3: 什么任务？
0: 多搬点粮食回来。
3: 好啊。
2: 你们分头去搞，早一点回来，部队很快就会转移。你们到架子岭去集合。
4: 是。
5: 队长，咱们山上还有多少人？
3: 多得很呐，同志们还让我问老乡们好。
5: 这太好了，只要有你们在，我们就有指望了。可是我家粮食少，就这一点表表我的心吧。
3: 不，大爷，您留着自个儿吃吧。
5: 不，你带着吧。
6: 不，队长，收着吧，村里总比山上好办一些。今天看见你们，大家就别提多么高兴了。
5: 对呀，
1: 队长，我们上队的事怎么样了？
3: 不行啊，
1: 你得替我们想一想了。
3: 都李大人爹来的。
1: 我们舅哥俩都是年轻人，这村里能待得住吗？现在日本鬼子要修国防工事，又耗劳工来了，我们俩都给耗起来。你说我们要是去了，能活着回来吗？
3: 这我知道。
1: 那就带我们走吧。
5: 队长，就带他去吧。
1: 对，让年轻人都跟他去吧。
3: 金队长，可以带他们去。
7: 好吧。
3: 李帆，走吧。军哥，事情太急了，明天呢我们一定想想办法，多弄些粮食给你们送到山里去。
7: 行，谢谢老乡们。
5: 没事吧？
7: 没事。

0: 战士们怎么样？
1: 有点疲劳。
0: 那一定，可是我们这一仗打得有意义啊。同志，你看这个顽固旅

0: 靳队长。队长，我有件事要托付你。
1: 什么事啊，大娘？
0: 你看，这是我最小的一个儿子，我想把他交托给你，带进山去。
1: 这，
0: 你听我说，我有过三个儿子，大的、二的，都让鬼子硬抓走了，至今生死不明。现在就剩下他留在我的身边，往后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不如趁早啊，托你把他带走。
1: 不，这不行，大娘，你就剩下这么一个孩子，怎么也该留在你身边。
0: 哎，留在我身边，我保不住他的命啊。前两天，哎，村里头耗劳工，有风声说把他也耗去了，我花了一担谷子才把他买下。你说这往后我能守得住吗？金队长，我是50多岁的人了，这个世道我看得挺清楚。你们抗联我知道，我也信得着。你把他带去，给他一把刀，给他一杆枪，叫他自己挣出这条命来。

0: 给。
1: 这干什么？
0: 给你做的。
1: 你这个娃娃，我这鞋不是挺好吗？
0: 整天打仗，穿大皮鞋多不得劲儿，这个鞋多轻便。
1: 好，明天我换上。
0: 小李子，到部队里头来过得惯吗？过得惯，不累吗？不累。队长，什么时候发我大枪？
1: 你这不是有枪吗？
0: 这破玩意儿。
1: 好，明天发你大的。小李子，要枪干嘛使啊？
0: 打日本呢。
1: 打完日本呢？
0: 打完日本，说不上来了。一个革命战士，打完了日本，还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懂吗？
2: 不懂。
0: 反正你们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 你这个娃娃，多像我们的孩子。小李子，要好好学习啊。

0: 小崔啊，金兆明一直没回来，你怎么考虑？
1: 已经五天了，会不会出什么事啊？政委，你说金参谋会不会迷了路，找不到我们了？
2: 不会，我们转移的路标，他也不是看不懂。
1: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呢？
0: 很难说呀。老崔啊，我看我们指路的标记应该改变了，要防备万一啊。另外，队伍要马上转移。
2: 转移。警报！各位的情况。

0: 太王啊，怎么一下子这么多呀？昨天山坡上也发现敌人，这里面有问题，绝不是偶然的遭遇。马上撤，老王，看形势，我们被包围了，要赶快突围。把三小队留给我打掩护，你带领大队突过河去，抢占后面大山。只要你们上了后山，再反过来掩护我们，我们再突过去，万老林一钻，就什么也不怕了。好吧。
1: 让我，
0: 你随大队撤。三队长，有，三小队留下。

0: 怎么回事？报告，小李子把日本旅长给打死了。什么？小李子呢？你怎么搞的？
1: 他们能打死我们队长，我就不能。

0: 政委，既然上级党的指示已经提到了，地方党会破坏得很厉害，要我们部队留下一点人类，加强地方工作，我觉得这非常重要。我呢，留下了也最合适，希望组织上考虑我这个意见。是不是怕我完不成任务？
1: 不，完全不是。我是考虑，我们这次完成了牵制敌人的任务以后，上级忽然指示我们北上，与二路军会合，一定有更重要的军事任务。你在部队锻炼了几年了，已经成为一个很有经验的指挥员了。现在把你留下，
0: 我知道，战士们会有意见，这可以说服啊。
1: 可是你留下，能不能隐蔽下去呢？
0: 这完全可以放心。这一带村子里头，朝鲜族老百姓多，我往村子里一住，换上朝鲜服，跟老乡们一样，种地、搭草绳、搭草袋。怎么你不信？
1: 这我信。
0: 那就让我留下来吧。我知道敌人统治得很严，工作难做，可是有上级党啊。
1: 朴永镐同志，你的意见呢？让他留下还是合适的，他对这一带最熟。好吧，那就作为我们党委会的决定，同意你留下。可是于季同志，我们要分别了。

0: 没什么，会见面的。你到了地方上，斗争会更艰苦，这就需要你更顽强、更坚定、更沉重。
1: 我向党保证，一定做到。
0: 有一件事情

0: 我想你一定也考虑过，金兆明一直下落不明，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从我们部队被包围和跟他下山去的几个战士都牺牲了，就已经说明了问题，要警惕。你下山后要注意保存力量，坚持工作，这是主要的。万一站不住脚的话，组织上批准你到榆树沟矿区去，那儿有我们的联络点，他叫老董，住在工人区的小桥东边，是个修鞋的。联络信号是，这儿能修胶鞋吗？什么样的？像董大爷穿的那样的，送来了。只要跟他联络上，他会安排你。要记住啊。
1: 报告政委，队伍整顿好了，你是不是检查一下？
0: 我就去。

0: 怎么了？工作需要吗？我应该留下。
1: 那我也留下。
0: 你留下不方便。
1: 我不管，你留下我就留下。
0: 不要这样，你想想，我是朝鲜族，你是汉族，我们待在一块儿，敌人不是马上就发现了，我们怎么工作呀？是吧？嗯。你现在手了有了枪，已经是个战士了，应该懂道理，啊？跟政委去，听政委的话。前面还有很多战斗在等着你，你怎么还像个孩子似的闹屁呢？要坚强些，给你做纪念。要记住队长，学习队长，永远做一个顽强的、勇敢的革命战士。一切都要服从革命需要，明白吗？队伍要出发了，走吧。

0: 你说的很有道理啊，咱们是不能对鬼子什么都千依百顺的，要不咱们就没办法再活了。
1: 是啊，就拿出河粮来说，把粮食全弄走了，咱们怎么过呀？我听人说呀，拉拉屯跟靠山屯的乡亲们给鬼子出河粮就交了一半。
0: 那为什么呢？
1: 人家心急呀，他们全屯啊都串联好，大伙儿给鬼子报谎账，收十成，收五成，鬼子上哪

0: 要是咱们屯也能这样，该多好啊！只要心齐，什么事儿都好办。鬼子现在不是又往山里头修公路吗？他们也不修了。
1: 这为什么？
0: 他们一个月呀，才修了五里，可是一个晚上，全屯人都出动，就扒掉了三里，还把电话线给绞了。第二天呐，他们往城里一报告，说是抗联下来了，把路破坏了，人也抓走了。
2: 人真抓走了？
0: 哪儿啊？抗联是咱老百姓的队伍，能抓人吗？
1: 是啊。哎，那人呢？
0: 都回到村子里躲起来，安安闲闲的过冬啊。
1: 你看人这办法多好。
3: 是啊，省得十冬腊月修路，冻得气儿都喘不上来呀、啊。哎，老崔，咱们村儿来这么一下好不好？
1: 这好倒是好啊，可也得有个人去串联才行啊。
0: 大爷，您不能跟大伙说说？
3: 好，大叔，你就替大伙办办这个事儿啊。
1: 是啊，大叔，你就去吧，省得咱们去修路遭那份罪呀。啊，
3: 行啊。

0: 秦兆明先生，这几个月生活的不错吧？
1: 可是我们的情况并不好。
0: 是你告诉我的，游击队冬天不下山，可是现在呢，弓破坏了，电话线被绞断了，苦力通通被游击队抓走了，这是为什么？
2: 这
0: 请你不要忘记，我对你考察的期限还没有过去呢。
2: 是啊，是啊。
0: 那么你告诉我，为什么？
2: 也许是地方党组织。
0: 撒谎！你不是说地方组织已经彻底破坏了吗？你很不老实啊，金兆明先生。我希望你爱惜你的生命啊。
2: 司令先生，
0: 我以最大的耐心等你十天，你一定要把这些事情给我查出来，否则我

0: 大妹子，大娘，这么大冷天怎么老远来了？
1: 坐坐，
0: 我给你报告好消息来了。
1: 什么好消息啊？
2: 你们队伍回来了。
0: 队伍回来了？谁说的？昨天夜里你们队上下的人呢，在村里动员了点粮食，还让地方上帮着动员点青年参军呢。
2: 约定今天晚上还来，带着参军的人进山。
0: 有这样的事？你们见到队上的人了？嗨，没有了。
2: 今天早上才听说的。
0: 那怎么知道是我们队上的人呢？
1: 他们说是敦化支队。
0: 怎么？不会是你们的人？
1: 不会。要是我们支队的人，不会不给我信。
0: 老徐大爷，敌人的花样多得很，要提防啊。

村子里别人不知道我是队上的人吧？不知道，马上走，我上你们村子里去。要把情况弄清楚，要真是敌人耍的花样，得想办法对付。

0: 谢先生，怎么还没有人来呢？等一等吧。
1: 认识是叛徒，还有白天商量的，有昨天晚上露过面的人，快动开！另外报告警察队，告诉他们有游击队。

0: 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
1: 自己人呢？
0: 哎呀！别打！别打！自己人吧！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哎！别打！自己人！自己人！
2: 先别打！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3: 自己人呢？
2: 证件呢？
4: 你的对手不弱呀，金兆明先生。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
0: 司令官，请您马上把那一带的道路都封锁，把所有的行人都抓来。
4: 这为什么？
0: 根据他们活动的规律，只要一发现我们在冒充，就一定会通知各村的。只要把他们都抓来，我也许
5: 可以。
6: 刘璋子，刘本学，陈汝文，朴金树。

0: 手。
1: 金队长，金队长。金队长，
0: 什么时候进来的？
1: 进来两个多月了，是被叛徒出卖的。
0: 你们呢？
1: 也是。
0: 要记住，这些无知的

0: 怎么样，这几个月生活得好吗？我很理解，您是一个倔强的人，我很尊敬您。可是我等了你几个月，你什么也不说，这不太好啊。今天请你来，我想换一种方式谈一谈，可以吗？
1: 好吧，有什么花样就请吧。
0: 有一位贵宾，天皇陛下的侄女，从东京来了，她是山本旅长的太太。我想出自妇女的同情，她会给予你自由，当然你也会给予她很大的帮助，怎么样？

0: 也许我不在，你们谈的更融洽一些。
1: 告诉我，我的丈夫在哪儿了？希望你出于女人的同情心，告诉我。只要你能告诉我，我就替你请求天皇，给你赦免，给你奖励，好吗？你为什么不说话呢？你这个红匪，疯狗，你不说。

0: 我呀，大妹子，你是我，想不到啊，这下可好了，大妹子，你总算活过来了，真想不到还能看见你，大娘，我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1: 嗨，说起来话长啊，你快歇下吧。
0: 不，告诉我，是谁把我救出来的？
1: 你一定要知道，我就告诉你吧。把你被汉奸抓走以后，村里的人都惦记着你。大夫人到城里打听了好几回，一点消息都没有。我不死心呐。前三天我到城里去了，赶巧听说鬼子把你打死，扔进了万人坑。我到了万人坑一看，你并没有断气儿啊，可是鬼子就把你扔了，我连夜把你拉了回来，村里不敢放，我跟老许头他们一合计，只好把你安顿到这儿来。
0: 太谢谢你了，妈妈，这下好了，你昏睡了三天三夜，到底醒过来了。快靠会儿了，我跟乡亲们想办法，又给你弄来了药，你千万要保重啊。
2: 对，要保重。

老李大人。

看这里太紧了，听说还有搜山，我们想来和你商量商量，换个地方躲一躲。可是

1: 你就是来办个月，敌人就出了告，通缉，你要留在这一带工作，难行。
0: 老爷，
1: 乡亲们也舍不得你走，可是现在你得听我们一句，要远走啊。

0: 请问这儿能修胶鞋吗？
1: 什么样的？
0: 像杜大爷穿的那样的。
1: 送来吧。
0: 我是东华下来的，
1: 来取联系的。去小桥西边第二家人家找一个叫刘桂南的，向他谈一谈你的情况，他会安排你。去吧。
0: 再喝碗热水吧。你从敦化到这儿走了很久吧？绕着敌人走了好几个月，受苦了吧？这儿的情况怎么样？不大好。你来的时候见着桥边上画的尸首吧？那是些我们在矿里工作的好同志牺牲了。怎么回事？上个月警务厅派来了一个叛徒当矿上的副理事长，他刚来的时候化妆成新被俘的战士，让敌人把他送进矿去，打进了特殊工人队。特殊工人？特殊工人是些被俘的战士，被敌人压在矿里做苦工。这个叛徒在抗联敦化支队待过，熟悉抗联的情况，又装着对敌人至死不屈的样子，迷惑了好些同志。就这样矿下的组织被破坏了。
2: 这个叛徒叫什么？
0: 就是金兆武。

0: 别人应聘。
1: 什么？
0: 宫女情绪很低，战士们整天想着报仇，一个个豁出了命在跟敌人应聘。
1: 什么？
0: 敌人已经有了准备，调来了好多部队准备大屠杀。
2: 不行啊，不能让他们白白牺牲，要保存这些力量，
0: 要注意长期跟敌人斗。可是现在一些能在矿下跟他们碰面的工人，怎么也说服不了他们。
2: 桂兰同志，我请求让我去做他们的工作。
0: 我们有这个想法，你在部队上待过，熟悉战士，可是你的腿脚……
2: 我能走路，现在这样只是为了掩护。
0: 那好吧，在地面上谁也接近不了特殊功能，我们想办法把你隐蔽到矿下去。你爹是矿上的老工人，我们的可靠群众，等他回来我跟他商量一下。

坐坐，好啊，只要能特殊工人们安抚住，让咱们工人干什么都行啊。看着他们那样蛮干，硬把脑袋往刺刀上撞。

0: 找不可靠的，老八是四号队长的。
1: 干什么？
0: 部队上派人来看望你们。相信我，弟兄。派几个人去看都发抖，你们都跟我来。

0: 矿车的情况，上级都知道，要我来看望大家。同志们的苦，敌人的残暴，所有的中国同胞都知道。咱们要报仇，要雪恨，中国的矿场不容敌人随便落的，要跟敌人斗争。可是雪不能白流，你们现在无组织的硬拼，不允许。你们知道矿上的工人怎么说？他们看见你们一个个的牺牲，心都要碎了。这为什么？他们希望我们好好的活下去，注意保存力量，跟他们团结在一起，长期的跟敌人斗。要听取这个意见，从今天起要改变这种情况。我是康天一路军的，上级派我来跟大家在一起，我们共同把我的战斗部队组织起来，长期的隐蔽的跟敌人斗争。
1: 这五天特殊工人闹事都没有，干活的大大的。
2: 皇军来了，普通工人都害怕，干活的也卖力气。
3: 每天他撒的油吗？
1: 73号的帽顶了，没出来没有？
3: 这个巧，去。
4: 林先生，你认为苦力们真的怕了吗？为什么矿山突然变了，特殊工人、普通工人都听话了呢？我想副理事长会替我弄清楚这件事情。
5: 征战报国，旨在御国便民。

0: 济救贫困者谋生，补助我大中亚圣战之战力。现今，一旦组合中央会讨议，对下半年出战实际超过预定者，给予增产奖励。望我一满劳工，一多一心，亲善协力，完遂此神圣任务。劳工万载！
1: 快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你们统统的八嘎，这是有意的破案。明天，你们统统的派副理事长下井。
1: 嗨，
0: 由他出来，查不出来的话，你们的脑袋统统的没了。明白？嗨。
2: 金兆明要来就来吧，对民族败类该惩罚了。
3: 那就这么干。
2: 现在工人们的情绪比起以前来怎么样？
3: 高多了。
2: 那就准备吧。
3: 好。

0: 苏联出兵的消息已经传开了，工人们的高兴悦耳就别提了，贵族们灰心丧气，头都低下了。
1: 好啊，胜利眼看着就要到了，同志们高兴吧，可别失去警惕，要提防敌人顶死的疯狂，另外要赶快把护狂队伍组织起来，把国家财产保护好，准备迎接胜利。

0: 小队长，小队长，小队长，我们找多久了？这不是找着了吗？ 我们找了好多个地方，不少人说你牺牲了。
1: 我可不那么容易死啊！政委呢？
0: 在办公室。
1: 走，去见他。
0: 对。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

0: 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

0: 量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

0: 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素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欢迎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1: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界文化月饼。
0: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呈祥，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1: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0: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六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粒粒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鳐，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2: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0: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鳐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

0: 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三 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1: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泰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0: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底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1: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之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泰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0: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2: 韩照是导演，也是编剧，啊，我们哥俩最近这几年合作了不少的影视剧，对吧？
3: 对，
2: 说你来干嘛？
3: 今天不是相声大联欢吗？我来跟你演个小品。
2: 我发现你这人的脑袋呀，这个思维逻辑呀，太陡了。
3: 您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我得提醒您，您作为一名小品演员，您说相声得说出自己的特色。
2: 太对了，来，跟大家说说我有什么特色。
3: 特别能嘚瑟。
2: 怎么说话呢？
3: 我的意思是，像您这个艺术造诣啊，万年不遇。
2: 不是，中国文化才5000年，我万年不遇，你让我跟猴比呀？
3: 我的意思就是，您要演出点绝的东西来。
2: 太对了，演什么绝的？
3: 咱俩来一段双簧怎么样？
2: 啥意思？
3: 他不明白你笑什么呀？双簧啊，就是两个人一块表演。前面那个呢，他是光表演不出声，叫前脸儿啊。后边那个光出声他不表演，叫后身儿。明白
2: 了？那我演那前脸，
3: 那我就来这后身。
2: 好啊，
3: 好吧，
2: 来，
3: 你最好化化妆，好看呢，漂亮。
2: 好，可以，
3: 化化妆。还不如不捯饬呢。
2: 来吧，好看吗？
3: 有点意思啊。
2: 来。
3: 高高山上一头牛，两个犄角一个头，四个蹄子分八瓣儿，我的爸爸在后头。
2: 出来，出来！这怎么突然间爸爸跑后头去了？
3: 不是，
2: 你想占我便宜是不是？
3: 不是，这词儿不是我写的，是别人写的词儿。这导演他不懂，
2: 哪个导演写的？
3: 您别找了，您别找了，不会再有这事儿了。咱正儿八经来一个，好不好？
2: 不会了是吧？
3: 不会了。
2: 好，
3: 来
2: 正经的啊。
3: 好嘞。大年初二，好天气。

0: 爷回家拜年去，祝岳父吉祥又如意，我先给您作仨揖，愿您健康又安宁，我再给您鞠个躬。祝岳母吉祥又如意，我也给您作仨揖，愿您健康又安宁，我再给您鞠个躬。祝二舅吉祥又如意，我也给您做仨揖，愿您健康又安宁，我再给您鞠个躬。祝三姨吉祥又如意，我也给您做仨揖，愿您健康又安宁，我也给您。怎么了？我们家亲戚就那么多吗？都谁呀？
1: 那个，咱这有，也不多呀，就48个舅舅，还有56个姨，还有72个老姑父。
0: 不行啊，不带这么玩的啊，不带这么玩的，咱能正经一点吗？
1: 正经点，正经点，我就不会了，你找别人吧。走，我不跟你玩了，我
0: 走，
1: 我哪懂这个呀？
0: 走，我算服了。
2: 哎，
0: 就是来玩儿，
2: 老弟，在这儿呢。
0: 郭金杰，
2: 长您半天了。啊，
0: 大家介绍一下，啊，我干儿子。
2: 大家好，
0: 实在亲切。那个你看见了吗？刚才导演韩照，
2: 刚看你跟韩照合作，你怎么能跟他合作呢？
0: 对，我把他轰
2: 了。你看他长那样，就跟出土文物似的，咱不能跟他合作。
0: 没错，
2: 咱爷俩给大伙合作一回这个双簧，怎么样？
0: 好，
2: 咱爷俩合作肯定比韩照强。
0: 有一样啊，你看韩照让我给轰下去了，所以说你给老爹争争气。
2: 您放心吧，我试试，我能跟他一样吗？我是您的干儿子，我肯定替您着想。
0: 哎呀，
2: 咱现在开始。
0: 好，
2: 来，咱爷俩合作个足球吧。
0: 我就喜欢足球。
2: 开始。比赛现在开始。球传在了18号老将潘长江的脚下，18号老将把球传给了12号小将潘长江，12号小将潘长江面对着3个人的包围，果断地传给了8号球员潘长江，8号潘长江传给了24号潘长江，24号传给了16号潘长江，16号传给了7号潘长江，7号传给了2号潘长江，
0: 出来，
2: 2号潘2号潘还没说完呢。
0: 他这么多潘长江呢？
2: 他不就是大？他就是赶上重名，
0: 不能重名
2: 啊！
0: 我一个人跟他们11个人踢啊！
2: 不是，你这老头啊，你有点太难伺候了。你难伺候没事，我一定满足你的要求。我是您的干儿子，我替您想。
0: 对，
2: 我替您想，来，
0: 太对，
2: 开始。18号老将潘长江把球带到了门前，准备起脚。这不是个机会，假动作晃过了对面，再次起脚，这还不是个机会，骗过了对面的守门员，空门大力起脚，这更不是个机会。你要想问这个机会到时候什么时候他才能有这？老弟，
0: 不是
2: 干啥呢？这是
0: 都空门了，还不是个机会？
2: 对呀。他这个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
0: 去，
2: 不是，你看，
0: 走。
2: 不是，你看你这
0: 离我远点。
2: 你这老头个儿不高，脾气还不小。你去。
0: 我发现啊，今儿个来的人没一个靠谱的。还有没有靠谱一点的？
3: 有，来了。爸。
0: 潘阳，我亲闺女。
3: 亲爱的。
4: 我说妹，千万，我媳妇在这坐着呢，你要这么喊，我回去没法交代，你知道吗？
3: 周叔啊，哎，我戴着墨镜太暗了，我没认出来，不好意思啊，占你便宜了。
0: 哎，瞎说，不是你占他便宜，是他占你便宜。啊，
3: 那你了。
4: 哎，好，这孩子也太客气了，大过年的你。
3: 来了。
0: 哎，过去。我说你眼神不好使吗？
3: 啊。
0: 这么大个人站在台上，你看不见吗？
3: 我看见了，刚才以为谁家小孩在这瞎溜达呢。
0: 太阳
3: 啊，
0: 看见了吗？刚才韩照、郭金杰都让给撵下台去了。
3: 嗯，看见了。
0: 他们特别不靠谱。
3: 对，
0: 他们今天不是捧我场的，是砸我场的。
3: 没错。
0: 嗯，
3: 我是您亲闺女啊，他们俩能跟我比吗？
0: 没错，亲闺女不能坑爹。
3: 嗯。
0: 对吧？
3: 对。
0: 哎，

0: 好好配合老爸表演。
1: 好，
0: 过年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很精彩的节目，好
1: 吧？好的，
0: 别让老爸在这丢人。
1: 好，放心吧。哎，爸，你看啊，我会唱。
0: 没错。
1: 你也会唱啊？要不如咱俩来一段摔跤吧？你看怎么样？
0: 不是，你会唱，我也会唱，咱俩来一段摔跤吧？啊，这合适吗？
1: 合适啊。
0: 我不跟你摔，我怕摔秃噜皮了。
1: 那这样，爸，咱还是唱吧。
0: 哎，唱老爸比较拿手。你最好挑一个老爸最熟的。张嘴就来的。
1: 就来的。过河怎么样？懂不懂你？
0: 对，这个老爸最熟了。
1: 老爸，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那我开跳了。
0: 别带，哎，回来。刚才不说唱吗？怎么又突然变成跳了？那个潘阳，我问你一下，
1: 说
0: 你临出来之前你吃药了吗？
1: 好像没吃。
0: 我说的吗？我告诉你啊，千万千万不要把老爸往沟里带。
1: 不会，开始。
0: 开始。

0: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1: 嘿，哈，还没唱完呢。
0: 你这样，
1: 你说，
0: 也别嘿了，也别哈了，是吧？刚才说的好好的，唱过河。你怎么突然改了？改那个天竺少女了？
1: 我唱天竺少女了吗？
0: 你看这，他们都能作证，唱的是天竺少女。这样，老爸这个年纪不适合唱这种歌曲。
1: 对，
0: 你最好唱一个男人的歌，粗犷一点的，有劲儿一点的。
1: 想想啊，想到了，下面这首歌绝对适合你。
0: 好。
1: 蓝蓝的天空，清清的湖水，绿绿的草原，这是我的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

0: 不是你这个糖是不是有点太短了一点啊？
1: 不是那个，
0: 你为啥就光有一个糖呢？你后边那个……
1: 哎，谁呀、啊？找我啊？
0: 那个、
1: 给我送药来了，快！
0: 真没吃药，钟旭，咱俩上台来演，你演前脸，我演后脸，我绝对不坑你，行不行？
2: 来，不能坑你，你说这。
3: 咱别麻烦外人，
4: 你别生气。
3: 大过年我都跟你开玩笑，
5: 开玩笑呢，
3: 对，逗你玩呢，
1: 玩呢，
3: 人家都愿意跟你合作，你是巨人。
0: 啊，逗我玩呢，
3: 对，
0: 开玩笑呢，
1: 对。
0: 行了，咱接下来不开玩笑了。嗯，过年了，
3: 对，
0: 2018年狗年，嗯，咱们一起在这里头给电视机前的观众还有现场的观众拜个年，怎么样？
3: 好。
0: 祝大家
3: 一帆风顺，
5: 两全其美，
1: 三阳开泰，
3: 四季平安，
5: 五福临门，
1: 六六大顺，
3: 七星高照，
5: 八方进财，
1: 九子登科，
5: 十全十美。哎呀，快点！
0: 什么玩意儿？

0: 说啊啊，今天的片场没什么人来试戏。
1: 好啊，
2: 这就咱们俩呀，
1: 没咱没人来，没人跟他们抢戏呀。
0: 对呀、啊，哎，没人来、啊，哎，
1: 好啊。
3: 大家好，我是于浩明。啊
1: 啊，那在哪说话呢？刚才
3: 这里，你好。
0: 哎哎，不是这不是那谁吗？
1: 这不那演员吗？这个啊，他演过什么动画片来着？
2: 动画片要演员吗？动画片
1: 不是，他是什么？
0: 这不于浩明吗？他演了多少戏呀、啊？他今儿来试戏来了，跟咱们。他要演了，咱俩上哪儿演戏去啊？
1: 那不行啊，这不是抢咱戏吗？啊，你等着他，兄弟，哎，你往那边站着。
2: 不礼貌，知道吗？
0: 来，你再往那边去，来，再往那边。啊，就站那儿啊！哎，
3: 今天啊特别开心，能够来到大联欢这舞台。今天我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我今天啊是一名导演。
0: 他是导演？
1: 哇哦，导演！哇哦，导演你好，导演。什么就是？怎么就导演就握手去、啊？来，父亲进一步说话。这个父亲，我认为啊，我应该是男一。嗯。凭什么你是男一啊？我是父亲的大儿子，我是长子。
3: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二位兄弟啊，谁是你们父亲？
1: 不是你姓于，我姓郭呀，郭于不分家呀，这是。
3: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啊？听我的啊啊，二位兄弟，嗯，别着急啊，今天啊啊，我们就是要找一对双胞胎男演员，
1: 哦、双胞胎男演员、那不就我们俩合适啊？哎。
3: 但是我怕你们不敢演。
1: 你先说，您说演什么吧，演什么吧，没有不敢的。
3: 今天我们要表演的是一台大型的魔幻魔术。
1: 魔幻魔术，
0: 没问题，
1: 咱的魔术演得好着呢，就那魔术。
3: 你这不是魔术，你这是，哎呀，别这样。哦，我告诉你，这魔术是这样的啊，叫大卸八块，把一个人切成八块。
0: 切成八块、
1: 哎、然后呢、哎、不朋友们不要害怕啊，小朋友们，这魔术都是假的、哦、
3: 对，今天我们是真切，所以怎么就要另外一个人从旁边走上来，对不对？不然我们也不需要一对双胞胎男演员嘛，对不对？是不是啊？就这道理。所以呢今天你们俩只能活一个、嗯、你们说吧，切谁？不，回来，回来！不说好演的吗？
1: 不是，我说你不能，你这个你不能，你这节目太费人，不行啊！
3: 怎么就费人？我们这是大型魔幻魔术，一次性的。
1: 那可不就一次性的吗？这不这节目啊？不是你这导演是这样，我们是来试戏的，你让我们玩命不行啊！啊，你有没有那个不费人的戏？哎
3: 哎，有一个，有一个啊，有一个年代戏啊。一个正面角色啊，一个反面角色，
1: 那肯定是正面。
0: 我们得正面。
3: 我告诉你，今天我演的是一个正面角色，我呢是潜伏在你们帮派当中的卧底。
1: 哦，卧底啊！
3: 然后我拿到证据之后来找你们，但是我伪装腿受伤了，等到我跟你们接上头之后，你们就要逃走。哦，那个时候我就要亮明身份，
1: 亮身份。
3: 那个时候我就要把你们抓住。戏就大概是这样，
1: 明白了，
3: 好吧，
1: 明白了，
3: 明白了，
1: 那明白了啊，直接走戏吧，
0: 直接走戏得了，
3: 会演是吧？
1: 啊，会演，会演，
3: 不用教啊，
1: 没问题，没问题，
3: 来，
1: 这还得看谁有戏，
3: 预备了啊，
1: 好，哎，
4: 大哥，哎，东西拿了，
1: 好，这边不安全，这边，
4: 大哥，嗯，东西拿到手了，
1: 这边更不安全，
0: 找那边，那边。
4: 大哥，哎，
1: 这边安，这边安全，
0: 好极了。
4: 喂喂喂，停！你们俩这遛驴呢？啊？
1: 不是遛驴，不遛驴。你没说明白，你大哥是我们俩谁是大哥？我先问问。
4: 不，就你吧，就你。
1: 我当大哥哈。
0: 对，你对，
1: 得有大哥呀，对不对？导演，
3: 这次说清楚了啊，
1: 说清楚了。好，他大哥，交代清楚了。
3: 再来一遍，
1: 行，我
3: 好吧，再来一遍，
1: 来，
3: 回原位，回原位，好，各位，
1: 哎，我是大哥哈，是你得交名字。
4: 大哥，哎，
1: 这边，
4: 大哥，东西拿到手了，
1: 好，
4: 走，
3: 你们走不了了，
1: 为什么？
3: 因为我是。

0: 卧底。
1: 我也是。
2: 我终于找到组织了。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怎么了，
0: 兄弟？这一台戏三个卧底呢，还能演吗？
3: 那就那
1: 多和谐，没小偷，没坏人呢。
3: 对，你再说你仨卧底，那你原来演反派的时候，你那戏里不都反转、反转再反转吗？
0: 我们这戏就几分。

0: 因为我是卧底。
1: 什么？怎么了？没事，兄弟，你说怎么办？没事，我告诉你，我决定一定让他投降。别，大哥能投降吗？大哥这是警察。没事，我相信咱们不是坏人。别，你别这样，我看咱们这样，咱给大哥加油啊，给大哥加油。来，
0: 停，
1: 加油，
0: 停，
1: 大哥加油，
0: 停，兄弟，啊，你这干嘛呢？
1: 不是，你没明白，他是大哥，我呢，这个是演小弟，但是我刚才在模仿上千人的小弟。你知道吧？就是我一大哥，我不能带他一个出来，我得带上千人出来。
2: 我模仿上千个小弟。哎，
0: 来，好了，两位专业演员 我一个卧底啊，然后对着你们上千名匪徒，我亮明身份，我脑子是有病是不是？
1: 这戏您这怎么？
0: 这戏没法演了，你们自己演吧。
3: 不是，父亲，父亲，老祖。

0: 您把扇子交给我，您就别在这儿站着了，多病。
1: 我

0: 1915年的一天，在月色的笼罩中，一个15岁的少年仓皇地奔跑在北京一条不太宽敞的胡同里。他跑到了一个小院，躲藏进一间简陋的房屋。此时的他只想逃离戏班，逃离那个让他感到恐惧的师傅，逃离痛苦的学艺生涯。这个少年叫荀慧生，他的出逃成为一时的新闻。他那颇有名的师傅庞启发，经过多日的寻找，始终不见荀慧生的踪迹，只好在江湖上放出话说，只要他回来，就放弃之前写的那张官书。
1: 所谓的写，就是写在一张纸上，那张纸呢，就是卖身契。
2: 他就怕你家长，好，他病了，死在老师家了，打官司，是不是？这个提前，所以这叫官书。

0: 在这个出逃的故事发生数十年之后，已经成为京剧一代巨匠的荀慧生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旧时的戏班对学徒管理极严，卖身学艺是要写一张卖身契，学艺期间天灾疾病各听天命，打死无论，自寻短见与师傅无关，家属不许过问。其实荀慧生不是第一次逃跑了，早在1907年，刚刚7岁的荀慧生随父母到天津谋生，迫于生计，他和哥哥荀慧荣被父母以50块大洋血卖给了梆子戏班班主小陶红。那个时候的戏班学戏也叫打戏，新来的孩子在练功学戏的时候一定会挨打，甚至有的孩子会死在师父的棒子底下。他们进戏班的第一天便挨了打。
1: 但分家业富裕一点的都不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学戏，那个时候稍微有点差错都要挨板子打同行。
2: 我也亲眼看见过打人的啊，就是说学不好拿筷子霍了张嘴啊，拿这个古剑子这个嘴都破了，这我亲自看见。
0: 荀慧生的日记中曾这样记载，虽与

0: 学徒，其待遇之虐，知西洋之黑奴耳。一麻坐鞭进入水中，名之曰懒驴愁。鱼或稍怠慢，则以此鞭之，鱼即痛而啼嚎，则以棉花塞口，使不能作声。
1: 因为我们做学戏啊，做客像做大狱一样，我管叫七年大狱嘛。
0: 终于哥哥荀慧荣忍受不了戏班的折磨，逃回了家。班主小桃红没有找到荀慧荣，便带着荀慧生来到了荀家，要求解除合同，将哥俩退出戏班，并要他父亲归还当初的50块大洋。无奈之下，荀凤鸣找到了梆子老师庞喜发，要求将慧荣慧生送到他处学戏。庞喜发见两个孩子模样俊俏，同意收徒，并给徐凤鸣70块大洋。就这样，一代名旦荀慧生被父亲卖了2次，最终走上了学戏之路。荀慧生回忆道，庞喜发供梆子花旦，是当时最有名的老13旦的高祖，他除了擅长花旦青衣，刀马旦的戏也能演，他教戏手狠，我就在他的训教和打骂声中踏入了梨园的大门。荀慧生从此每天在师父的棍棒和责骂声中战战兢兢的生活学艺。哥哥荀慧荣忍受不了学戏的艰苦，再一次逃离了戏班，荀慧生却留了下来。后来他回忆道，如果我不学艺，回到家中生活没有保障，只有忍受痛苦，忍气听命，求得一线生机，

0: 学习旦角的第一课便是翘弓。翘弓是清代秦腔男旦魏长生进京表演引入的一种高难度表演技巧。踩翘时，演员的重心在前三分之一的前脚掌，全身的肌肉收紧，这样在舞台上的形体动作才显得婀娜。然而，这背后的训练却相当的残酷。
1: 过去的像这些男的演员吧，都得绑跷，尤其梆子什么，他们都是绑跷，很不容易的。
2: 彩跷呢，三寸金莲，所以落在地下就这么小。
3: 有前掌，有后跟，顺着这个前掌后跟上来这么一块，从脚后跟越来越薄，越来越薄，这整个全是木质的，然后拿这个带子把缠在脚上，等于。比现在高跟鞋还要立，
4: 站到一定程度了，就让他放一块砖在砖上站。最后练到什么程度呢？这个砖呢还要放在凳子上。第三步呢是在桌子上放凳子，凳子上放砖，把砖再立起来。就是一个人到这个难度，应该说一般人是接受不了的。所以呢，他就当时特别恨着老师，说只要让我下来，我就马上把老师给打死，就那个心都有。
5: 他在外边洋灰地上都泼上水，泼上水冻上冰，那多滑呀！就让你在这上跑跑圆场，那是多深厚的功啊！所以他到老了以后，走什么高难度的动作，还都是运用自如。
4: 所以到晚年。有一次走在一个胡同里面，因为有那个自来水管子，整个胡同都用冰啊封住了，过不去了。他的儿媳妇就跟他的孙子说：“你们搀着爷爷过去。”他说：“不用，我这脚底下有根，你们要怕水，我领着你们过去。我是不会水的。”就说他的功已经到这种程度了。
0: 翘功与许多功夫一样。

0: 养，需要从小练起，业内称之为幼功。因为练翘功太苦，加之时代审美习惯的改变，如今能传承这种技艺的人已经不多了。上海戏剧学院老师穆元迪是为数不多的能踩翘的京剧青年演员。
1: 大家好，发戏加紧，背影直，放好脏，来，手慢慢打开，顺缝隙打开，对，兰花指捏好，左腿抬起，往上抬，对，靠住啊，不许动。
0: 为了保护学生的生长发育，如今已经将硬翘改成了软翘。荀慧生回忆道，当人遇到任何艰难困苦，只要把心一横，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任何复杂的尖端的技术，只要肯刻苦肯钻研，就总有掌握它的一天。荀慧生在师傅的皮鞭下每天练功，夏天穿棉袄，冬天穿单衣，头顶大碗，足履冰水，点香火头，练转眼珠。
2: 比如说练眼神，要拿关上灯，拿一根香点着了，看着香头这么转着走，眼睛要灵活，要转的时候要能够很活泛的那种，都是要经过训练的。
3: 过去不叫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就得吃苦，没有苦哪来甜呢？
2: 到他晚年，有人问他，他说：“你恨你的老师吗？”他说：“也恨。”他说：“我更多的是感激，不下这样的功夫，很难有我今天的荀慧生。”
0: 在学会踩翘基本功之后，庞启发开始指导荀慧生练习阴阳合中的耍水桶，巴洛合中的耍杠子，盘丝洞中的耍盘子，以及水袖、绸子、扇子、辫子等各种技巧。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严苛的教学下，荀慧生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领。师傅嘴里最多的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4: 天山真神的面呐，
5: 是个小白脸，
4: 怎么是个和田的呀？
5: 小黑脸，那不对呀，我瞧都是个小白脸呢。
4: 你相信他了呀？
5: 您这么大的岁数，怎么连小白脸、小黑脸都看不
4: 出？你自己看了，
5: 我瞧是个小白脸，还变成……我的妈呀！
6: 上去！
0: 荀慧生第一次登台的经历让他毕生难忘。他即将演出一场青衣戏《三娘教子》，谁成想刚刚到台口就把台词忘了，观众的倒彩声响成一片。
2: 你想平常不忘词还挨打呢，这忘词以后，这个老师当然不能饶恕他了，那就是一顿臭揍。
0: 为了平息观众的情绪，师傅当场就打起了荀慧生，回到家中又是一顿毒打。师傅一边打一边责骂荀慧生说：“
7: 死！”
0: 这次失败对荀慧生打击非常大，为此他专门给自己取了荀慈的名字，并用了一段时间。终其一生，忘词儿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他。即使在成名后，他也不断提醒自己不能在舞台上忘词了。
2: 成年以后呢，自己刻了一个私章，就叫河北东光是我家，荀慈慧生是我名，就是永远铭记的这个第一次演出的教训。
0: 但是荀慧生的才华很快就在舞台上显露出来，逢年过节的野台子戏、茶院清唱，只要有人请就叫慧生唱，

0: 那时候流行苦戏，演员要用悲悲切切的唱段将观众唱出眼泪来。师娘曾威胁荀慧生，要是不把台下看戏的眼泪唱下来，就别想吃饭。为了能吃饭，更怕被毒打，荀慧生将《孟姜女》《烧骨记》等悲戏卖力的演唱。为了使荀慧生更有票房，庞启发按照当时梆子演员的通例，给他起了个艺名“白牡丹”。
1: 一天，要跑一个村口，有一个村口有时候能演三天戏，演完三天戏你也得赶紧到换另一个村口，那就是连夜坐马车赶到那个村口，第二天早上起来大台演出。那时候荀慧生还年轻，也只能够在这种乡班来锻炼，你不能一下你就到大剧场演出，也不够那个资格，所以他在乡班是很得锻炼的。
0: 不久，荀慧生就以白牡丹的名义在天津的夏天仙戏园成功演出了忠孝牌，并获得了神童的美誉。
2: 真玉，元儿金榜。

0: 启发开始带着荀慧生去河北、山东等地唱戏，一个乡野男孩开始走向更大的世界。1910年，荀慧生的命运出现了一次奇异的转变。庞启发要带他见师爷侯俊山，这位人称老十三旦的艺人，是当时北京梆子戏演员中的泰斗。他从光绪18年开始入宫唱戏，长达10年中颇得慈禧的赞赏，被授予黄马褂和6品顶戴，是梨园界声威赫赫的人物。
1: 侯俊山本事很大，也能演小姑娘，也能演小生。
2: 他是以梆子演员这个出现的，但是他也演京戏，他演发子都，他演八大锤，啊，他演这些武戏都演，他武功非常好。
0: 过去梨园界拜师收徒，讲究看介绍人的面子，更要看缘分。一天，庞启发特意请师傅侯俊山看荀慧生的小放牛。
1: 他呢，跟唐三通呢，在北京的打磨厂胡同有一个会所，叫福寿堂。跟那唐三通演了一场这个小放牛。小放牛是个很小的戏，但是尤其功特别好。
0: 庞启发要让这位泰斗级的人物听听白牡丹的戏，也为他长长身价。荀慧生逼真细腻的表演吸引了这位名伶大家，侯俊山对这个初出茅庐的小白牡丹心生好感。
3: 这真有老十三旦的味
4: 儿。嗯，不错，这敲工真赛上水上飞了，真是神童啊！
5: 这白牡丹是名不虚传呐、啊。
0: 随后，在侯俊山的家，荀慧生又唱了一段中孝牌的唱段，侯俊山被白牡丹所显露出的才华打动了，
1: 就是十三旦愿意主动愿意给他教学指点，所以又得到了一个很高的提高，很大的提高。

0: 侯俊山带着荀慧生在北京各园子看了大量的梆子戏和京剧，还亲授了他《新安逸》《花田错》等多个重要剧目。1912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建立了民国。大时代的转变也给戏曲带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也给荀慧生的命运带来了转折。这一年，师父庞启发到京城三乐班担任教习，荀慧生也随师父加入了三乐班。三乐班是京城的一大科班，班主李继良是清末太监李莲英的继子，也是京城梨园行中的名人。在三乐班里，荀慧生结识了一位重要的朋友尚小云。尚小云与他同年同月，生日只差两天，两人十分投缘，很快便成为了好友。
1: 这个班呢，当时就出现三个最有名的旦角演员，一个是荀慧生，一个尚小云，还有一个叫傅荣草，原名叫赵同山。这三个人都不得了，在后来京剧界影响都很大。
0: 随着荀慧生声名的日渐增长，他也一直期待着艺术生涯中的另外一件大事——出师。一般而言，过去科班学艺期限为7年，从被卖给庞启发的那天起，荀慧生就期待着自己能够像其他演员一样坐满这7年大狱，有朝一日成为自由人。但是庞启发并不这么想，这棵摇钱树在自己的培育下终于开花结果，他要让荀慧生更多地为自己带来滚滚财富。当荀慧生鼓起勇气怯生生地跟师父庞启发提起出师时，庞启发不但没有应允，反而给他撂了一句狠话：你要敢走，我就把你的腿给砸折了，让你这辈子也别想再唱戏。而他这么说也是有缘由的，
1: 因为这个荀慧生的父亲没有这个文化，在写着官书的时候没有写日期，应该是7年大狱。等他到了7年以后呢，老师说你没法出科呀，还没到日子。那怎么算日子？没法算，因为没有日子。所以说你要敢走，我就敢打断你的腿。这没有办法，因为他当时在北京很红。
0: 就在荀慧生不知所措的时候，他的朋友尚小云出现了。这个被梨园界称为艺龄的人物，他给荀慧生出的主意很简单：逃走。
2: 我有个主意，
3: 你跑吧，跑。
4: 老的叫童贯，现在叫同学，啊，那就是整天的啊，耳濡目染，在一道，互相，谁的脾气秉性，谁的性格，谁的爱好都知道了，就互相非常了解，跟亲兄弟、亲手足一般，所以呢。他就拿他都当自己的弟兄那么来，所以一人有难啊，互相帮助。
0: 尚小云积极策划着帮助荀慧生出逃的事，他查看地形，确定出逃的路线和时间。这天半夜时分，他们跳出窗子，爬上煤堆，翻过院墙，跑到了他们事先准备好的临时住处。
1: 这个师傅找不到徒弟，当然很着急了，但是怎么找也找不到，这师傅也知道没有希望。班主就是这个李莲英的侄子也提出来，你这么样对待徒弟不行，你不能一辈子不让他出科。说那也行，那我就答应他吧。
0: 经法院裁定，让荀慧生再跟师傅唱2年戏，最终庞启发失去了这颗摇钱树，荀慧生的命运再一次发生了转折。舞台已经为这个艺名叫白牡丹的孩子准备好了。

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巨匠，成为大师，在命运的颠沛中，生命的痛苦里，除了机遇和时代的需求之外，还有什么？我们在荀慧生身上看到了一些答案。在艰苦的磨难中没有放弃，在痛苦的生活中日复一日的训练，这些给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梆子和京剧的融合，也让他在舞台上独树一帜。

邢慧生成名后，将他这段难忘的经历写在了日记里，是留给自己的回忆，也是留给后人的财富。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专栏今天播出。1至8月，我省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态势。
1: 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在太原市和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调研时强调，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以数智转型为发展先进制造业赋能增势。
0: 我省各地开展全国科普月活动。
1: 我省一批重点城市更新工程正加紧推进，各地通过系统化改造补齐城市设施短板，让群众生活焕然一新。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近日，省统计局发布一至八月全省经济运行数据，数据显示，全省转型发展成效巩固拓展，发展质效持续改善，民生保障不断增进，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因素不断集聚。一至八月，全省聚焦能源转型、产业升级、适度多元发展重点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产业新动能不断培育。规上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新材料产业、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77.0%、10.1%、14.6%。工业新产品中，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等产量分别增长23.4倍、1.5倍、33.9%。一至八月，全省能源转型持续推进，清洁能源供给能力不断提升，规上非常规天然气产量增长10.7%，规上煤层气采掘业增加值增长14.9%，可再生能源电力装机容量增长7.7%，能源领域投资增长7.7%。其中，水力发电、非常规天然气投资分别增长83.9%和25.0%。
1: 这充分体现出山西转型在加速推进，能源领域中清洁能源比重不断提升，能源投资更多流向了新型能源体系方向。同时，先进制造业发展态势良好，新动能从政策培育期进入了产出释放期，转型成效显著。
0: 一至八月，全省居民服务消费场景不断丰富，体验经济加速发展，全省限额以上日用品类零售额同比增长2.0%，其中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1.1倍。
1: 这些数据充分反映了山西服务业结构持续优化，服务业新场景、新业态加速形成，体验经济和居民服务消费比重都快速增加，这说明消费市场正在从买商品向买服务转变。互联网数据服务增长反映出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开始转化为服务产出，这些行业主要依靠人力资本和创意，是吸纳青年就业、留住本地人才的重要载体。
0: 一至八月，全省工业品价格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4.2%，涨幅比一至七月份扩大1.5个百分点。一至八月，全省财政收入稳定增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5.5%，其中税收收入增长7.6%，比一至七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8.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8.0%。一至八月，全省民生福祉不断增进，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新增就业36.6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1.3%。总的来看，全省经济总体平稳。

0: 本积极因素不断集聚。山西台报道。
1: 9月2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深入太原市和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就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以数字转型为发展先进制造业赋能增势，更好助力山西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红玉参加。请看报道。在云时代公司，卢东亮听取全省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情况汇报，了解算力应用及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山西枢纽项目进展情况，强调要深化算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三网协同，加强与行业龙头的务实合作，以重点项目建设为牵引，全面夯实数字化转型基座。在百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认真查看信创产业链及整机生产情况，勉励企业充分发挥链主作用，抓好产业生态共建，持续加强自主可控技术研发，不断提升数字核心产业和先进装备制造业竞争力。在联通山西产业互联网有限公司，卢东亮听取企业在数字化转型领域的应用介绍，了解中国联通智慧矿山军团发展情况，指出要依托企业的技术人才优势，加强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扎实推进能源资源领域煤炭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建设，争当智能化矿山迭代升级的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为山西重塑煤炭产业生态，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提供有力保障。在百度智能云山西科技有限公司，他了解人工智能基础数据服务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以场景需求为牵引，推动数据标注业务从规模扩张转向质效提升。在山西滴滴公司，他听取算力赋能智慧交通情况汇报，希望企业加强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抓好从业人员规范管理和权益保障，让数字技术更好服务民生需求。调研中，卢东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强化工作统筹，加快场景开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促进产业链与产业集群、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用新业态、新模式支持更多新创业、新就业，为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注入强劲动力。山西台报道。
0: 今年九月是2024年12月新修订科普法以来第二个全国科普月。这段时间，我省打破集中一日单点举办的传统模式，省市县三级联动，围绕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的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让科普方式更加贴近群众生活，真正做到科普惠民。
2: 近日，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山西省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在省科技馆启动，标志着我省为期一月、全域覆盖、形式多元的系列科普活动全面拉开帷幕。此次活动，省科协联合20个省直部门和单位，精心谋划推出45项系列科普活动，着力打造科技创新、科学普及、协同发展、融合互促的平台。
3: 今年我们全国科普月活动呢，持续的时间长，覆盖范围广，实现了省市县三级联动，100%的全覆盖。下一步呢，我们还将继续以提升全民科学素质为己任，积极探索科普的新路径，把科学的知识呢送到群众身边，为建设科技强国筑牢坚实的根基。
2: 科普火起来，科学热起来。这两天，太原市科协联合市直27家单位在太原植物园举行2026年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活动展演将科技与文艺表演相结合，展现人工智能、新材料技术等前沿科技。
4: 本次活动采用室内科技表演加室外科普互动加全域延伸普及的模式，让科学知识贴近群众，服务民生。

0: 持续营造全社会崇尚科学、允许创新的浓厚氛围。
1: 阳泉市组织原创科学实验互动儿童剧《时空大救援》展演，将趣味科学实验融入跌宕起伏的剧情里，为观众带来能触摸、能参与、能回味的全新体验。在晋城、吕梁等地，全国科普月活动走进中小学校，活动设置科普书画展、机器人与无人机竞赛、科普知识竞赛等板块内容。不同年级的同学们分组参与各类科创项目，从亲手制作科技小作品到接触机器人、3D 打印前沿科技，校园变成趣味满满的科学乐园。
2: 这个乒乓球回收机器人是我和同伴在老师的带领下拼成的，外面运用激光切割木板的技术，里面运用了 3D 打印的技术和电机配合，可以完成前后左右与平移的操作，可以很好的将乒乓球给回收。
3: 今天我参加的是机器人比赛，我们的机器人要自己编程、自己调试，失败了一次就要再来一次。我觉得科技就是不断尝试，特别酷。
1: 让科普沉下去，在朔州、临汾、运城、新州等地，当地科协联合科研院所、科技企业，通过设立主题科普展板、发放科普宣传手册与文创宣传品，现场开展科技产品实操演示等形式，将深奥的科学知识转化为贴近生活的内容，向广大群众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理念。
4: 当那些非常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也是感觉到非常的震撼。我觉得这是比我们老师们在课堂上说很多遍都有效果的。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5: 9月21号上午，山西政协报创刊40周年座谈会召开，省政协主席张春霖出席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徐广国主持，副主席张吉福、郑连生、张富明、李小波、李青山、汤志平、王立伟、严晨曦、王磊出席。张春霖代表省政协党组和主席会议成员，对山西政协报40年来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强调，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提高政协新闻宣传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扣省委工作部署，持续宣传省政协履职尽责的生动实践，持续提炼宣传基层政协的好经验、好做法。要紧扣政协工作实际，体现统战特色、协商特色、界别特色，彰显协商民主优势，构建上下贯通、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格局。要加强自身建设，锤炼过硬作风，培养一批熟悉政协工作和精通新闻工作的双专人才，不断开创政协新闻宣传工作新局面。山西台报道。9月20号，省政协举办2026年第六期委员讲坛，省政协主席张春霖出席，省政协副主席张富明主持，省政协副主席徐广国、张吉福、郑连生、李小波、李青山、李思进、汤志平、严晨曦、王磊出席。本期委员讲坛特邀中国科学院院士、山西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张静围绕量子科学做专题讲座。大家一致认为，此次讲座对深入了解量子科技赋能产业转型、科技创新、社会发展的实践路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省委工作部署，主动聚焦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等重点领域，深入调研，积极建言，广聚共识，积极为山西科技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山西台报道。 9月22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0: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青宇主持会议，副主任李凤琪、贺天才、谢红、王纯、张志川、杨勤荣、吴俊清出席会议。会议应出席常委会组成人员68人，出席52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通过本次常委会会议议程后，听取了被提请任命人员做的供职发言，关于山西省公路条例修订草案等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山西省食品安全条例草案等的说明，关于检查山西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文物保护一法两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全省法院人民陪审员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省人社厅、省市场监管局关于省14届人大五四会议以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副省长常书明、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熊文辉、省监察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列席会议。山西台报道。
1: 9月21号到22号，2026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在大同市举办，来自美国、意大利、柬埔寨、尼日利亚等1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石窟寺保护专家学者齐聚大同，围绕全球气候变化下的石窟寺保护展开交流研讨。
2: 本次论坛以全球气候变化下的石窟寺保护为主题，系统梳理了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的演进历程，分析气候变化给石窟寺保护带来的新形势、新挑战。
3: 几乎我们石窟的所有的问题都与水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这是我们几十年来研究的成果得到的一个结论。其实我们在凝结水上面已经是做了一个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我想还有很多需要改进、很多需要提升的地方。
2: 论坛期间，30多位中外专家还围绕气候变化下石窟寺保护与技术创新、石窟寺考古研究与价值阐释、石窟寺保护与国际交流等议题，分享前沿实践与理论成果。我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能参加这次论坛，从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实质文物保护专家以及来自不同国家拥有不同关键经验的专家们身上学到更多知识和新的经验。
4: 这一次的会议，它是在一个全球气候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的一个情况之下召开，所以一方面我们觉得很急迫，保护第一啊，刻不容缓，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觉得需要冷静的，需要科学的分析所以这种交流呢是非常必要的。
2: 山西台和大同台报道。
1: 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也是发展工程。这段时间，我省一批重点城市更新工程加紧推进，既有老旧桥梁、道路设施的改造升级，也有老旧小区地下管网、路面硬化、充电桩等配套的完善提升。各地通过系统化改造补齐城市设施短板，让群众生活焕然一新。
5: 这里是阳泉天桥应急维修改造工程的施工现场，现在是凌晨4点，在我身后大型架桥机已经全部就位，施工人员正加紧对旧梁进行捆绳固定，为提梁作业做最后准备。那么再过10分钟，铁路天窗机调度封锁令一经下达，架桥机将正式启动旧梁提吊拆除作业。
0: 凌晨4点10分，旧梁提升后，拆除工作迅速展开。
6: 我们将抢抓宝贵天窗期，集中完成天桥29片旧梁板拆除与16片新梁板架设作业。我们将严把工程质量，严控施工进度，力争今年12月底全面竣工。
0: 2026年，阳泉市开始推进生态修复、城市修整、基础设施提质、市容环境提升的双修双提重点民生工程。本次改造的天桥建于1964年，曾进行过2次扩建。这次改造通过更换病害梁板、翻新桥面，从根源上消除桥梁安全风险。
7: 这座桥梁已服役60余年，我们依托

0: 陆地联动，分批次推进剩余连板拆除、新连架设及附属恢复，本次天窗完成五片老旧连板的拆除。
1: 在阳泉市区洮北东街，道路升级改造工程同步推进。这次改造将原有两车道拓宽为三车道，新增非机动车专用道，实现机非分流。目前连接段路面人行道改造已进入关键施工阶段，
2: 项目建成后将彻底解决该路段交通拥堵及非机动车辆停放杂乱等民生问题，让市民出行更安全、更通畅、更舒适，为城市更新、商圈提质发展筑牢交通基础。
1: 城市更新的温度同样体现在老旧小区的细微变化中。眼下，在临汾市瑶都区君怡家园小区，地下管网更新、路面硬化、充电桩配套等工程正在加紧推进。
3: 你看我们这院里多好呢，车放得宽宽敞亮的。
1: 与此同时，已经住了20多年的临汾市医院小区也在同步升级，社区工作人员全程跟进收集居民诉求，六栋住宅楼的地下管网、消防、监控等设施一次性改造到位。
4: 我在这个小区住了有23年了，这么一硬化呢，地面也平整了，老年出行更方便了，算是个大实事。
1: 目前两个小区改造已完成近60%，预计10月底全部完工，可惠及2300多户居民。
5: 老旧小区改造呢，群众满意是我们的最高标准。我们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入户走访、党群议事会等方式，把政策讲清楚，把方案讲明白。改造完成后，我们还会推动改造与后期物业管户的无缝衔接。
1: 今年临汾市还将新建10座公厕，改造10个老旧小区，升级10个夜市，改造10个农贸市场，新建12公里健身跑道。这些项目从居住改善到出行配套和公共服务，一件件都跟老百姓的日子连在一起，让大家真切感受到城市更新，生活更新。山西台综合报道。
6: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中秋国庆两节将至，省食药安办印发通知，要求抓实食品安全风险排查，聚焦月饼、米面油等节日热销食品，开展专项抽检和你点我检活动，督促食品生产经营主体严格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管控机制。同时强调，各地要扛牢食品安全责任，启动食品安全最高等级应急响应机制，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每日零报告制度，全力守住两节食品安全底线。
7: 9月21号，我省荣归三晋，只等你来。2026年山西省秋季退役军人就业服务系列活动启动，共有200家省内外优质企业提供了1200多个适配退役军人的岗位，并同步开设退役大学生士兵秋招专区。活动将持续到10月16号，主要通过线上展开。求职者可以通过山西公共招聘网退役军人服务专区参与线上招聘会。
6: 近日，五台山景区重点民生项目的五台山人行过街通道工程已全面竣工并投入使用。工程在景区主干道、月亮湾、镇海寺两处核心景点分别修建了地下人行过街通道，配套建设排水、照明、综合管线等基础设施，总投资1028万元。工程的建成投用，标志着五台山景区旅游服务提档升级取得阶段性成效，景区基础设施短板进一步补齐，群众和游客出行安全与便捷度实现质的提升。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7: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6: 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太原，小雨转多云，25到12度。小甸区小雨转多云，26到13度。大同晴，24到7度。浑源小雨转多云，25到9度。朔州小雨转多云，25到8度。怀仁小雨转晴，26到10度。忻州小雨转多云，27到12度。五台小雨，18到10度。吕梁小雨转多云，26到12度。蛟城小雨转多云，26到13度。晋中小雨转多云，26到13度。平遥小雨转多云，26到14度。阳泉小雨，26到14度。平定小雨，27到14度。长治小雨，24到15度。长子晴转多云，26到11度。晋城晴转多云，26到14度。沁水晴转多云，25到13度。临汾晴转多云，28到17度。洪洞晴转多云，28到16度。运城晴转多云，28到16度。闻喜晴转多云，27到1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川离开了家乡漏雨的瓦房，为了生计，他学会吹唢呐，从此唢呐犹如家人陪在他身边。然而23年前的一次意外导致他眼底出血，视网膜脱落，多方医治无效，永远失去了光明。颠沛流离，停留过无数住所，但在云川心中一直没忘记的是老家那个漏雨的瓦房。他说，那个瓦房才是他真正温暖的家。
1: 有请。
2: 你好啊。
3: 你好，老师。
2: 您今天来找什么人啊？
3: 我今天来寻找我的家。我们家住四川大山里边。
2: 家里有几口人啊？
3: 家里有5个人，有哥哥，有爸爸妈妈和妹妹。平时啊，一下大风一下大雨，屋里都要漏雨。我爸爸拿那个木棍一顶，瓦片那一块顶上去，他都不漏雨了。
2: 那个时候你最大的希望是什么？
3: 我最大的希望有钱呢，把我们一家人的房子重新盖一盖，这是我最大的希望。
2: 后来是怎么离开家的？
3: 7岁那一年，我背着小背篓到坡上捡柴，突然之间过来一个陌生的人到我身边来跟我讲，他说，我看你穿得破破烂烂的，看你这个样家里是挺穷的，我给你找一家好的家庭，不用干活，还穿好衣服，还吃好的。哎，我一想，我就把那个背篓哐咚一声摔到那个山坡半下，他都带着我往前走，走一架山又一架山下去，太阳都快落山了，那个河边呢，又有花花又红的灯，

0: 色的灯笼，景色挺好看。我当时想，我要落户到这个地方，长大多好呢。
1: 你第一次看到外面的世界。

0: 里面，他如果放到一个胶囊里面，他起来走了。后来船一直走，一直走，走到另一个城市。
1: 走了多长时间？
0: 有了3天左右吧。后来船靠岸了，下了船后，直接走小路。哎，他在这那个路啊，很窄很窄的，看到那个城市不怎么地。带着我七拐八拐，走到一天下午，到了3点多的时候，下来叫我坐了一个班车，他叫我坐班车上有坐了半个小时，把我带到了个山坡下边，左边看看，右边看看，他们这个村子比我老家还穷的，很多草房。
1: 你家里好歹还是瓦房。
0: 对，那两间小草屋里边，屋里边点着煤油灯，站了一个人，还有一个老太太。后来他都给我介绍，你以后都跟着你，你问他叫什么，叫三百，他是以后都是你养父。
1: 养父平时对你怎么样？
0: 不好。有一天晚上我尿床了，他到半夜吞子一脚撞着我屁股，顶我这个头，通一下顶着那个床头，这头上就垫了个大包，血都出来，惊醒了。

0: 我老叔，老公，我操你！后来呢？到了第二天早上，分析一下，趁他不注意，也没穿鞋子，光脚，板子跑了。到了火车站，进去了喀山火车门，我养父上去抓到我的裤边的衣服，猛地一逮，逮下来，哐哐给我娘两耳巴子。他说：“抓小偷，抓小偷！”我也不敢哭，我心里想着，我不是小偷，我说你们才是小偷的。他们把你偷走了，我六叔那一个擦肩，一下砰的一声，好大的一阵。
1: 我看你脚边那个是唢呐，你会吹唢呐吗？
0: 后来他也不叫我上学，有一个村子里面离我家没多远，那个地方正在演出。哎，当初我也听不懂，后来我站到旁边，我问那个大伯伯，我说大伯伯那是吹的什么呀？蛮好听的。他说那是香气，那时我也不懂呗。后来我回去买了一个小型的录音机，买了一个唢呐磁带，边听边哼。当初我哼了哼了一个，
1: 第一首曲子学的是什么？
0: 给他们哼调。那个调是怎么哼呢？

0: 我又去买了一个唢呐，把它买回来了。哎，买回来看了看，也不懂，不知道哆来咪发嗦拉西在什么位置。
1: 你是自学的？
0: 对对对，因为家穷，自己再不学个手艺，以后我的日子……
1: 能给我们吹一下吗？
0: 可以，我把这一首妈妈的歌。

0: 觉得唢呐是什么？
1: 唢呐就是等于我的家，这唢呐我奏到哪我背到哪，它是我的心里子。我喜悦开心的时候我拿出来吹着翻开去，向我一家人，我不应该离开我老家的爸爸哥哥妹妹。
0: 你眼睛是什么时候出问题的？
1: 25岁那一年，也是正在演出的时候，也是在一家大山上，一会儿我自己眼前有红的，有黑的，有灰色的。在这个时候演出已经演出不了了，到我们县医院眼科医生一讲，他说你这个是眼底出血，视网膜脱离。做完手术我睁开眼睛还是不行，
0: 还是看不到，
1: 还是看不到。
0: 还能吹唢呐吗？
1: 我想了想，指望老父亲给我带路吧也不行，
0: 还是得自己找路。
1: 对，后来我收了一个徒弟，这都靠徒弟给我当眼睛。后来我都叫徒弟我走，还要离开这个乱草屋。我越走越远才好的，我接着下来又吹到2003年，在这个时候政策改变了，农村要实行火葬，这个乐队也散了。后来我接着我包里面有一个收音机，我一打开一广告一听，有招生这个盲人中医推拿按摩，我学了差不多一年了。
0: 那你现在是在做盲人按摩？
1: 对。
2: 从漏雨的瓦房被拐进了草屋，到现在双目失明，但这打不垮我。虽然看不见，但靠着双手，我也能创造出新的希望，自己养活自己。但每当我睡在窄窄的按摩床上的时候，心里依然想念远方的家。
1: 你家的孩子夜里有泪想起来，远方的月亮泪流满面，春天一百花开，春天落叶黄，冬天一下雪，墙外

0: 子，我心中有把劲儿。异乡那生活实在是难。
1: 大家觉得他能找到家吗？

0: 来，
1: 这样我们来看一看树洞是怎么帮你寻找的，好吗？
2: 李云川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洞。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求助，说要找家，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整理线索，展开寻找。那么根据你的记忆哈，你记得你的家乡呢是在四川省云阳县一个叫做石佛村的地方，而且呢你记得你爸爸的名字应该是叫做袁国安，哥哥的名字叫做袁光培，你还有一个妹妹，她的名字叫做袁光英。那根据这些线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的志愿者，帮助你找到你。
3: 接收到您的寻家信息以后，我们立即按照人名地名进行查找，但是并没有发现你所说的云阳县水口乡石佛村。考虑到云阳县属于是三坝区，有可能村镇合并或者移民，我们尝试联系了一下云阳县的移民局和地名办公室，从他们那里得到信息，这个石佛村啊早在20多年以前已经归并到了这个福安村。我们又辗转联系到了这个福安村的村支书王卫，王支书啊经过走访核实，确定他们村有这么一家姓袁的，当年走丢的孩子，但是现在已经是人去屋空了。
2: 那么这户姓袁的人家是不是你正在寻找的家人呢？他们后来又搬去了哪里呢？我们和你一样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4: 为袁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5: 我来告诉你我们寻找的结果，刚才你也听到了，我们经过志愿者的反复调查和走访，最终呢是按照你提供的信息找到了你记忆中家村子，但是呢老房子已经没有人住了，我们呢我们呢在那儿啊拍了两张你家老房子的照片，我们今天也带来了，我来给你讲一讲好不好？
6: 好。
5: 来，我们这张照片呢是从一个小山坡上往下拍的，山坡下面呢长了很多的杂草，有一栋老房子在小山坡的下面，上面都是老的那种瓦片，但是呢年久失修，已经破败不堪了，你小时候的所有的记忆都留在这个老房子里面。那么这一家人都去哪里了呢？我们又经过了多番的打听，但是很遗憾，你的爸爸妈妈和哥哥都已经不在了。

0: 说话的地方。你好，我的
1: 李大哥，虽然爸爸妈妈和哥哥都不在了，但是呢，我们又经过调查，最终呢是帮你找到了家里唯一剩下的一个妹妹。她现在还在湖北，在湖北生活，她有了自己的家庭，有爱人，有孩子。今天呢，我们也把她请了过来。这是你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你的妹。
0: 谢谢，顾大哥，谢谢。
1: 来，李大哥，我们再次打开门，请出你的妹妹。
2: 请开门。

0: 李大哥，来，来，我们拉着妹妹，我们过去坐下，慢慢说啊。
1: 嗯，
0: 来来
1: 来，和妹妹一起过来。
2: 对寻亲当事人吕云川、袁广香之间有无全同胞亲缘关系进行鉴定。通过对当事人血样进行常染色体 STR 分析和线粒体测序分析，倾向于认为李云川和袁广香之间存在全同胞关系，即两者是同父同母的亲生兄妹关系。
3: 是哥哥吗？
4: 嗯，是我哥哥。哥哥，你我们找的你好辛苦，你走的时候嘛，我才七岁。你都一直没有消息嘛，我们天天都念着你，挂念你，我就别别。
3: 你哥哥走的时候你七岁，
4: 嗯，
3: 他说他那个时候是七岁，
4: 他走的时候是十岁快十一岁吧，
3: 那年龄也记错了。
5: 我小时候很笨。
3: 爸爸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4: 爸爸都是九五年死的吧，95年。我的妈妈她是病了一两年死的吧。
3: 那大哥呢？
4: 那个是88年嘛，88年我们结婚了嘛，他是九月间去世嘛，他都是跟他那个对象嘛，可是有点矛盾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他都一个人都想不开嘛，他都死了嘛。
3: 带着妹妹，带着你的锁了。
4: 好，谢谢大家。

起的那个人，为何失去？

0: 可以解忧，唯有杜康。杜康美酒，千年传唱。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经典浓香，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19.9元。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1: 俗话说啊，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传唱了上千年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今天啊，为了让这句口号再次唱响。

0: 再次轰动全国，酒厂啊特别拿出这款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咱们啊不计成本，不算利润，只为大家的好口碑，备货500箱，让大家再次品鉴杜康美酒，19.92元，同志们，超低价格秒杀，敢向大家保证的是，每一箱每一瓶都是白水杜康正品好酒。如果咱们买贵了，退；不满意了，退。运输过程中啊有任何的破损，我们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你看看这么高档的包装，不管是放在自己家的酒柜，或者是提上两箱走亲戚送朋友，都够档次。还有这酒瓶很有韵味儿，不愧是白水杜康大企业出的酒，那不管是自己喝或者是招待亲朋贵宾，这里子面子全都有了。
2: 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滚台发酵，纯阳酿造，52度经典浓香，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19.9元。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3: 今天为老酒友带来了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这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外包装，真的是瞬间让人眼前一亮。
0: 没错，杜康美酒传千年，吉祥如意啊更亲民。
3: 是的，
0: 这款由陕西杜康酒业集团匠心酿造的亲民酒吉祥如意酒，是真正为老酒友准备的好酒，用超实惠的价格，超高品质的粮食酒走到我们的寻常百姓家。来大家看，精致奢华的高级外包装，一箱啊有6瓶白水杜康匠心吉祥如意酒，浓香型白酒，固态化白酒，等级啊是优级，在纯粮食酿造的白酒中，优级，这个级别啊才是天花板级的，才是真正的上乘好酒。
3: 是的，白水杜康大品牌的纯粮酿造的优级酒水，还能做到价格亲民，那就是咱们老百姓的首选了。
0: 没错，白水杜康推出了这款经典复古吉祥如意酒，复古的酒坛搭配深红的竹编造型，还有坛布以及麻绳，古今相融，致敬经典，致敬传承了千百年的白酒文化。
3: 这天花板级别的杜康美酒，高品质的纯粮食酒，为什么只要19.9元呢？
0: 哎，俗话说啊，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传唱了上千年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今天啊，为了让这句口号再次唱响，再次轰动全国，酒厂啊特别拿出这款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咱们啊不计成本，不算利润，只为大家的好口碑，备货500箱，让大家再次品鉴杜康美酒，19.92元，同志们，超低价格秒杀，敢向大家保证的是，每一箱每一瓶都是白水杜康正品好酒。如果咱们买贵了，退；不满意了，退。运输过程中啊有任何的破损，我们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2: 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元。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4: 这回啊真是买对了，价格很亲民，这么高档啊才19.9元。酒我也尝过了，入口绵柔不辣嗓子，喝着啊特别的顺口，多喝一点也不上头。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20箱啊。
0: 白水杜康上千年的历史，它传承下来的是古法酿酒技艺，是永恒不变的纯粮酿造的匠心。今天啊，这款吉祥如意酒选用的是玄武古泉水，泉水清冽剔透，质醇爽净，老窖发酵，精选优质高粱小麦制取，继承古法酿造。

0: 好工艺才酿造出一款优质的白酒。来，打开一瓶，咱们看一下啊。
1: 好的。
0: 嗯，主持人，闻一下，浓郁的窖香扑鼻而来，仿佛啊能把人的魂儿给勾住。
1: 说的太对了，确实是这样的。虽然呢我不太懂酒，但是我知道啊，这款酒散发出来的酒香，闻着啊就是特别舒服。纯粮食的酒香太让人陶醉了，一种沁人心脾的愉悦感油然而生。
0: 嗯，是的。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出品，确保是真品，是正品，而且是纯粮好酒。这次秒杀活动就是让大家啊少花钱，喝到正宗的好酒。我们每天啊都要小酌两杯，对不对？想喝到入口柔不上头的纯粮好酒，那就赶紧抓住这次机会，给自己啊囤上几箱大品牌的口粮酒。
2: 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经典浓香，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19.9元。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1: 你看啊，这逢年过节无酒不成席，家里啊得备上几箱好酒。儿子儿媳闺女姑爷都回来了，全家啊团聚，照样要喝酒。这一家子啊也都辛苦一整年了，那今年过年啊咱们就整点好的酒来喝，喝真正的纯粮酒，招待亲戚朋友，家里有喜事啊更是得需要酒了。这娶媳妇儿嫁闺女好人伴寿还是得用酒，走亲戚送礼得用好酒。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啊，您往桌子上一放，够档次，够有面子。而且敢保证啊，每一瓶都是纯粮酒，每一滴都是窖藏老酒，喝得放心，喝得实惠，喝得有面子。
0: 不错，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喝过的朋友啊都会竖起大拇指。打开酒瓶，这老酒的醇香啊它就出来了，沁人心脾，就喝一口，入口柔和，回甘持久，特别的舒坦。第二天起来不上头，浑身上下啊都舒服。这次价格虽然打折，但是品质和服务，同志们放心，绝不打折。白水杜康啊向大家保证，第一，价格明码标价，没有其他的杂费，咱们说到做到，可以全程全网比价，买贵了可以直接退。第二呢，就是真材实料，纯粮酿造，不好喝直接退。第三，不用先给钱，货到才付款，你现场开箱验货，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不用你多花一分钱。
2: 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经典浓香，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19.9元。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可以解忧，唯有杜康，杜康美酒，千年传唱。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经典浓香，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19.9元。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0: 俗话说啊，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传唱了上千年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今天啊，为了让这句口号再次唱响，